吃几口就把那筷子放下了，你看家里人一看就着急了，就说那个调样做做吧，啊，今天炖鱼，明天炖肉的，后天煲汤的，怕这老人营养跟不上啊。可他老爸呀，一看那油腻的，就摆手。

0: 的东西摆在面前，他未必吃得进去。
1: 所以啊，后来我那同事就换了个办法嘛，他把那个铁棍山药蒸熟了，压成了泥，煮那小米粥。哎，没想到这回对胃口了啊！他老爸端着那个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第二天还主动问他，哎，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啊？之前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哎，今天阮老师您怎么一讲？哎呦，那我就明白了，原来山药确实更适合胃口弱的人。
2: 是。山药呢，不光是细腻软糯好消化，它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胃黏膜它最怕的就是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的刺激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胃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细嫩的，好像衣服里的内衬一样。那粗糙的食物呢，就像那个砂纸，你偶尔蹭一下还行，你天天跟那儿蹭，你这能舒服吗？
1: 那受不了啊！
2: 是啊，这山药它要蒸熟以后，这个颗粒是很细的，口感软滑，它经过胃的时候，它这个摩擦感就会小很多。就像是把原来粗糙的这个饭菜换成了一条软毛巾，贴着你的胃走的时候，它更加柔和。
0: 它为什么这么软糯呢？跟它的质地有关吗？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顺滑啊。那我感觉有时候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口感好像差不来还太多哈。
2: 你还真能找几样跟它差不多的东西啊？
0: 都吃的嘴里边差不多。
2: 这是因为什么呢？山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山药多糖，
1: 山药多糖
2: 啊！
1: 那可是山药吃着它也不甜呢，没有甜味儿啊！
2: 啊，
1: 它这里边还有糖吗？
2: 我说的多糖可不是咱平时吃的白糖，啊，你可以把这个多糖想象成一个，连起来的这一个小珠子，它不会像白糖那样入口就发甜，更像是藏在食材里的细密的那种软网。你山药你一切开，你摸摸粘手吧，对不对？你蒸熟以后，你放在嘴里咬的时候，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绵软顺滑。核心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山药多糖。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粘液物质糊化以后，你不是压成那种面了吗？糊化以后它这个淀粉的一种共同作用，那么这几样物质呢，它是相互融合，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药裹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那你吃到嘴里顺滑不刺嗓子，进到胃里不会生硬感，不会有刮胃感，就觉得很温和的。
1: 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的这个山药还真没白搭
2: 啊！
1: 外面看着普普通通啊，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我这脑袋是听明白了，可我这肚子是越听越饿了。
0: 行吧，行吧，杨老师，要不您教教大伙儿
2: 啊，
0: 这个山药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才能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1: 哎，对呀，
2: 你说的。看把他急的，你说点山药他就肚子饿了，
0: 一会儿肚子该叫了。
2: 行，不多说了，不多说了，马上动手。我今天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啊，把它落实到一碗粥里。我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一碗，淘洗后的小米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锅中加水，水开后倒入小米，等小米粥煮沸时放入生姜片，再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胡萝卜丁，然后呢用勺子顺时针搅拌一下，大火把它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就做好了。
1: 这粥闻着可太香了啊，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呀。
0: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哈，咱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了，就是年轻人看着都想喝。您做这粥里边有什么窍门没有？
2: 窍门确实有几个。

0: 要不我说说呗？
1: 还有几个啊？
0: 那首先呢，就说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备有搅拌机，对不对？这个搅拌机如果家里有的，就铁棍、山药，你甭说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在里边搅拌啊，就搅拌成泥儿了。其次呢，就是小米呢，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开水下锅啊，别冷水下锅，开水下锅煮到米粒儿开花，然后再放山药泥，这样呢，这个山药泥一搁进去，就能跟这个小米粥融合在一起，整碗粥它会更加黏，更加滑。还有一个，鸡胸肉要尽量切小丁。然后呢，再放上生姜片，把它抓在一起呀、腌制一下。这样呢，我们待会儿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也不容易发干发柴。然后最后呢，再放胡萝卜丁，再煮一煮，熟了就行了。这样一碗粥呢，因为胡萝卜丁放进去了，颜色好看，口感丰富，营养也更高。
2: 看这碗粥看着不多，里边的东西还挺全乎啊。
0: 没错啊，这山药、小米，给我们提供能量，鸡肉提供优质蛋白质，这胡萝卜丁呢，里边含有膳食纤维，尤其是山药里的山药多糖，能让我今天的这碗粥口感更加软糯，更加顺滑。那对于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的朋友来说，比咱单独喝上一碗白粥，那是更加有营养，也更加顺口。那有些老同志胃口不好的时候，咱们呢更要在这碗粥里啊给他大做文章，既要粥软和好入口，也要尽量的里边有谷物、有蛋白、有蔬菜，这样的营养它才更均衡啊。
1: 营养均衡。明白了，我给大家哈编个顺口溜，就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哎呦，哎，这行不行？
2: 行，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啊。你说这山药多糖啊，这几个字我算是记住了啊。阮老师，只有山药里有这个多糖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银耳多糖啊、香菇多糖，我也听您说过。
1: 对对对，哎，
2: 他们是不是一回事？
0: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山药、菌菇、银耳，还有很多植物性的食材里，它都含有不同的多糖，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来源它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就像同样都是粮食，那还分大米、小米呢，还分玉米呢。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同样都是说是植物多糖，但是它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出来的口感以及特点也不一样。
2: 那我就明白了，植物多糖啊，它不是独生子，而是一大家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边有没有那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那个对我们身体作用更大的，吃完了那个效果更好的。
0: 作用更大，效果更好，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里去找了，那得是药食同源的。
2: 药食同源，哎，
0: 比方说我提到过的石斛多糖，它就相当不错。你还呢？
1: 石斛多糖，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0: 没错，这铁皮石斛可是顶好的东西，它一直很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1: 九大仙草之首嘛。
0: 对呀，关键它还是药食同源里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就是你说的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嚯，就跟咱前两天咱吃的那个银耳和你今天带的这个山药，这些日常的食材相比的话，铁皮石斛滋养咱们身体的作用要大得多，大得多。
2: 那肯定啊。
0: 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滋阴、生津、益胃等等。那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关键就在于它里边的代表成分，四个字什么？
2: 石斛多糖。
0: 哎，终于答对了啊！这个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的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日常基础的保养，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更集中，它的活性也更高，就像是在做基础保养之上，咱又多了一层更加细

0: 是更加深入的滋养。哦，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好像听人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嚼起来的时候啊，黏黏的，就是有那种胶质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石斛多糖就有关系了？
0: 对呀，而且关系很大哦。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你要是拿到手，里头你搁嘴里嚼一嚼，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黏润感、胶质感。哦，那为什么说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反而有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判断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黏润感的一个原因。
2: 那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啊这么关键的成分啊，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它更好啊？
0: 那当然了，你就那个中华药典你去看看，对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有要求哦，
2: 要求
0: 规定不得少于25%。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5%它是一个基础的门槛。
1: 那是一般的铁皮石斛，就市面上卖的这些哈，它能到这个门槛吗？
0: 还真不一定。哦，虽然咱们去看啊，你上药店，你上哪儿去看，都叫什么什么铁皮石斛，但它这个原料的品质，它这个差别是挺大的。哦，
1: 就是参差不齐。
0: 对了，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原料的铁皮石斛，可能里边石斛多糖的含量只有10%几，就比较低了，
1: 那就不符合药典的规定了。
0: 那人家也说它里边有石斛多糖呀，那么有一些它就能达到药典要求的25%，或者比这个25%的门槛它还高一点，它的26、27呀，那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呀。但换句话说，如果能达到个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了。
1: 是，
0: 朋友们说，哎呦，到27再到30，不再多3个点吗？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的含量，不是我想把它滴落到几，26，我滴落个27，不是这样的。它跟它的这个石斛的这个品种，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时间、它的采收加工等等都有关系。咱说你们北方人干嘛他1.8米呀、啊？我们南方人，你们老叫我们小土豆，我特别抗议。我们不是土豆，
2: 叫金土豆。哦，
0: 改为叫金土豆了。那还凑合凑合啊。就是它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凭啥长那么高啊？对不对？我们凭啥就变成土豆呢？对不对？这个种子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地理位置啊等等啊，有的当然也有这种子不好了。这个铁皮石斛，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2: 哎，铁皮石斛也一样，
0: 一样，它种的比如说太急了，或者它种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生长，还有它的采收时间不到位，它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的积累它就不够。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找到的它能达到30%左右的，那我告诉你们才30都没及格，60及格到这30，我告诉你它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2: 就它已经是这个了，是吧？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你也有啊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知足常乐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香，但这2年我发现不对了，他那个胃口越来越差，吃几口他就不想吃了，然后老跟我说嘴里边呢发干发苦，他早上起来他那个口气啊也特别重，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2: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
1: 对，
2: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的胃口他跟不上，再好的营养比如鱼啊肉啊摆在他面前，他 未必能吃得进去啊。
0: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支持啊，也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儿做饭。

0: 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儿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儿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你去问问中医，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跟胃里偏热、津液不足有关。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的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像我今天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来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1: 好的，李总，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偷得半日闲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前几年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我记得石斛多糖的含量是26%，买回去以后嚼着确实是黏黏润润的，那泡水喝也很舒服，可是价格啊是真的很贵，贵得我有点肉疼。后来我每次泡水呢我都舍不得多放，就拿出一两根嘛，然后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你看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哎，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呢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0: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儿，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是真金白银换过来的，你只要舒服，你管它26还是27呢，对不对？你钱花在了这个点子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听我讲到这个石斛多糖，你就是想弄明白我这钱我到底贵在哪儿了。这个铁皮石斛的价格我告诉你差别大呀，很多时候就差在石斛多糖的含量上了，你那个是26了，对不对？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门槛，你买的26%了，那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了，这说明你买的那个品质真的不算差了。但是换句话说，刚子，要是你去买到30%的，
1: 那
0: 我就给你输个大，
1: 肯定选30%以上的，
2: 对，那就更肉疼了。
0: 这个还得多点，
1: 更贵，
0: 就更贵。
1: 那对身体好也值。
0: 不过呢，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不能反过来认为越贵就一定越好。
2: 对，
0: 哎，不能这么想，你要看铁皮石斛，你不能光听卖家说含量高，关键你还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你这样去买来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心里就踏实，我这钱花在点子上了。
1: 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在日常饮食和营养搭配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

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1: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1: 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啊。
1: 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0: 这小乌龟。

0: 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1: 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0: 早知你就回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1: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0: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1: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0: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2: 白虎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啊，
3: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4: 二龙，我有事找你。
3: 白虎，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虎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4: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4: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2: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4: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0: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2: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4: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2: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4: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2: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4: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2: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0: 哎，行了，我觉得人家白虎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2: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3: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0: 哎，白虎，白虎，
4: 你跟着我干嘛？
0: 和大伙一块儿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急个啥呀？
4: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0: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4: 行了，你别管了。
0: 哎，
4: 老四
5: 啊，
4: 你过来
5: 啊。小姐，什么事儿啊？
4: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5: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4: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5: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

0: 这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好，我想办法试试。
1: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
0: 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1: 对，
0: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1: 遵命。
2: 你个傻呀！父亲，
3: 儿子，是你。
2: 嗨，我这次来想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3: 我们父子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嗨。 来，坐。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2: 嗨，前几天你和游击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3: 父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笑>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
2: 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3: 嗨，
2: 坐。
3: 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皇协军。 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我虽然杀了游击队的队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这帮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杀死一个会有一群人冒出来。看来你也是深有体会啊。的确如此。 共产党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光靠武力来解决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互制衡，从内部瓦解。黑狼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
2: 父亲。
3: 黑狼说，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白狐出卖了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你一定要提防黑狼这个人，这个人心狠手辣，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而且还是土匪出身。有些事情你不要太相信他，也不要交给他，但是你必须要管好他。
2: 父亲，您放心。黑狼他是个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头
1: 野性难。

0: 驯的狼，我一直在提防着被它反咬一口。正好，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它服服帖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除掉它。
1: 黑狼对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毕竟还要利用中国人来维持统治。你不要对他们下手太狠。
0: 父亲，父亲，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如果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我一定会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他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
1: 不，你应该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千万不要把黑狼推到我们对手方面去。你要学会利用他，适当的时候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让这个黑狼对我们皇军死心塌地。
0: 感谢父亲对我的教诲。
1: 干，
0: 干！
2: 哎，
3: 老大，
2: 找着了！
3: 哎呀，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2: 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3: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2: 只剩下3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事怎么办呢？这
3: 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2: 快说。
3: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呐。

0: 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
1: 就是
0: 这叫什么日子啊？这是
2: 是啊，
3: 就是说
2: 啊，真是的，
4: 闭嘴！
2: 是人过，
4: 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了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
5: 哎，吃吧吃吧
6: 吃吧吃吧吃吧。
4: 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你们大伙儿最近也伙食清淡，开开荤吧。
0: 哟，好，太好了，太好了！
4: 不许拿，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
7: 你误会了，白狐，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4: 好，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0: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7: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0: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4: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1: 别抢慢点，
8: 好吧，
0: 慢点，给我留一块。哎，
9: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狐了呢？为什么？
10: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

0: 就因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1: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2: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3: 三胖，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4: 好了别说了。
5: 翠翠姐，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6: 啊？收下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0: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2: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6: 不行，这不行，
0: 这怎么不行了？这
6: 不是，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0: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1: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0: 哎，对对对对，
6: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1: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
2: 去吧去吧去吧，走兔子，
6: 我不能去，
0: 我就不去了，
1: 走啊！
2: 吵什么？
6: 不能去！
7: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6: 好了，吃饭了，吃饭了。
2: 来来来来，吃饭吧，
8: 吃饭吧，吃饭吧。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笑>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1: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我……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1: 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 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耳聋，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你找我干什么？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被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2: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1: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2: 我不是胆小。 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0: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1: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2: 小姐想知道柜子的粮仓在哪儿。
1: 这我哪知道啊？
2: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啊？不然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1: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2: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1: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2: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3: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3: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3: 啊，
0: 嗯，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4: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3: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4: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3: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4: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3: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
4: 哎，
3: 跟上。
4: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5: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6: 记得，干嘛提他呀？
5: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6: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5: 嗯，
6: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5: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6: 吴世宝可靠吗？
5: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6: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5: 那是当然的啦，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6: 你
5: 啊，
6: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5: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嗨，小姐喝。
6: 哎，你们干嘛去啊？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7: 嗯，
6: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二龙，帮助二龙。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7: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6: 当然是好事儿了。
5: 师姐，快走吧。
6: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世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嗯，
1: 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
3: 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妹妹，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4: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次郎限他5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儿骗我，当我3岁小孩子啊？
4: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嗯，
2: 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3: 回不回去？
2: 不回。
3: 好。
4: 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
3: 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4: 是。
5: 刘百虎，
2: 快走！
3: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4: 快去！
3: 快追！
4: 抓活的！
3: 快！快！快！快点！
2: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6: 人呢？
3: 往这边追，
4: 追！
5: 走，
4: 走！
3: 快快快！
0: 小姐，他们走了。
2: 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7: 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2: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7: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

0: 干嘛跟踪我们啊？
1: 我……
2: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0: 好，走，
2: 走。完了，哼，这回我是真完了。
3: 老大，
2: 哎呀，
3: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2: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3: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2: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3: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2: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不过咱们要跑啊，得给他设

0: 明白，明白，还不赶紧去？是。少佐，黑狼最近有什么举动？我们一直在跟踪他，今天黑狼去抓捕白狐，没有成功。黑狼这几天已经难以入睡，食之无味，想必他已经尽力了。
1: 可还是没有成功。好，那就再给他一点压力，好好的考验他一下，看看他对皇军是不是忠心。
0: 嗨，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如果他还抓不到白狐，会不会逃跑？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是不会等死的。黑狼晚上应该会有所行动，你继续派人监视他。如果他真的逃跑，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他不逃跑，通过了考验，那就说明他对皇军还是忠心的，那就应该大大的有赏。
0: 嗨。
2: 一切都安排好了，三营马上就出事儿。太好了，哼，三营那边一生事儿，咱们呀立马行动。
3: 哎，哎，怎么进来不敲门？
2: 我有急事报告团长。
3: 怎么了？
2: 团长，三营出事了，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
3: 哎，这群王八蛋啊，这时候给我生事儿，这不要我命吗？老三，走，跟我看看去。
2: 你们去哪儿？三营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团长要去看一下。是啊，这帮小子不让我省心，现在闹事儿，我得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嗯，
0: 三营驻守城外，你们就算现在赶过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
2: 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那不行，我不放心。
3: 是啊，那帮部下只听咱们团长的。
0: 只要他去，事情马上平息啊！哼，这种小事情，三营营长都摆平不了，说明你黑狼领导无能，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就这样。
3: 嘿，行，他是真行。
0: 团长
2: 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2: 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妈的，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让小丽媛给破坏了。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知道这小乌龟有这么一出，他们一直监视咱们呢。你想想，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这小丽媛就出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们安排好了。

0: 老大
1: 啊，
0: 你说他们下面还会想什么招啊？
2: 管他什么招呢，我都能对付。不过我担心呐。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按我的吩咐安排下去的？
0: 是啊，一切都按你吩咐的去做的呀，一点都不差呀。
2: 那就没问题了。
1: 不过老三呢，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

0: 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1: 老大，
0: 嗯，
1: 我一切都听你的。
0: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的话，我是这么安排的。来来来来来。

0: 佩龙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5: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

0: 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3: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

0: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佩郎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2: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1: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2: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1: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2: 哼，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1: 啊，
2: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嗨。
1: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
3: 少佐，您看，
2: 你去吧。
1: 还去啊？
3: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快打！哎哈哈！啊哈！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黑狼啊，你受伤了？
2: 对。
1: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2: 好。
1: 小丽媛，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稍等。
4: 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谢了。
2: 哎呦，
1: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2: 哎呀，
5: 其余的人跟我来。
6: 哎。
2: 哎呀。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丽媛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哎呦！原来真的派了人在跟着小次郎，我差点中了你的圈套。哎呀，停！哎呀哎呀，停车！哎呀，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

干嘛呀？啊，整这样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呀，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你轻点，你滚一边去。
1: 老大，
0: 啊，
1: 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0: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1: 老大，
0: 嗯，
1: 还。

0: 是你机警啊！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1: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0: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都是死路一条啊！难道？
2: 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姥姥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饿，饿一饿。
3: 实际经过就是这样，我差点被黑狼抓了。为什么今天才讲，白虎？
2: 你知不知道擅自行动很危险？
3: 哎，白虎，黑狼没有对你怎么样吧？他想活捉我，不会对我怎么样。你太鲁莽了，你应该事先和我商量啊。
2: 我就是想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啊，给你一个惊喜嘛。
3: 哎，二龙，别怪白虎了，他也是一番好意。我知道他的用意，可是太危险了吧？要是没有遇到翠翠。
2: 或者是翠翠不机警，没有人跟去，他早就被抓住了。这倒是啊，白狐，这点啊，你还真得谢谢人家翠翠。是啊，你还不应该谢谢人家。对，我是谢谢翠翠。我也想问你，你干嘛跟踪我？你是不是不放心我？我跟踪你是因为担心你行事莽撞，所以想暗中保护你，怎么又成了不放心你了呢？ 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你怀疑我。
3: 你心里怎么想，随便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像你这样莽撞行事是要被关禁闭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什么破纪律啊！
2: 哎，
3: 好了，不要再说了。翠翠的好意你应该知道。当前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
2: 联合一致对付鬼子，而不是在这里吵架。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这样的话，咱们跟我们一起抗日。行了，你们一个个不用教训我。这次我是错信了就不下，我才中了圈套。我下次找机会一定让他好看。你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4: 轻信吴世宝，害得我被里面的人教训了一顿。
2: 小姐，我也不知道吴世宝那家伙胆子那么大，你小姐都敢出卖。小姐别生气啊，我现在立马就带人去宰了他。
4: 回来，
2: 哎，
4: 宰了有什么用？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咱们黑风山的人打鬼子的手段。去，派几个人，看看哪里有机会下手，干个漂亮的。
3: 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
2: 翠翠，你别
3: 在意了。白狐这个人就这种性格，有什么说什么的，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你想过吗？如果白狐还是这么莽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啊。是啊，白狐他来自黑风山寨，一时还不习惯我们这里，我行我素，就只能。 慢慢的去教导他吧，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我们游击队这样，有规矩，有纪律。
4: 也是，不过，我就怕他还没有改造好，就会惹出新的祸来。我这也是为他好。
3: 我了解。

0: 么的，他还亲自来了。
1: 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哎，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到位了。
1: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
0: 看，哼，伤怎么样了？
1: 啊，伤啊，没事，多谢少佐关心。
0: 白狐呢？
1: 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2: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
1: 啊。
0: 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
1: 啊。
0: 黑狼
1: 啊，
0: 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
1: 啊。
0: 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狐，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小丽媛，
1: 哟，少佐啊，您这是？
0: 这些是给你的。
1: 少佐啊，您这唱的哪一出啊？
0: 黑狼，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1: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
0: 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这些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1: 那谢少佐了。
0: 黑狼
1: 啊，
0: 我希望你以后尽力地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狼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1: 嗯，你放心，您放一百个心吧。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少佐慢走。
3: 黑狼，
1: 哎，
3: 三营的事情已经平息了，那些都是你的人，你自己处理吧。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坐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

0: 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1: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
0: 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
1: 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
0: 为啥？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
1: 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
0: 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1: 不是，我怕她不跟我谈。
0: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
1: 他为了你连命他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0: 嗯，
1: 谢谢好兄弟。
0: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1: 走吧，啊。
0: 杨世奇，哎，白狐，啥事啊？
2: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躲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0: 我做什么了我？
2: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0: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2: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0: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
2: 是，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0: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那是挺好的一对。 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2: 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2: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0: 你这小姑奶奶。
3: 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哎，老大，
4: 哎，
3: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也不找个人陪陪啊？
4: 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
3: 老大，小次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
5: 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3: 不去。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5: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你懂什么呀？你懂。 小次郎这回没啥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5: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3: 他就是这个意思。
5: 他妈的！ 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0: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老三，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3: 二龙。
4: 啊，什么事那么急？
3: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4: 好，走吧。
3: 哎，你们干嘛去啊？
4: 我们去劫粮。
5: 不，那咱们一起去。
3: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4: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3: 事不宜迟，走吧。
4: 嗯。
5: 不是，
3: 二龙。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报告，
2: 说，
1: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
1: 他们去哪儿了？
2: 坏了，他们该不会？
1: 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2: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1: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2: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1: 好，
2: 等着，
1: 哎，
2: 走
1: 啊，小心点啊！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
1: 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0: 你有啥打算？
1: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倒是挺在理。
0: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 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能说什么？ 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哎，侄子，侄子，快看，谁来了？手还疼吗？来，还不赶紧过去？走，
1: 来，
0: 帮忙来了，回来了。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呀？
1: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
2: 你没事吧？没事，小伤。
0: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2: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0: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辛苦你了，
1: 谢谢。
0: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1: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0: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1: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0: 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
1: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而他们蒸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0: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
1: 对，
0: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也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
1: 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0: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二龙啊，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1: 有什么不轻松的？
0: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1: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啊，
0: 哎，
1: 嗯，
0: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
3: 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说这个眼睛它要是不好，生活那就完全没法自理。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说人家用了这都不错，我后来也打听了，咱就试试呗。我就吃上这个叶黄素了。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5: 看来这个叶黄素是真的有效果。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唉，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那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7: 一来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那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益航堂是大厂家正规的品牌，我们的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

0: 特别好，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说这个眼睛它要是不好，生活那就完全没法自理。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说人家用了这都不错，我后来也打听了，咱就试试呗。我就吃上这个叶黄素了。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1: 看来这个叶黄素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了，风一吹的就是有点流眼泪。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半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一个半月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

0: 花多少钱，我吞于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你就是顾盼，
6: 为什么不杀我？
7: 我不是你的敌人。
5: 他们到了，
8: 欢迎加入蜂巢。
9: 顾盼什么时候死？
8: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6: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6: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1: 我是在帮你。
1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1: 你干什么？
9: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1: 恭喜你，死里逃生。
6: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8: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1: 一个晚上一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2: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狐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狐伤得重不重？

0: 没什么，还好。他是为救你受伤的。
1: 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

0: 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估计，这次又是游击队所为。
2: 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
1: 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
0: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2: 啊，
0: 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1: 哎，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好，你继续去征粮。
1: 啊，
0: 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1: 真的？是，
0: 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1: 啊，
0: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1: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0: 去吧。

0: 什么事儿？
1: 把门关上。老三，来来坐坐。
0: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
1: 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哦，
1: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
0: 20万呐！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1: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
0: 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
1: 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0: 老大
1: 啊，
0: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1: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1: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0: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1: 不过老三，
0: 嗯，
1: 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0: 嗯，好。
1: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2: 少佐，
1: 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2: 哦，说说你的想法。
1: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4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4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万担粮食没问题。

0: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那是。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1: 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
0: 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值值当当的。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
2: 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嗨，您就放一百个心吧。哎呀，老大，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0: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哎呀，
3: 还是老大你厉害呀！这一切都在我的股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啊，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留给他们。
0: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
3: 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她的一份大礼。老三，记着啊，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嘿，才有赚头。哎，
2: 我听老大的，那就。 让他们得意这回。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4: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上次我跟二龙结粮挺成功。 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这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嗯。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
5: 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6: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
5: 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7: 嗯，
5: 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7: 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 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
8: 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
9: 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10: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11: 哎，走走走，哎，
10: 排好队，排好队啊！
11: 哎，我这边。
9: 多少？
11: 20。
10: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9: 给。
10: 什么？这么少？
11: 怎么挣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保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8: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

0: 紧滚滚滚滚滚！
1: 什么？我不办了，我还不钱，还不钱，还不了钱！你干什么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滚！别动！
2: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0: 赶紧赶紧，乖乖慢点啊！快点！枪都拿出来！
3: 连长，
4: 连长，
3: 怎么样？
4: 连长，有消息了。
5: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3: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嗯，
5: 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3: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6: 好，
3: 哎，走。
5: 好。

0: 这帮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副相，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虎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1: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富生去追马老三了，
2: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1: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好，翠翠。
1: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4: 走，走啊！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0: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1: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0: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1: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0: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1: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不是，和翠翠他们。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0: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5: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2: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2: 来，来，放下！
5: 来来来，
4: 枪放下！来啊！
5: 来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6: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7: 好，
6: 你往那边。
7: 好。
8: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来呀，
8: 扶正，上！
6: 发生什么事了？
9: 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
6: 在哪里？
9: 在那边。
2: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干什么呢？
4: 起来啊！
9: 来！
3: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0: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 是你们自寻死路，冤枉不得我啊！
1: 福生。

0: 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2: 哎，
0: 二龙，
2: 怎么样？
0: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0: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0: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1: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0: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3: 这可不好说。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老大，是我，是我呀！老大，啊，你太英明神武了。
4: 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哟，
3: 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啊，
4: 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嗯，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3: 真的？
4: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3: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
4: 这不找死吗？他俩，哎呀，老大，嗯，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击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3: 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
4: 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3: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啊，
4: 关监狱去了。
3: 好，走，玩他俩去。哎。
5: 福生，你没事吧？没事。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晚大个疤。哟，我当谁来了？
3: 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5: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 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6: 他妈的，我这
7: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0: 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哼，
1: 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0: 你瞧瞧，你瞧瞧，行，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2: 嘿，嘿。
0: 走，慢着，裴浪，你这是干什么？
3: 把他俩毙了呀！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4: 哦。
0: 给我严加看守。
2: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员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一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
1: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2: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这狗子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2: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2: 赶紧休息吧。啊，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2: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啊，走，
2: 睡觉吧。
0: 可是
2: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这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嗯，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生，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什么你
2: 几个长相。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0: 南美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

0: 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

0: 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蜂巢。和煮了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被赚，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不是
1: 啊，
0: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1: 谷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0: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1: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我不吃了。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被关在哪里？听我说，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黑狼的手段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要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
3: 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0: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好了。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可能真的是个圈套。
4: 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
1: 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0: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1: 好，我现在就去。
5: 少佐，找我有事儿。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6: 牢房里呢，还没审。啊，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型过渡把他们给弄死了。
5: 好。
6: 少佐，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笑>你耐心一点嘛。 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5: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

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

0: 老大，
1: 啊，
0: 这小四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四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真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七。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4: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3: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不是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4: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啊，我明白。小李元，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2: 嗨，松井博士，请。

0: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0: 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1: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0: 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
0: 放开我！
1: 你们是
0: 放开我！
1: 福生，放开我！
0: 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

0: 福生，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哎，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哎，狗子，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也不知道。哎，你还记得吗？咱们昏迷之前，明明是在牢房里头，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啊，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给我们打了一针，然后……
0: 哎，你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什么呀，我觉得挺正常的。嗯，
0: 我也没什么问题。奇怪了，
1: 别想那么多了，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赶紧走吧。
0: 哎，等一下，福生，福生，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跟你说，这一定是鬼子的诡计，鬼子把我们放了，好让我们带他们去找游击队的大本营，咱们千万不能回去。
1: 对，你说的对，小鬼子那么狡猾，那咱们先不回去，朝其他地方去，观察一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0: 那我们朝反方向走。
1: 好。狗子，咱们一路走来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啊。
0: 我看还是小心点吧，咱们已经失手被抓了一回，不能再大意了。
1: 哎，狗子，依我看根本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咱们还是回去找连长他们吧。
0: 哎哎，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不能回去。咱们现在要是回去，就把兄弟们给害了，这帮王八蛋怎么可能轻易放了我们？这里面一定有诈，说不定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隐藏得很隐蔽呢。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回去。
1: 好吧，我听你的。

0: 我跟我兄弟两个人也没什么地方住啊。您看，天色已晚了，您这儿方不方便宿一晚？
1: 主人为乐，有何不可？反正啊，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若不嫌弃，就住下吧。
0: 谢谢老婆。
2: 二楼，
3: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2: 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
3: 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
2: 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
3: 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2: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
3: 没错，怎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哎，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4: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
3: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2: 好，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3: 好，走。

0: 奇怪啊。
1: 狗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0: 去去去，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地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0: 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去。

0: 停，别怕，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1: 狗子，咱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0: 看来我们这次啊，真的摆脱他们了。
1: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0: 我也这么想。
1: 狗子，

0: 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1: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0: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里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连长，啊，连长，这是怎么了？出去再说，走。 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0: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狗曾跟富生，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走。

富商，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二楼，
2: 哎，杨队长，
1: 翠翠，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3: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3: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1: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3: 好，走吧。嗯，走。
5: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6: 浮生，我不行了。
5: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回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住口！站！你们快走！怎么了，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福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1: 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
2: 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1: 他死了，
2: 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他是被我们害的，
0: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
1: 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连长，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神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给我点时间。
0: 肯定可以救到你的，
1: 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
2: 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
1: 福生本来身子就弱。
2: 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1: 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长，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快走啊！
1: 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
2: 你放心吧，队长。
1: 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
3: 啥？狗子和浮生中毒了？
4: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1: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4: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5: 那福生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6: 我也去。
1: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5: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7: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1: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3: 二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
8: 几个长相，
9: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9: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曾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

0: 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

0: 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宆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

0: 住完整节，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亲生特工了。

0: 稍事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讲奇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今明两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豆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觉得小四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四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
1: 有啥办法呀？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0: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
2: 小四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0: 你指的是小丽媛？
2: 没错，小丽媛是小四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0: 好。
2: 三炮、老三，你们现在去盯住小丽媛。
3: 是。好，
0: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2: 好吧。
4: 亲，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3: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4: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亲。
5: 小丽媛少尉，你有没有看到少佐？
4: 有什么事吗？
5: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4: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5: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3: 小丽媛，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4: 这位是黄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5: 你好。
3: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呢。
5: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你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3: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5: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3: 啊，真是太遗憾了。
5: 祝你们玩得尽兴。
3: 小丽媛，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
4: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请。
6: 看，小丽媛出来了。
7: 妈的，总算出来了。
4: 请。
6: 小丽媛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4: 请。
0: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0: 别说话，跟我走。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废话，快说。
1: 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0: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
1: 关东军，来建实验室的。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0: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咱爸没事吧？没事，老三，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就服蛇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
0: 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1: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
0: 不用理，我混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
3: 快说，解药在哪儿？
0: 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3: 快过来！
0: 怎么救兄弟？快说！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

0: 水。来，富城，喝点水。
1: 见连长了吗？
0: 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
0: 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翠翠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2: 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1: 对，我一定要坚持。狗子，连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叫我。
0: 好，
1: 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0: 好，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关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0: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山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
1: 我太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福士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但我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
0: 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1: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
0: 别这么说，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1: 我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福生，想当初他是一个新兵，他是最小的，就像我的亲弟弟，我差点一枪就把他给毙了，但是我不舍得了。还有狗子，他的好枪法那是我教出来的，他们都像我的亲人，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我只能一天一天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0: 二龙，
1: 我宁愿死的是我。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说起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
0: 通通都要死！少佐，
2: 白虎也在游击队里，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白虎，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1: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想，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这就说明。
0: 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1: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相信，
2: 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0: 邵总啊，哎，谢谢。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1: 什么困难？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皇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0: 哦，
1: 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皇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样，你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啊，明白。
2: 老大
0: 啊，
2: 见到小次郎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0: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2: 妈的，这小次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0: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2: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0: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2: 老大，有什么办法？
0: 没有。
2: 啊？
0: 啊个屁呀，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2: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0: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0: 好点没有？连长呢？连长来了？为什么连长还没来？
1: 富商，连长和兄弟们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
0: 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
1: 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0: 狗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
1: 福生，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0: 我希望来生不要再有鬼子了，希望是太平盛世，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1: 会的，
0: 没有鬼子，而我们大家，连长、排长，还有马头、三宝，咱们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呐！
1: 福生，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0: 就能过年的。

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
我能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跟你们做兄弟。连长。

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呐，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父上，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0: 是谁走漏的风声？
1: 小张，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普从离开上海。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是。普从逃走了，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
2: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你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你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看。
0: 哎，我是带了好东西啊，但是直接拿出来吧，没啥意思啊。我想跟两位玩个猜谜的游戏，哎，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猜一猜，好不好？
2: 猜谜呀，啊，猜谜你还能难得住我？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别说，我也喜欢猜谜。出题，
0: 那两位听好了啊，这个东西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的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那个蓝莓味的，白白糯糯一小盘，哎，老人孩子都爱吃。猜猜这是啥？
2: 芋头。
0: 错，我今天带着这个比芋头更长，菜市场里是一根一根摆着卖的，
2: 一根一根的啊，炖排骨莲藕。莲藕炖排骨老好吃了。
0: 这立冬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越猜越跑偏了呢？那莲藕吃的不是那个脆劲儿吗？我今天带着这个讲究的是软糯，
2: 有糯
0: 细滑。哎，蒸熟了吧，上边再撒点那个孜然，哎呦，那叫一个香啊！
1: 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蒸熟了也好吃，饭店里还经常做成蓝莓味儿，而且还是这么一根一根的。应该是山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阮老师聪明吧，一猜就中。没错，就是山药。
1: 我告诉你，人家立冬逗你玩呢，他故意。
0: 故意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哦，这是熟的还是生的？
0: 怎么样？一山药，看我漂亮。呵，
2: 我刚才哈，我是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
2: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能猜出来了。我之前哈，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我问你，刚子啊，你知道山药最早叫什么吗？
0: 这个我
2: 问到知识的盲区了。
0: 东北也不出这个呀，我就不知道啊。
1: 俩字俩字儿。
2: 山药最早哈，它叫蜀芋。
0: 蜀芋，
2: 对，叫蜀芋。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芋哈，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他同音，
0: 我知道了。沈珍珠她老公不就是李煜吗？
2: 这个古人呢，他不就讲究这个避讳吗？就改名叫蜀药，
0: 把那芋字改成药。
2: 哎，改成药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蜀啊，就这红薯的薯，又跟宋英宗赵曙的那个曙光的曙同音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改啊。就把它改名叫山药了。
0: 山药，山药是这么来的。
2: 对，就是名字换了好几回。但是刚才有一事说得好，老百姓爱吃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都能配它，这个事儿一直没变。哎
0: 呀，说这个立冬是才子，确实是才子，今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个故事有意思啊，看来这山药不是现在才受欢迎啊，早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老熟人了。
1: 没错，说起山药呢，我还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吃点东西，不像现在花样这么多，山药上还能弄点蓝莓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多花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的那个集市上去赶集，
0: 赶大集
1: 啊，对，那个集市上呢，偶尔有卖山药的，那个山药呢是野生的。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能吃吗？老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们在四川嘛，好吃得很哦。那没吃过呀，新鲜，就买了一根，把它掰几段，搁在篮子里就带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我奶奶呢就把这个山药就像你这样都洗干净了，然后呢放到锅里就蒸了。
2: 蒸，
1: 蒸完了以后呢，锅盖一掀开，那热气呼呼就出来了嘛。然后就觉得这种味儿，那种香味你也说不出来，就
2: 特有的那个清香，
1: 就脑子里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应该是软糯的吧，没吃过啊，那个味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那个蓝莓酱，没有。我奶奶呢就拿点白糖出来。哟，
2: 山药蘸白糖啊。
1: 那白糖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跟你说给你听啊。拿一点白糖，让我们姐妹俩就 把这皮儿剥了，就蘸白糖吃。我们姐妹俩把这山药掰开用，哎呦，用那头上就碰一点，因为那这么一个碟子，我奶奶那半勺都不到的白糖，就这么碟子这么倒进去，就满天星一样撒在那。
0: 那个年代白糖金贵，
2: 好东西。
1: 就蘸这边点，那就空了，那边就没了。一口咬的，蘸那边一点，一口咬的，哎呀，觉得又香又甜，特别的好吃。我奶奶就说了，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们俩呀就别急着吃那些油腻的饭菜，先吃点软和的温润的，让这个胃口啊慢慢的养一养，缓一缓。
2: 是，这都是老一辈人的生活的经验。
1: 对
2: 对，其实山药它一直被大家喜欢哈，我估计它在这个营养上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讲究。
1: 这话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山药的营养价值确实它不低，
2: 好东西。
1: 对，它里边呢含有大家知道的一种成分，叫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咱们吃山药就得顶饱。
0: 顶饭
1: 啊。对，能给身体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能量。它里边还含有膳食纤维。

0: 哎，膳食纤维咱知道润肠通便，对不对？还含有钾元素以及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性子温和，蒸熟了以后，吃过的人都知道细腻软糯。所以家里有像我这样老同志的，你如果说掉了牙的，啊，胃口又不太好的，咱们把这个山药啊蒸熟了以后压成泥儿，压成泥儿以后，那小米粥、大米粥、二米粥里再把这泥儿和进去，好家伙，这个粥喝上去非常的顺口，然后胃里的负担就减轻了。
1: 嗯，说到这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啊。
0: 嗯，
1: 那我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吃了，他嫌腻。
0: 嗯，
1: 宁愿喝点那个山药粥。
0: 嗯，
1: 说喝了吧，反倒感觉这个胃很舒服。哦，那这么说，看来这个山药真的有养胃的作用。
0: 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胃口差。这个胃口差的原因是各不相同了，有的是胃里偏热，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胃火旺，有的呢它是偏寒，一吃凉的它这就不舒服，
1: 拉肚子。
0: 对呀，还有的人呢本来那个脾胃功能它就弱，再加上像我这样，比方说七老八十了，咱这个年纪了，牙又没啥了，牙口不好，消化又是慢，所以我们吃点东西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觉得胃胀。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常见，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
2: 津液不足了？
0: 对，
2: 老说这津液这个词哈，它到底指的是啥呀？就是水。
0: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津液理解成身体里负责给我们滋润的，就是你说的水。
2: 哦，负责滋润的水分。
0: 对，
2: 好东西呗。
0: 好东西。
2: 嗯，
0: 胃里它如果说不够润，就像这片土地，它缺水了
2: 啊，
0: 它干裂了，它容易燥。你说胃里要是燥了，人它燥，这个火气是往上的，火不是往下的，嘴里就觉得发干、发苦。这时候咱吃饭还有滋味吗？没滋味的，胃里呢还觉得胀顶。
2: 是，这也就好比是胃就是一口大锅
0: 啊，
2: 这个锅里头没水了啊，天天在这烧着，你这锅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
0: 对
2: 对，这个胃里边不够润，吃东西它就不顺的。
0: 对对对，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胃最最需要的不是大鱼大肉这些油腻的东西，它最最需要的就是津液，是润。
1: 嗯，明白。
0: 而这个山药它就有这个润的作用，而且山药呢是中医食养里头经常说的益胃生津，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山药能让胃里少一点干燥感，让我们吃东西更加顺更加舒服。
1: 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前两天呢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老爸70多岁了，这个胃口啊特别差，已经有1年多了
0: 啊，
1: 这嘴里吧没滋没味儿，吃什么都不香。
0: 嗯，
1: 以前呢一顿饭能吃这个3碗米饭啊，现在吃几口就把那筷子放下了。你看家里人一看就着急了，就说那个调样做做吧，啊，今天炖鱼明天炖肉的，后天煲汤的，怕这老人营养跟不上啊。
0: 嗯，
1: 可他老爸呀一看那油腻的就摆手，说吃下顶得慌，
2: 是
1: 不想吃，吃不下。
2: 对，就是他吃到肚子里边他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0: 嗯，
2: 这个很常见哈。
0: 嗯，
2: 就是家里边可能很多人啊看这个老人不怎么吃东西就着急呀。
0: 嗯，
2: 越着急越想给老人做点好吃的，但是他这个胃口跟不上啊。
0: 嗯，
2: 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他未必吃得进去。
1: 所以啊后来我那个同事就换了个办法嘛。
0: 嗯，
1: 他把那个铁棍山药蒸熟了压成了泥，煮那小米粥。
0: 嗯，
1: 哎，没想到这回对胃口了啊。他老爸端着那个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
0: 嗯，
1: 第二天还主动问他，哎，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啊。
0: 嗯，
1: 之前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哎，今天阮老师您怎么一讲，哎呦，那我就明白了，原来山药确实更适合胃口弱的人。
0: 是，山药呢不光是细腻软糯好消化，它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胃黏膜它最怕的就是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的刺激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胃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细嫩的好像衣服里的内衬一样。那粗糙的食物呢就像那个砂纸，你偶尔蹭一下还行，你天天跟那蹭，你这能舒服吗？
1: 那受不了啊。
0: 是啊，这山药它要蒸熟以后这个颗粒是很细的，

0: 口感软滑，它经过胃的时候，它这个摩擦感就会小很多，就像是把原来粗糙的这个饭菜换成了一条软毛巾，贴着你的胃走的时候，它更加柔和。
1: 嗯，它为什么这么软糯呢？跟它的质地有关吗？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顺滑啊。那我感觉有时候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口感好像差不来还太多哈。
0: 你还真能找几样跟它差不多的东西啊？
1: 吃到嘴里边差不多。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山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山药多糖。
2: 山药多糖
0: 啊？
2: 那可是山药吃着它也不甜的，没有甜味儿啊。
0: 啊，
2: 它这里边还有糖吗？
0: 我说的多糖可不是咱平时吃的白糖，啊，你可以把这个多糖想象成一个。连起来的这一个小珠子，它不会像白糖那样入口就发甜，更像是藏在食材里的细密的那种软网。你山药你一切开，你摸摸粘手吧，对不对？你蒸熟以后，你放在嘴里咬的时候，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绵软顺滑。核心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山药多糖，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粘液物质糊化以后，你不是压成那面了吗？糊化以后它这个淀粉的一种共同作用，那么这几样物质呢它是相互融合，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药裹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那你吃到嘴里顺滑不刺嗓子，进到胃里不会生硬感，不会有刮胃感，就觉得很温和的。
2: 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的这个山药还真没白拿啊。外面看着普普通通啊，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我这脑袋是听明白了，可我这肚子是越听越饿了。
1: 行吧，杨老师，要不您教教大伙儿
0: 啊，
1: 这个山药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才能是既好吃又营养？
2: 哎，对呀，
0: 你说的。看把他急的，你说点山药他就肚子饿了，
1: 一会儿肚子该叫了。
0: 行，不多说了，马上动手。我今天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啊，把它落实到一碗粥里。我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一碗，淘洗后的小米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锅中加水，水开后倒入小米，等小米粥煮沸时放入生姜片，再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胡萝卜丁，然后呢用勺子顺时针搅拌一下，大火把它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就做好了。
2: 这粥闻着可太香了啊，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呀。
1: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哈，咱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了，就是年轻人看着都想喝。您做这粥里边有什么窍门没有？
0: 窍门确实有几个啊，要不我说说呗。
1: 还有几个啊。
0: 那首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备有搅拌机，对不对？这个搅拌机如果家里有的这个铁棍山药，你甭说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在里边搅拌啊，就搅拌成泥儿了。其次呢，这个小米呢，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开水下锅啊，别冷水下锅，开水下锅煮到米粒儿开花，然后再放山药泥，这样呢，这个山药泥一搁进去，就能跟这个小米粥融合在一起，整碗粥它会更加黏，更加滑。还有一个，鸡胸肉要尽量切小丁，然后呢，再放上生姜片，把它 抓在一起呀、腌制一下，这样呢我们待会儿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也不容易发干发柴，然后最后呢再放胡萝卜丁再煮一煮，熟了就行了。这样一碗粥呢，因为胡萝卜丁放进去了颜色好看，

0: 口感丰富，营养也更高。
1: 嗯，看这碗粥看着不多，里边的东西还挺全乎啊。
0: 没错啊，这山药小米给我们提供能量，鸡肉提供优质蛋白质，这胡萝卜丁呢里边含有膳食纤维，尤其是山药里的山药多糖，能让我今天的这碗粥口感更加软糯，更加顺滑。那对于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的朋友来说，比咱单独喝上一碗白粥，那是更加有营养，也更加顺口。那有些老同志胃口不好的时候，咱们呢更要在这碗粥里啊给他大做文章，既要粥软和好入口，也要尽量的里边有谷物、有蛋白、有蔬菜，这样的营养它才更均衡啊。
2: 嗯，营养均衡。嗯，明白了。我给大家哈编个顺口溜，就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哎呦，哎，这行不行？
1: 行，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啊。你说这山药多糖啊，这几个字我算是记住了啊。阮老师，只有山药里有这个多糖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银耳多糖啊、香菇多糖，我也听您说过。
2: 对对对，哎，
1: 他们是不是一回事？
0: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山药、菌菇、银耳，还有很多植物性的食材里，它都含有不同的多糖，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来源它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就像同样都是粮食，那还分大米、小米呢，还分玉米呢，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同样都是说是植物多糖，但是它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出来的口感以及特点也不一样。
1: 那我就明白了，植物多糖啊，它不是独生子，而是一大家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边有没有那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那个对我们身体作用更大的，吃完了那个效果更好的。
0: 作用更大，效果更好，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里去找了，那得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哎，
0: 比方说我提到过的石斛多糖，它就相当不错。你还呢？
2: 石斛多糖，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0: 没错，这铁皮石斛可是顶好的东西，它一直很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2: 九大仙草之首嘛。
0: 对呀，关键它还是药食同源里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就是你说的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嚯，就跟咱们前两天咱吃的那个银耳和你今天带的这个山药，这些日常的食材相比的话，铁皮石斛滋养咱们身体的作用要大得多，大得多。
1: 那肯定啊。
0: 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滋阴、生津、益胃等等。那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关键就在于它里边的代表成分，四个字什么？
1: 石斛多糖。
0: 哎，终于答对了啊！这个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的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日常基础的保养，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更集中，它的活性也更高，就像是在做基础保养之上，咱又多了一层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滋养。哦，
2: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好像听人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嚼起来的时候啊，黏黏的，就是有那种胶质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石斛多糖就有关系了？
0: 对呀，而且关系很大哦。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你要是拿到手，李豆你搁嘴里嚼一嚼，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黏润感、胶质感。那为什么说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反而有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判断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黏润感的一个原因。
1: 那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啊这么关键的成分，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它更好啊？
0: 那当然了，就那个

0: 中华药典你去看看，嗯，对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有要求哦，
1: 有要求，
0: 规定不得少于25%。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5%它是一个基础的门槛。
2: 嗯，那是一般的铁皮石斛，就市面上卖的这些哈，啊，它能到这个门槛吗？
0: 还真不一定。
2: 哦，
0: 虽然咱们去看啊，你上药店，你上哪去看？都叫什么什么铁皮石斛，
2: 嗯嗯，
0: 但它这个原料的品质，它这个差别是挺大的，
2: 哦，就是参差不齐。
0: 对了，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原料的铁皮石斛，可能里边石斛多糖的含量只有10%几，
2: 啊，
0: 就比较低了，
2: 那就不符合药典的规定了。
0: 那人家也说它里边有石斛多糖呀，
2: 嗯，
0: 那么有一些它就能达到药典要求的25%，或者比这个25%的门槛它还高一点，
2: 嗯，
0: 它的26、27呀，啊，
2: 哦，
0: 那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呀。但换句话说，
2: 嗯，
0: 如果能达到个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了。
2: 是，
0: 朋友们说，哎呦，到27%再到30%，不再多三个点儿吗？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的含量，不是我想把它低落到几26%，我低落个27%，不是这样的。它跟它的这个石斛的这个品种，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时间、它的采收加工等等都有关系。咱说你们北方人干嘛他1.8米呀，啊？我们南方人，你们老叫我们小土豆，我特别抗议。我们不是土豆，
3: 叫金土豆。
0: 哦，改为叫金土豆了。那还凑合凑合啊。就是它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凭啥长那么高啊？对不对？我们凭啥就变成土豆呢？对不对？这个种子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地理位置啊等等啊，有的当然也有这种子不好了，这个铁皮石斛。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哎，铁皮石斛也一样。
0: 一样，它种的比如说太急了，
2: 嗯，
0: 或者它种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生长，还有它的采收时间不到位，它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的积累它就不够，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找到的它能达到30%左右的，那我告诉你们才30%都没及格，60%及格，它的30%我告诉你它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1: 就它已经是这个了，
0: 嗯，
1: 是吧？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你有啊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知足常乐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香，但这两年我发现不对了，他那个胃口越来越差，吃几口他就不想吃了，然后老跟我说嘴里边呢发干发苦，
0: 嗯，
2: 他早上起来他那个口气啊也特别重，
0: 嗯，
2: 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
0: 嗯，
2: 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1: 嗯，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哎，
2: 对，
1: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的胃口他跟不上，再好的营养比那鱼啊肉啊摆在他面前，他未必能吃得进去呀。
0: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支持啊，也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做饭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嗯，你去问问中医，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跟胃里偏热精液不足有关，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得软一点儿细一点儿清淡一点儿，像我今天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把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

0: 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有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偷得半日闲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前几年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我记得石斛多糖的含量是26%，买回去以后嚼着确实是黏黏润润的哦，那泡水喝也很舒服，可是价格啊是真的很贵，贵的我有点肉疼。后来我每次泡水呢，我都舍不得多放，就拿出一两根嘛，然后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哎，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呢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0: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儿，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是真金白银换过来的，你只要舒服，你管它26还是27呢，对不对？你钱花在了这个点子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听我讲到这个石斛多糖，你就是想弄明白我这钱我到底贵在哪儿了。这个铁皮石斛的价格我告诉你差别大呀，很多时候就差在石斛多糖的含量上了，你那个是26了，对不对？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门槛，你买的26%了，那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了，这说明你买的那个品质真的不算差了。但是换句话说，刚子，要是你去买到30%的，
1: 那
0: 我就给你数个大，
1: 肯定选30%以上的，
2: 那就更肉疼了。
0: 这个还得多点，
1: 更贵，
0: 就更贵。
1: 那对身体好也值。
0: 不过呢，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不能反过来认为越贵就一定越好。
2: 对，
0: 不能这么想。你要看铁皮石斛，你不能光听卖家说含量高，关键你还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你这样去买来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心里就踏实。我这钱花在点子上了。
1: 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在日常饮食和营养搭配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王女士在外是新时代好太太，在家是全能机器人。
1: 我就机器人一样的，你说机器人吧，还要加油是吧？还要充电，我这个机器人电都不能充，油也不能加，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干，就这样。
0: 这王女士号机器人不仅说话温柔，干活利索，而且功耗极低。我们都很好奇，待在她身边的会是怎样的一位高质量男性呢？而他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1: 他是一个野人，在家里都是泥灰，你要催着他洗澡，他说他就要自由。
0: 机器人和野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调解线。

0: 场，王女士开启了生动的图文解说模式。
1: 所有的衣服肚子洞，这是一件吗？然后这是一件，
2: 破洞的衣服，
1: 这是一件，这是一件。

0: 而最令人诧异的是，夫妻俩的说法竟然得到了调解员李金平的认可。
1: 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
0: 夫妻俩怎么就成了机器人？他们的婚后生活又到底经历了什么？敬请收看今晚的金牌调解，婚姻里的机器人。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
3: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李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4: 把我开的我老公他有很多缺点，就是不爱干净，有些懒，然后不会体贴人，不体谅人，然后就是有些情感上的问题。我好像就是一个机器人，不用充电的，不用加油的机器人，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跟在他后面给他收拾。
2: 就是浑身都是缺点的老公。
4: 是可以这么说。那但他不知道。就是请各位专家老师，就是叫他认识缺点，叫他改正过来，这样子我们以后还可以好好过。这是最后一次。
2: 就如果他依然我行我素的话，
4: 那我就管不了他呀，各顾各的呀。
2: 他刚才说，就是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认可吗？
5: 其实应该是观点不同吧。
4: 对，他不承认的。
5: 凡事都有原因的嘛。
2: 你心里能接受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5: 我能接受，因为以前我也觉得这种顾法顾得太累了，试图几次分开，后来反正一直到现在吧。
0: 夫妻俩观点不同，但对婚姻未来的预判却是一致的悲观。尤其是王女士，两人结婚30年，开店、打工、教育、持家，她都自诩能像机器人一样操办得高效又妥帖，但唯独面对丈夫李先生，她只能长吁短叹。原因无他，身边这个男人的卫生习惯简直令人发指。
4: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哎呀，他这个人很脏的，不要干净的，他洗脚不擦脚的，就一张毛巾垫在床地上，卫生间洗好了，一跨跨到那个毛巾上，
2: 蹭一下，
4: 再这样蹭几下就好了。其实那地上都是灰，
2: 再
4: 抽烟，哇，抽烟更不能说，一天抽3包半是固定的，哦，有时候要4包。哦，他全身都是烟味，嘴里很臭很臭。我跟他睡在一起，我不能仰着睡，也不能对着他睡，我真的一边睡，然后他抽烟不弹烟灰的，就这么长一阶一阶掉下来的。以前开店就是柜台里面也是，写字台上一支，地上一支，到处。
2: 你说的是让烟灰自然脱落吗？啊，
4: 对对对，然后所有的衣服都是洞，这里背上帽子里，然后那个棉衣烫的，里面的棉絮全部跑出来了。
5: 个人卫生习惯基本上吻合，但他要夸张一点嘛，就夸张一点，这个都无实施辩解。我至少每天洗脚、擦脸、刷牙、刮胡子。如果他把给我内衣内裤摆在那里，我就会知道是洗澡的。如果他没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放哪里。
2: 所以你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是吗？
5: 跟他的要求肯定达不到的。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会有点洁癖的。
2: 比如说那个烟灰。
5: 如果是偶尔会有这种事。
4: 不是偶尔，常年的。
5: 如果经常怎么理解的话，那应该衣服都烧完了吧。
2: 嗯，你很擅长走极端。
4: 这是一件吗？嗯，然后这是一件，这是
2: 破洞的衣服。
4: 这是一件，嗯，这是一件，嗯，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然后我们家围墙里面垃圾乱扔，就是塑料袋、香烟盒、快递盒，你看。
2: 你是说垃圾放在自己家里？
4: 垃圾就扔。

0: 在自己的围墙里这么脏，这些垃圾他家里就当垃圾场的，你说这些可以当肥料的，他说这些能当肥料吗？纸盒子、香烟盒、包装袋，他说这些能当肥料的很肥的，他说床上睡一夜就这么脏了，还有就他床上了，你看他的床，
1: 哦哟，这垃圾桶就搁在床头。
0: 是的，
2: 基本上没什么好说，把最差的全部找出来放在一起嘛。
1: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最差的。
0: 这是日常，
2: 这些烫的确实我抽烟烫的，这个无话可说的。
1: 那些垃圾袋呢？
2: 可以那个沤肥的。
1: 你真的这么认为？
2: 如果你种过地，你也会受到这种影响的。
1: 稍等，虽然我没有种过地啊，但是我大概知道沤肥它不是这么个沤法。
2: 我放在那里，有空我会把锄，到时候锄头稍微埋一下，上面弄点什么东西盖上。
1: 就先堆在那儿。
0: 他的有空，一年、两年、十年，
2: 都是等着我去住的。就是心里想法是沤肥的，如果他觉得那个脏的都是不能沤肥的，他可以把它拎到车上吃的。
0: 因为这次他这样子，我特意看他什么时候拎，他就是不拎，我就拍下来了。
1: 所以你不会这么做。
0: 一直我做，
1: 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没有故意的，是的，我就是，我就是这个习惯。
3: 两口子过日子，有邋遢被懒的野人，自然也就催生了跟在野人身后不停打扫整理的机器人。但最让王女士气愤的还不止这一点，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身边这个自己连靠近都做不到的男人，竟然还成了别人眼里的宝贝。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 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0: 公司里面有一点事，下班之前一定要给他的那个文件。我对电脑不是很懂的，他以为我不知道的，我打开就看见 QQ 的那个页面都没关掉。我打开电脑，然后就看见他跟一个女的，宝贝老公，宝贝老婆，谢谢你每天老公找了老婆找，这样子你太爱我了，什么是？还有诗，写得很好的诗人都写得没有这么好。横着我爱什么名字，竖写我爱什么名字，还有很多很多的
1: 藏头诗是吗？
0: 这是他的那个诗。五字横读竖读都是他的名字，很厉害，很多的我都没记，我觉得这个我仍然记在那里。
1: 这个也不叫诗啊，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他的文采这么好，这么厉害，
2: 夸张了。
1: 那你
2: 我总共读了小学五年，
1: 所以对你来
0: 讲，然后我当时就全身发抖发冷，后来回来我就跟他问他吧。我都没有骂过一次，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不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输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总是想叫他给我一声解释，他就不输，
1: 沉默，
0: 随你，沉默，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就让我一个人。我说我没办法，我就哭，我就睡着了。夜里吧，他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为了家我就是尽心尽力的做。然后始终我就为了开店，把鞋挣了，把家里搞得好好的，让边上人感觉你蛮风光的。其实我太累了。
2: 有这件事，但是我不记得当时的场景。
1: 所以你也回答不了为什么我会沉默。
2: 我没什么好解释，也不必要解释，这个东西夸大了太多了。有些东西也确实是忘了，时间长了嘛，我也是这种忘性比较大的。
0: 对他没利的都忘的，他就是逃避责任，什么都是忘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1: 解释这个也让李先生自己解释一下，不会又忘了吧？李先生还在吧？
2: 在。
1: 是你写的，
2: 应该是哪里抄写的或者什么的，我是忘了，你也不
0: 抄写的有他的名字吗？
1: 他这个问题很关键哦，不 不管你是抄的还是你自己写的，这个都不是重点。
2: 嗯，
1: 就是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 QQ 空间里呢？你是在表达什么？
2: 没有解释。
1: 你不解释，它就可以有无数种想象。
0: 他无所谓。
1: 比如说他跟别人写的那个什么我爱某某某，
0: 嗯，
1: 这个跟别人的早安晚安，
0: 嗯，
1: 这些在你的生活里
0: 不可能。
1: 是曾经有，现在没有，
0: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想不通，看着外表不声不响，老老实实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一双袜子都没买过，一分钱东西都没扔到我身上过。
2: 如果在别人面前有，也是人家诱导的，我自己不会说的。
0: 因为他跟那个女的一直这样子，
1: 嗯，
0: 我实在受不了，要跟他说的嘛，啊，
1: 嗯，
0: 说他就是你这么烦的，我们离婚吧，这样子。他说离，那我就离吧，就这样子。当时就开车到老家去离了。我又不好告诉别人我离婚了，然后又跟着他都回来了，然后就分居嘛，分居一段时间嘛，同一个店里呀，有两间房的，
1: 只是在不同的房间住而已。
0: 嗯，我照样开店，给他弄得好好的，我每天的衣服换什么，里面外面袜子放在鞋子上，好好的。
1: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你没有走彻底呢？你心里在眷恋什么？
0: 我感觉这离婚太倒霉了，别人知道拿我去，我就想外表风光就好了。
1: 你为什么也没有就是离婚了？大家既然都痛苦，那就干脆离，也没有走这一步呢？
2: 我也没觉得他人不好，
1: 嗯，
2: 就是有时候叨叨你心里憋屈怨，
1: 嗯，
2: 方方面面来说，他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3: 如果说李先生的遮掩是略显生硬，那王女士的窝囊就直叫一个扑面而来。这个女人好像彻头彻尾地把自己带入了机器人的角色，没有情绪，不用表达，更舍弃了自我。她只会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去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夫妻俩的这场离婚闹剧最后也就真成了走程序。
0: 复婚应该说我提出来的吧，这样无名无分的坐在一起，是不是？然后就复婚了吧。
3: 婚姻几经波折，虽然面前依旧是丈夫永远补不完的外衣，家里永远扫不尽的垃圾，但王女士还是决定努力一把。为了日后的生活可以舒心一些，她对李先生展开了训练，起码得让身边的男人知道，机器人也需要充电，也需要关爱。
0: 我的生日他都不记得，这两年我就反复教他才记得，他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然后就是他有一个朋友是做蛋糕的，然后我生日嘛，我说叫他给我订个蛋糕，然后他电话打过去，我说奶油少一点，尽量那个面包多一点，这么高吧，很难看，然后整个涂了一点白的奶油，白的厚一点漂亮点也好的，就好像那个墙面第一次劈灰的那个样子，很难看很难看的。我说我好不容易等到50岁生日，很高兴的，大家切切实实漂亮一点，10个人这么难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不说清楚呀，我是搂了几只，他就当着我家里所有亲戚就桌子上用力捶，然后我就不敢说话了，我怕我再说一次他把桌子全部卸掉。那个蛋糕太难看了，
2: 细节不当起，
0: 很薄的，然后皮灰一样的，太难看了。
2: 蛋糕什么样子我不记得，反正这么回事有的。
1: 就是以你个人的标准，你觉得这个蛋糕是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
2: 没想法，也不知道到底好看难看。没审美应该是吧。
1: 嗯，你当时不高兴是为什么？
2: 我母亲也在那里，然后她不停地说坏话。
0: 我没有说什么坏话，我就说这么难看的，这么难看的，我都很想很漂亮点。
2: 好吧，就是按她说的这样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你
2: 我也没有什么反驳，就 反正他开始说了几次我是没说的，我当着没听见，我想叫他停了以后就没事了，就过去了。我在想，如果这个蛋糕你有要求的话，你应该发个图片我然后发给他按着做就好了。
0: 我怎么发图片？我又不是做蛋糕的，我会做蛋糕的话。
2: 你不停地叨，有什么意义呢？
1: 是你去订的蛋糕是吗？
2: 是的。
1: 是你主动去订的，还是他让你去订的？
2: 他让我去订的。
1: 你没有过给他过生日的这个习惯？
2: 没有。
1: 他会给你过生日吗？
0: 肯定过的呀。
2: 怎么过？
0: 你生日没有跟你过吗？都是开开心心的呀。他这三十年根本没有关心过我一点点，我就是一个机器一样的，不让加油的。
1: 所以你的机器人是在为什么而服务？
0: 我就是为了家服务啊，为了一个壳在服务，
1: 一个躯壳。
2: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个机器人，我机器人是被操控的，
1: 被他操控的。
2: 是的，儿子有事会问我，我也回答不了他。你要问你妈妈，我做不了主。
3: 机器人在未来能否结婚，目前尚未可知。但王女士围绕着婚姻躯壳空转多年，却不知内在为何物。李先生感觉自己被妻子操纵，但从未想过线从何而来。夫妻俩带着不解，把日子过成了死结，也把自己活成了婚姻里的机器人。本该有的温热流淌的爱意，到底去了哪里呢？看着场上一再落泪的王女士，观察员武运的感受只有四个字：怒其不争。
4: 王女士，我觉得你挺无助的，也很可怜。但是我一直想说，可怜之人就有可恨之处。你在一桩桩、一件件的数落丈夫的这不是那不对的时候，你像极了一个妈妈，看不惯自己的孩子这不好那不对，一直在紧咬牙关。你说我一直还在为他做饭，恕我直言，你这不是轻贱自己吗？为什么要给他做这个饭？这是第一。第二，有时候我又看到你像女儿附体，哭哭啼啼，娇弱无比。你说她情感出现一些偏差的时候，看到了对话，对吧？然后你气得浑身发抖。你告诉我们说，我连这样我都没有骂她，我只是哭着求她，问她为什么不可以骂，为什么不可以亮剑，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你的态度，这已经挑战婚姻的底线，你不作为啊。同样，离婚三个月了，居然是你自己提出来复婚，稀里糊涂，凭什么？为什么？怎么就复婚了？上一段婚姻里的失败不总结吗？不反思吗？不改变吗？然后为什么要急于去复这个婚？所以你没法值得让人去歌颂你的这些你自以为特别女德的事情。王女士，婚姻里面女性要独立，要强大，要自主，它包括精神独立、经济独立，还有人格独立。唯有强大自己，婚姻才会跟着越来越好。
5: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沟通从来都不是从真正从感情开始的。王女士有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方式，在你的整个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只盯到物，你盯不到人。比如说你的丈夫他有一些这个暧昧的行为，包括后来他跟你离婚，但是王女士的应付的方式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生意经营好，我要让外人看得我们家里是风风光光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日子没名没分的，所以我要赶紧接着复婚。就是我们抓不到人，我们抓不到感情，我们抓不到对方的感情，我们也抓不到自己感情，我们只有拼命去抓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包括王女士，我就纠结那个蛋糕好不好，漂不漂亮，我没有办法去谈感情，但是我就纠结那个蛋糕漂不漂亮，那个蛋糕不漂亮我受不了。其实是很想谈感情，很想讲你这个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好说你这个蛋糕就是做得不漂亮，你这个蛋糕真的做得不漂亮。他不是在说这个蛋糕漂不漂亮， 而是说我很久没有得到你的细心的呵护了，没很久没有得到你真正的关注了。但是李先生听不懂，李先生就认为你只是在怪罪我，让我更加动弹不得，让我陷在困境当中，而且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李先生的选择是把这个东西抹掉遗忘。李先生，如果你能够自己往前面再走一步，就是不要在那个困在那个动弹不得的场景当中，能够往前面再走一步，你就开始能够去看到这个人他的表达背后是有诉求的。你连一个蛋糕这个地方你都没有用你自己的心思，用你自己独特的爱护的那点点情谊去真正去打量他。其实往前各自往前走一步，就能够看到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6: 关于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次数太多了，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男人不叫我们宝贝，然后到外边就会叫宝贝，难道我们不是宝贝吗？其实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别人引导我叫我才会叫，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叫这个东西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互动的时候主动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女性主动的引导，把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心理情感要求需求告诉对方，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挺有意思，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我们先说王女士，你的确是活在婚姻的躯壳里，因为你就是一个跟生活互动的人，你就闷着头过日子。我过日子，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做事，我需要做饭，我需要打理什么，反正我什么都需要做，这就是你所说的机器人。那么你在闷头过日子的时候，你就需要李先生来配合。如果伴侣能够跟你同样只是闷头过日子，那这个生活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如果不是闷头过日子的人，但凡他是过生活的人，都跟你过不下去。我们李先生这边呢，其实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才活成了机器人，是被王女士操控的。首先我觉得你在态度上就没有真正的去互动。她是你的老婆，她是你的婚姻伴侣，你只要跟她想把这婚姻进行下去，那你就必须得跟她说，你忘了这个必须。而你采取的都是消极的，就是我不做声了行吧，我沉默了行吧，然后你也难受。难受是怎么解决的呢？又用消极的方式选择性忘记。你也丧失了去跟王女士互动的主动性，甚至丧失了跟她互动的信心和意愿，所以你索性就不跟她互动了。但是为生活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却是一种必然，我们在婚姻之内还是要学会自我管理的，就你总得为了生活，为了我们夫妻的共同愿景，我们要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
3: 与伴侣互动的必须性，与生活互动的必要性，对未来方向的确定性，这些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物质基础的行动，恰恰才是支撑我们婚姻稳固的四梁八柱。所以调解员李金平才会说，只要引导到位，人人都是宝贝。那么老师们的话，场上的两位机器人听进去了多少呢？他们的婚姻最后是散是离？观察员武运带着李先生进入了密室。
7: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对于这段婚姻
2: 能过最好吗？就经过你们调解把问题解决的最好。 你说感情这种事呢，就是说他说的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十几年
7: 前。现在并没有这些发生了，是吗？
2: 没有没有。
3: 在密室里，李先生坦言，关于那诗、那人、那段感情，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这也是他不愿在现场多做回应的原因。那么，既然希望和妻子白头偕老，观察员武运认为，还是得提前约法三章。
7: 对于他所说的这些，对你的一些，比如讲卫生啊，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少抽些烟啊，这些能做到吗？
2: 这个我会尽量去做。
7: 嗯，好，也就是说你愿意去配合，愿意去为这个他提出的要求去努把力，是不是？
2: 就这意思。
3: 李先生表示，戒烟、讲卫生这些属于基础操作，想改随时能改。但有一件事是他30年来都无法翻越的高山。
7: 李先生，你对妻子有感情吗？或者说还能够有一些感觉吗？
2: 有，其实我对他怎么来，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有感情的。我就是最
7: 受、哦、你只是不太擅长表达，是吗？
2: 这点子上的话。
7: 可是我告诉你，爱真的要说出来的。我们女人呢、啊、是听觉动物，男人可能是视觉动物。我们男人要看到，但是女人要听到。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说一些，就是表达出你内心真实的感情。否则没有人透过你邋遢的外表，或者说冷漠的外在，去探知你内在有感情的那颗心。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他也做不到。所以你得告诉他，好吗？
2: 这种说一下都是比较正常的。
7: 对，
3: 现在的李先生颇有一种脑子都明白了但嘴就是张不开的窘迫。今天他真的能够将内心深藏的爱意完整的吐露吗？密室另一边，廖阿姨也在引导王女士把爱说出口。
8: 那我很奇怪呀，你既然离了婚，他这么包容不，你怎么还复婚呢？一定有好的地方让你留恋，总有好处了。哪里像你说的那么渣男的，鬼也不会跟他，你晓得不？
3: 廖阿姨的直爽或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看到了王女士脸上如春回大地般绽放的笑容，更看到了笑容之后的心门大开。
9: 他就是烧饭还蛮好吃的。
8: 还有吗？
9: 还有就家里比如说水电坏了什么，他都自己会动，不认识请人。
8: 对，就这么笑，笑得很可爱。
9: 还有就是每年节日里，我们大家带着他妈妈、我妈妈一起吃旅游，20多年都是这样子。做生意收了假钱或者东西丢了，他不会发火，不会骂人，像别人就会骂的，夫妻要吵架了。
3: 爱情或许就是这样，它夹杂在时间的缝隙里，遗落在日常的琐碎中，会被平日里为生活奔波的我们所忽略。但有的就是有，在的也一直在。此刻，机器人的情感系统已经重新激活完毕，两人关系的修复能到哪一步，全看李先生的努力了。他能好好表现了吗？密室过后，我们揭晓答案。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啊！来看一下我们二位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2: 我对待婚姻应该是想继续走下去，我会尽量的做到老婆所说的个人卫生问题啊这些，其实我不会很不会表达，我会尽量的少抽点烟。多注意个人卫生，或者是家里的卫生，我不一定能做得很好，老实话。嗯，但是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做。其实最后一次就是为了我一点小小的自由、小小的私人空间而吵起来。我希望给我一点空间，让我有一点自由。
9: 我也是想再试着走下去，就相信他嘛。
6: 我
9: 也尽量把我的缺点改一下，说我会啰嗦，可能是有点的，别的我觉得没有了。

0: 再一次谢谢各位老师，欢迎你们到我家吃做客。
1: 哎，这可以可以。
0: 我会烧几个菜，我自己会烧。哎，到时亲自下厨给你们炒几个。
1: 相当不错，哎，这才是你的本色。你不要坐到那会儿一副冷漠的样子，你看这男人的本色拿出来多有魅力啊！

0: 有人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交换，话是没错，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经济价值，忽略了其中的情绪与情感价值。赞美和示爱，互动与倾诉，热情与感恩，是这些让我们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只为了生活成为忙碌麻木的冰冷机器。我们希望李先生和王女士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爱意流淌的日子里奋进，在充满期待的生活里前行。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过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5: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

0: 简单证明的这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那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1: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2: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搁这块儿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3: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2: 自信是吧？
3: 哎，底气，自信也行。
2: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

0: 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哥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啥是隐患？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二龙。
1: 啊，
0: 师部来信。
1: 好。
2: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0: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0: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
1: 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0: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
2: 嗯，老四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1: 嗯，那这样吧，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这一锅端了。走。嗯，
3: 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
4: 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3: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两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一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4: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3: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
4: 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3: 嗯，哎，少佐，这边请。
1: 连长
5: 回来了，怎么样？
1: 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5: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
1: 嗯，
5: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6: 是。
5: 其他人跟我走。
6: 二龙，我也去。
5: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7: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应我们吧。啊，
6: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哎，你再说一遍。好了，
5: 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8: 那好，
7: 好嘞，好。
6: 哎，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8: 好，
7: 好的。
3: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4: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3: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4: 好。
3: 少佐，慢走啊。

0: 你在这儿，估计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老大，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0: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4: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0: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劫卫生知识，知道吗？
4: 嗯。
0: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4: 嗯，小心点。
0: 啊，走。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1: 各位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2: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是有哨站。
0: 有2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马上调动人手，把他们给回马枪。快去！
2: 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
1: 大家准备接应。
2: 再快点。
3: 不够，有队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
1: 多少人？
3: 二三十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0: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
1: 对，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嗨！
2: 跟我走。
3: 嗨！
0: 姜老四，
3: 哎，
0: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一带人去帮助二龙。
3: 好，
0: 我去救白狐。
3: 好，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这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不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

0: 小姐，白狐，你没事啊？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太好了！啊，你受伤了？啊，
1: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0: 好的，我扶你。
1: 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
2: 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可恶的游击队！不消灭你们，我誓不罢休。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
3: 黑狼，
2: 啊？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3: 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有事出门了，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我的兄弟啊也损失了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黄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混蛋！
2: 人手不足，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啊？黑狼，我告诉你，扩不扩大黄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3: 啊，
2: 我现在是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0: 对呀，这怎么知道的呢？哎，会不会这游击队在城里有耳目，他们不小心查到的？
1: 黑狼
0: 啊，
1: 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
0: 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她不会参加游击队的。
1: 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粮点泄露出去，一定是跟白狐有关。黑狼，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狐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0: 查，一定会查，
1: 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明白，我这就去查去。
1: 等等，
0: 少佐啊，还有什么吩咐？
1: 哼，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0: 啊。
1: 白狐死了。
0: 白狐死了？怎么死了？
1: 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黑狼
0: 啊，
1: 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识抬举。
0: 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1: 啊，去吧。

0: 哎呦，我是不是太用力了？
1: 没事。
0: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剪刀？让开！放心啊，放心。
1: 谢谢你啊，白狐，这么多天天天都来给我上药换纱布。
0: 翠翠，你在说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给你绑个纱布真是微不足道。
1: 没事。
0: 翠翠，我说翠翠啊，我真想好好的感谢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你不计前嫌还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挺惭愧的。
1: 嗨，你快别这么说。其实啊，虽然我们之间以前有一点小误会，但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你是善良的人，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给小鬼子可乘之机。
0: 对，我们要一起跟着队长同心协力打鬼子。
2: 小姐，是不是因为翠翠救了你，所以你就不和翠翠争了？
0: 经过这次的事，我想通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决定让二龙自己选择。二龙要是真喜欢我，不用我争，他也会在我身边的。二龙要是不喜欢我，争了也没用。
2: 小姐，你可是终于想通了，我真为你高兴。以后啊，你也不用再烦恼了。哎，这事儿我告诉队长去，好让他放心。
0: 你傻了呀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给我保守秘密，谁都不许讲，尤其是二龙，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2: 好好好，我的大小姐，我谁也不说啊。走吧。
0: 你还傻不拉几的？
2: 我不傻。你看我平时上蹿下跳的，我哪傻了我？真是，
0: 就你还不傻啊！
2: 我
3: 把门给我关上。
4: 是。
3: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竟然敢说我妹妹该死！小四郎，我一定弄死你！
5: 老大，我们为小四郎卖命，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
6: 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
4: 妹妹，妹妹，你死得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四郎，二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
5: 明白，
4: 明白没有啊？给老子起来！

0: 白狐，干嘛呢？
1: 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 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0: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1: 一定。

0: 太郎
1: 啊，
0: 你好悠闲呢，一边说人手不够，一边又睡到中午，你就是这样为皇军办事的？
1: 嗨，昨天这不是送粮食了吗？天亮了才回来，怎么睡一觉都不行？
2: 是啊，我们老大天亮刚回来，太辛苦了。
3: 是是，
1: 这少佐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等你的答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又不去见他，只好派我来问一下。
1: 这样，你跟少佐说，现在有眉目了，很快就会给他一个答复了。
0: 黑狼
1: 啊，
0: 你不要再拖延了，少佐给你时间查已经是对你厚待，不要不识好歹。要是少佐真的怒了，可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哎，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就给他一个答复，行不行？
0: 好，我去给少佐回复
1: 啊。

0: 什么玩意儿嘛。
1: 老大，这小次郎逼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0: 把你交出去，就说你通风报信。
2: 老大，这可

0: 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老大，您可一定要保住我的命啊！
1: 老大，我看不如找几个替死鬼去交差，应付一下小四了。行，就这么办。老三，你去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2: 是，
3: 老大，谢谢你。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4: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 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 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静，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 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
2: 天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
5: 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

0: 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

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1: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1: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0: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1: 利用游击队？少佐，树树下一顿。
0: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
1: 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0: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笑>
1: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
2: 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老四，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暂时还没有。再去催一催。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小姐，你放心吧。 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
2: 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 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3: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 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2: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0: 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1: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0: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0: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0: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0: 去吧。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好消息，这次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5: 老四，快说来听听。
2: 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巨票不值当？
5: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6: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

0: 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1: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0: 哎，你这是让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坐坐坐坐，
2: 来，坐吧。
0: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3: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4: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5: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苹果，来吃一个。不吃。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我还不够认真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笑>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
1: 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儿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赵人喜欢了。
0: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1: 那你装给谁看啊，二龙？

0: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0: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1: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好，
1: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0: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1: 嗯，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1: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 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2: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
0: 啊？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啊？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好好，行，走。
1: 老大，老大，你踩我看见谁了啊？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他了。
4: 他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郎少佐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6: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7: 黑狼啊，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君的内奸啊，可是我

0: 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1: 哟，
0: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

0: 您这什么意思啊？
1: 黑狼啊，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0: 啊，
1: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0: 啊。谁呀？

0: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你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5: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5: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6: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5: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7: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5: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透。

0: 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0: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1: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朱答应，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
0: 朱大印，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2: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嗯，很好，去吧。
1: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呢。
0: 少佐英明。
3: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4: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你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1: 你们团长呢？
3: 出去办公室了。
1: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3: 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4: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3: 真是少佐的意思？
1: 怎么，

0: 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1: 不，我
0: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2: 嘿，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老大，
1: 瞅着是瞅着什么？没看写字呢。
2: 刚才朱大印来办公室找你。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复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 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9: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

0: 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老大，老大，老大，
1: 吵什么？没敢写字呢。
0: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1: 来就来呗，怎么了？
0: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0: 哎，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0: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1: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
2: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
1: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
1: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哎，老三啊，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0: 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1: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4: 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4: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5: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哎，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1: 好。

0: 长，是我。
1: 啊，什么事啊？
0: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1: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0: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1: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0: 好，我这就过来。
1: 嗯。

居然能遇见他，我运气真好。这个罕见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离我们也敢跟踪。
0: 尹新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1: 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2: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1: 我，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游击队？那文件呢？
0: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啊，还好。
1: 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
0: 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
1: 啊，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啊，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0: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1: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0: 醒了！你要干什么？明智顾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0: 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 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2: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
3: 我把它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
2: 安全吗？不会被人发现啊！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哎，小笠原有没有说什么？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日本鬼子知道小笠原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5: 好，
2: 好。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
4: 哎呀，凶多吉少啊！小笠原一定不会死的。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5: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凤阳村？
4: 对。
5: 去那鬼地方干嘛呀？我曾经和小笠原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4: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个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进去吧。

0: 哎，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等心，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0: 老姜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2: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0: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2: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啊，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2: 再见啊，
1: 走，慢走啊。
0: 哎，马涛，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2: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呀，马头，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会不会已经扮成了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3: 马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1: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0: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1: 马头，
4: 哎。
1: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上便宜。
3: 那就好，不关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吧，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嗯哼，
1: 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5: 啊，好，
3: 翠翠，白虎，
5: 嗯，
3: 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嗯，
6: 好。
3: 嗯，
1: 好。
3: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
1: 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3: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1: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子，
3: 那人呢？
1: 已经走了。
3: 啊，
5: 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3: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 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3: 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0: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3: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
0: 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3: 嗯。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五龟王八蛋，打

0: 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1: 嘿，走，
0: 嘿，其余的人跟我来。

0: 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啊？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咱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2: 快
3: 快
4: 快！
2: 给我追！
4: 快！

二龙，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啊！快走吧。

0: 得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给你看小四郎。
0: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
1: 白狐。
0: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2: 哎，
0: 到位。

白狐

0: 老大啊，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1: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1: 啊，
3: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1: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3: 一个都没有抓住。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1: 哟，你有什么收获？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4: 走，
5: 走。
6: 几个长相，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8: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7: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

0: 你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氨水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氨水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氨水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氨水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氨水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氨水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氨水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氨水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

0: 商业市场占地26,000平方米，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高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好的。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高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 没想到

0: 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复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嗯，好饿呀，
9: 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
10: 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没事吧，快点。

0: 二小姐。哼，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嫂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嘿，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0: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
0: 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
1: 不是，
0: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把他带走。
2: 你个王八蛋，
3: 走
0: 走。黑狼
1: 啊，
0: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林员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那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5: 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1: 小晴，
4: 哟，你怎么受伤了？
6: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6: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4: 好，
3: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1: 我们中计了。小笠原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1: 对呀，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
6: 对呀，
1: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4: 走，
7: 小心点啊。
4: 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就是这房子，老大，你看这人，这屋子肯定有问题，我先去把这个人干掉。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嗯，
1: 快给我送宝。有舰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少佐，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
1: 小笠原，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0: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
2: 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黑狼，
0: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笠原，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她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4: 团长，团长，开门。是。哟，没事吧你？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4: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
4: 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大哥，啊，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的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
0: 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哎，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
4: 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0: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是可能吗？这
4: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哪儿心甘去哪儿了？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条狗屎，老百姓也骂你。
0: 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4: 我当然知道，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0: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4: 我不怕死。
0: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4: 你给我滚！
0: 滚！我这你好好说吧，你赶紧，
4: 你这。

0: 要是早点带着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小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他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要救他。
2: 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哎，
3: 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4: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3: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4: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2: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3: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
4: 我要马上去救人。
3: 哎，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4: 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
3: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哎，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
2: 小姐没事的。
4: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3: 连长，走！连长，走！老四，老四，连长，贾老四带人去救白狐了。贾老四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
1: 他们这是去送死啊！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0: 不行，我找他们去。
3: 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氏一起去吧。
4: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嗯，好吧，你们在那儿留守，走，
0: 走，
4: 走，走。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嗯嗯。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5: 好，好。
4: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
5: 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嗯，走了。嗯，
6: 走。
5: 团长，
7: 团长。
5: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7: 啊，
5: 那我陪你去啊。
7: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
1: 哎，
0: 怎么样？找到加洛斯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加洛斯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加洛斯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
1: 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2: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
1: 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
1: 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0: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对，是我的错。
1: 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
0: 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1: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行，
0: 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
1: 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0: 没事吧？没事。
3: 二龙，王八蛋！二龙，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0: 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
3: 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
4: 少佐，人带到。
5: 别动！
4: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儿！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

竟敢辱骂我们皇军！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你。

你想干嘛？你们这些禽兽混蛋！你们给我什么？

0: 就是那儿，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0: 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
0: 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1: 你是个禽兽！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
1: 你下流。
0: 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地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1: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我
0: 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哼，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宋慈，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 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的。

0: 瓶子，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

0: 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

0: 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6: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3: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
0: 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2: 嗨。

0: 咱们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0: 您不去，我去。
1: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0: 死我也要去，
1: 不要冲动！
0: 快，
1: 快点，
0: 快！
1: 咱们也跟着去。

0: 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

0: 老大，哎，老大，二小姐，她死了。
1: 怎么死的？
2: 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
1: 滚出去！
0: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

0: 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
2: 白虎，你的心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别激动，你还有伤。
1: 白狐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让她这么轻易的死去，真是太便宜她了。报告少佐，黑狼团长求见。你让她进来。嗨。
2: 少佐，黑狼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做得不错。
1: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只要上级通知移运粮，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您。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等等，黑狼，
2: 哎，
1: 白狐死了，你知不知道？报告少佐。
2: 知道了，不想说些什么吗？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两个字儿，活该。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我跟我妹妹啊。 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他逮回来，我就是想劝他跟您呢喜结良缘。他倒好，我真把他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
1: 我只能接受。黑狼，哎，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啊，太不知道好歹了。
3: 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

0: 不了。
1: 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小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狐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萧四郎，把平坝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为他的在天之灵。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萧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洛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2: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
0: 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报仇去了。
2: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1: 那怎么办？
0: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2: 好，马头，走。

0: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1: 嗯，黑狼，来，从今天开始。
2: 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3: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2: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3: 这不是借口。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
2: 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
1: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0: 黑狼，
1: 啊，你人手不够啊？
0: 啊，
1: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还。
1: 我们大日本皇军。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2: 哎呀，老四，没事吧？
3: 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
3: 哎，你们一个人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1: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次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3: 那你，
2: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0: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
3: 哎呀，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0: 哎，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1: 嗯，
3: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0: 站住，
2: 老四，
0: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3: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2: 老四，你
0: 把他关起来。
2: 老四，
0: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3: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2: 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
1: 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官，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0: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1: 哎呀，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0: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1: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0: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

0: 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

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

0: 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4: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5: 谁派你来杀我？
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5: 完成任务之后，继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7: 蜂巢出现在上海，
8: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9: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0: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3: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每年暑假，江西各大高校学生都会走出校园，奔赴乡村一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今年我省统一开展法治干部行2026年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前段时间，江西师范大学的实践队呢来到了丰城市小岗镇，进村入户开展普法服务。深入乡村一线，青年学子都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呢？在丰城市小岗镇北岗村的祠堂里，实践队员把普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法律宣讲、填写问卷、有奖问答，从防范电信诈骗、邻里纠纷到家庭的矛盾处理，村民们围着问，队员们耐心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真的，我以前没了解过这个，因为我一直纠结，我觉得不知道打120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没有用，因为毕竟是一家人。
0: 为廖欢解决问题的是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程金燕同学。从7月8号开始，他和30多名同学来到丰城参加以宪法学习宣传为主题的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
2: 他今天来问我一个隐私权的问题，就是他和他的妯娌共同拥有一套房子，但是他妯娌就是在那个客厅大家公共的区域装了摄像头，他也是多次劝阻都没有效果吧。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这个确实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权，我们可以去找村干部来协调一下。
1: 真的非常好，我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我的隐私了。
0: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队员们通过思政研学、基层走访、普法服务、实地调研

0: 研等形式，将理论学习与基层法治相结合，打通基层普法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1: 分城市小港镇是兼具红色底蕴以及基层法治治理特色的，当地具有这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八渡村啊，同时呢还有这个母舅座上比较具有特色的基层治理体制。因为只学课本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去到基层真正去实践，才能把这个知识学懂弄通。我们了解到当地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选择来到这里。
0: 普法宣传让村民们对法律有了新认识，但对同学们来说，把法条讲清楚只是第一步。村里村民们遇到的矛盾往往比较复杂，光靠发传单远远不够。队员们走进小港镇司法所，通过学习调解卷宗、旁听现场调解、实地入户走访，参与调解的全过程。
2: 太大的矛盾基本上都是一些邻里的一些小事。你像我们最近正在处理的一个事情，就是宅基地纠纷。其实宅基地纠纷大部分它不是说一时之间的斗气，更多的是他们多年以来的一些积怨。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更多的要考虑到他们的乡情乡里，专门组建了一支。
0: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人民调解是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而基层调解员正是解决这些家长里短的关键力量。
3: 首先我们浴火为贵，
0: 在调解室内，实践队员见证了一场由村干部主持的母舅座上调解。这是一起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纠纷。
4: 原告这边呢，就是说要求赔偿自己的医药费呀、骨折了之后的一些劳务费之类的，而被告方就说自己家庭的经济非常困难，无力承担。因为当时双方的情绪都比较波动，所以咱们的村干部也是作为咱们的母舅调解员，就是站出来组织了秩序，不是简单的进行法条的罗列，更像是一种用血缘、用情理来进行说理。
0: 严志涵是研二的学生，旁听之后，他对于当地打造的三级母舅座上解分体系很感兴趣。
5: 我就找他们来过来谈一下，谈好了我们打。
4: 对母舅这个词非常好奇，他的这个整个机制是怎么解决的？而吴老师就很好的解答了我的疑惑，告诉我在当地的文化中，母舅就是他们这里就是位置比较高的长辈的这种概念，他的说话的分量感是比较足的，能够组织秩序，能够解决群众们的各种诉求，让群众们在调解过程当中知道法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法条的论述。
0: 严志涵口中的吴老师是他们的法治实践导师，在大学生深入基层开展实践的过程中，这位导师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
6: 真正要把我们已有的好，
7: 同学们呢都是大多是从课本上这个课堂里去学习法律知识，另外还有很多学生呢，他是从事法学以外的专业的学生，我们作为法治实践导师啊，应该给学生们提供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这个法治实践内容，让同学们在普法法律服务过程中不走偏、不走样，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桥梁作用，打通这个壁垒。这个因为学生从教室走向田间地头，他们对基层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0: 参与基层调解实践，让同学们看到了情理法在一线的应用，但看懂了不等于会操作。为了让实践更深入基层，队员们还在导师的带领下，从旁听席走进了村民家里，真正了解村民的法律诉求。
7: 在调解过程中啊，通过运用法律的思维去调解，但是又要有感情的色彩去调解这样的话我们的调解工作才能做得更好，做得更实。
0: 前段时间村里的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问题产生了纠纷，基层调解员张新华反复上门给双方做工作。
8: 刚才我们这个回访的这个村民啊，我们经历过啊，就是说单独跟他一个做思想工作啊，这个都四五次到基层去，这个感情这块就更好表达，他也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努力，他也可以把心里话说给我们听。有些问题不是坐到课堂里能解决的问题是吧？ 要实事求是了。
6: 在家有

0: 特别是晚上。
1: 这起纠纷在调解员反复努力下，终于得到有效化解。
2: 他们主要靠的是情理，因为说实话，乡村你不能只讲法律，你要通过以情来过渡，然后以理来衬托，相辅相成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解决。不光是
1: 把矛盾。经过几天的走访和跟班学习，队员们笔记本上记满了来自乡村一线的真实案例。这些鲜活的调解故事也被他们搬上了村里的模拟法庭，给孩子们上普法课。
3: 两个人命运完全颠倒。
4: 原本的设计就是常规的进行普法，发现高年级的同学单一的这个听讲呢，它不能够调动他们的兴趣，所以我们就是临时增设了这么一个特色的课程，去让他们去参与到其中。
5: 通过模拟法庭，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能做，也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从现场答疑解惑，到司法所跟班调解，再到给孩子们上普法课，短短一周的基层大课堂实践课让同学们收获很多。
4: 我们在进行普法的时候要因人因地因需，大家的这个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差异化的去进行课程设计。
6: 调研下乡，去收集他们的一些对法律相关的意见，到底从哪方面去跟他们宣传？从一些新媒体方式啊，比如说微信公众号上的推文啊，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去推送我们的法治宣传。
7: 未来呢，希望我们能够以自己所学的知识投入到社会实践当中，为人民服务，贡献自己的一份青年的力量。
8: 因为学生们以后也是我们全面依法治省的一支中坚骨干力量，同学们参与我们法治干部行活动，能够有效地补充我们基层普法力量不足，普法的形式手段不够新，提升普法的针对性时效性，同时也能够提升学生们的一些法治素养，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走向社会，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1: 从入户普法、跟班调解到开设模拟法庭，学子们扎根乡土开展实践。这堂生动的基层大课堂让书本中的法治知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深度对接基层治理实际，让理论有了温度，知识有了力量。这正是社会实践的真正价值所在。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通过创新协同、数字化改造，不断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显著增长，全省制造新动能加速成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用一粒粒良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聚焦医药产业技术短板，以创新协同、数字化改造精准破局，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2: 继微生物合成蛋白技术取得突破后，江西富祥生物在抗感染原料药研发领域又获新进展。
3: 我们看到的是已经迭代了第6代的酶抑制剂类抗生素新药，能够和6种抗生素搭配联用，抗菌能力呢提升了5到10倍。
2: 该药物合成工艺严苛，温湿度、酸碱度、细微偏差都会产生大量副产物，量产稳定性难题长期阻碍企业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推广，
4: 尤其是在放大生产时，批次间一致性难以保证。
2: 依托省级医药产业扶持政策，这款原料药纳入省级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项目，且申领研发补贴、智能产线改造专项资金，通过接榜挂帅、联动高校协同攻关，食农部门上门对接，助力企业完成原料药技改申报，打通量产技术卡点。
5: 在线实时监测反应温度、压力、萃取值、物料流量等关键参数，保证产品纯度稳定在99.5%以上，批次间差异更小。
2: 工艺全面优化后，产品顺利量产，生产成本降低15%。企业以此为核心，延伸研发10多款衍生产品，预计新增产值2亿元。富祥的创新突破是全省医药产业升级的缩影。2026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政策，加码医药数字化转型，发放数字化转型服务券超1200万元，搭建医药公共中室、药品数字化检测共享平台，提供在线检测、智能质控全链条技术支撑，同步推进新药原始创新、药企智能制造2大专项行动。华润江中药业湾里基地借此实现生产效能大幅提升，
6: 可以实现每个工序生产过程中的实时的放行，不需要再等待实验室的数据了，每一批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只需要原来的一半。
2: 系列扶持举措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当前南昌打造中药创新与智能制剂基地，樟树做强道地药材现代中成药产业，景德镇抚州主攻高端化学原料药，赣州吉安发展生物药医药辅料，全省培育近100家医药创新企业，落地30多项产学研攻关项目，多款高端原料药创新制剂打破国外垄断。江西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7: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景德镇申遗成功后续工作举措，强调要持续释放世界遗产品牌价值，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游客接待能力，推动遗产保护与商旅文体健等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部门信访工作法制化的意见，听取关于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访情况和下半年形势分析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信访法制化要求贯穿决策、执行、监管、化解全链条，坚持治效并重，抓好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江西省深化赣通马集约化建设应用工作方案》。会议研究了省政府八月份重点工作，就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稳步推进省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等进行部署。
0: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占制造业销售比重持续提升，折射出江西制造新动能正加速成势。
4: 一至六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9.4%、11.3%，两大行业占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23.9%，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对制造业增收贡献率达71.2%，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数据增势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落地，在江西宇宙电路板设备公司生产数据今年全面接入工业云平台，打通研发、生产、品管、销售全链条，排产模式从经验判断升级为算法智能调度，产品品质稳步提升，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
8: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产值与产能分别提升了68.9%以及65.6%，数字化改造后所带来的成效正在逐步释放。
4: 产业势能攀升离不开政策与服务双向发力。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出台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措施。税务部门联合工商联深化税联惠企机制，聚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开展精准辅导，为企业创新积势蓄能。
9: 去年我们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超170万元，将持续用于 MES 系统迭代、设备自动化改造等数字化项目升级，进一步推动产能和品质双提升。
4: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步伐加快，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铺开，智能制造装备产销态势持续向好。税收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省工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5.2%、105.6%，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跃升。在九江机器人小镇，始和科技自主研发的化工能源行业全闭环检测方案等核心技术持续突破，首款具身高空特种机器人也即将投入运用。
10: 税务部门常态化开展合规辅导，帮助我们防范涉税风险，也为我们的发展保驾护航。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一批党员科研骨干扎根稻田，接续攻关，用一粒粒良种筑牢粮食安全的底线。
2: 在太和县的这个早稻示范基地里，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联合选育的新品种香河优明月丝苗迎来了现场测产。这是我省今年唯一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名单的水稻品种。
11: 今年前期低温阴雨寡骤，它这个分叶繁茂性，从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分叶蛮好，这种发芽都基本上看不到成片的，基本上没有看到倒伏的。就像培养一个孩子出了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人骄傲的一个成绩哈。
2: 201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阎龙安领衔组建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瞄准育种前沿，不断推出创新成果。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是科研团队的定盘星，
12: 也算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吧。现在他们也能挑大梁了，把人民装进脑子里，再苦再累也要搞到底，搞到成功。
2: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较劲、与毅力比拼的长跑。团队把支部堡垒作用发挥在科研一线，这些挑大梁的年轻人一年到头和泥土打交道，田野就是他们最大的实验室。
13: 你脸上的汗还是和雨的？
14: 汗和雨都有。
15: 特别累，太阳
14: 蹲着，然后还要在这个泥泞的田里面走，泥巴里有时候有石头，这一不小心就会把手给戳破皮。
2: 耐高温品种选育一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克隆水稻耐高温基因，拿到精准数据，

0: 科研人员要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几天蹲守田间，一株一株的观测记录。
1: 我们苦是吃了，但是呢，耐高温的水稻品种也选育出来了。今年呢，已经推广了100万亩。
0: 多年来，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团队创制9个特色育种材料，育成18个抗性好、品质优、产量稳的新品种。2023年，成功绘制全球首个倒数最全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还挖掘出继野麦、红莲之后的第三大杂交水稻类型——第一型杂交水稻，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开辟一条全新路径。
2: 我们将牢记三个务必，进一步的强化党建引领，育出更多优质高产多抗的突破性水稻新品种，让中国的饭碗蹬得更牢更实。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赣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赣州将深化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7510行动计划，开展支持企业成长融树行动，新增新能源装备制造2个千亿产业集群，更大力度推进对标深圳规则规制改革，大力实施10万英才聚赣南行动，建设江西南部高性能算力集群，常态化开展如我家行动等，在建设工业强势、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城乡融合、繁荣现代服务业、增进民生福祉等6个领域实现突破，努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
4: 锚定4个定位，建设各民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省域副中心城市。15五时期，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迈上7000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续写新时代各民老区振兴发展更大荣光。
5: 企业找不到对口技术专家，院所前沿成果落不了地。在鹰潭，这道难题正在一场改革中破局。当地搭建平台，打通渠道，精准匹配企业技术需求与科研院所科研资源。
3: 在贵溪大江铜业的生产车间，一批高品质无氧铜材的中式产品顺利下线，科研人员正在做最后检测。
6: 这款产品一旦量产，将直接应用于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的散热系统，填补了鹰潭铜基新材料在高端散热领域的空白。
3: 半年前，企业看到了高端散热市场的巨大需求，但试制样品始终存在瑕疵，迟迟无法满足客户标准。
7: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技术人员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无法解决那个瑕疵的问题，非常的头痛。
3: 去年9月，鹰潭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实体化运行世界铜都创新谷，打通正校企渠道，统筹调配资源。工作专班带着技术难题，在创新谷13个科研团队中逐一匹配，最终锁定研究方向高度契合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王松伟团队。
8: 我们团队很快便拿出了一个技术方案，并在实验室做出了一批小样，可这批小样一上实际的生产线，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得赶回沈阳的实验室重新开始实验，路上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长。
3: 为打通异地研发堵点，世界铜都创新谷全面开放公共中试平台，以企业出场景、平台出设备、团队出技术的模式，提供完整中试熟化服务。仅半年，合格的中试样品出炉，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
9: 让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判题、政府立题，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
3: 创新谷还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推行双导师制和双向流动，企业工程师入校兼任产业教授，高校科研人员下沉企业担任科技副总。目前已有47名企业工程师受聘为产业教授，20名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担任科技副总。
10: 这不只是教学模式创新，更是把人才培养迁入产业发展生产线。
3: 世界铜都创新谷平台运行近一年，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需求26项，推动2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采访大江铜业时，记者反复听到一个词：精准。 企业的需求被精准找到，科研团队被精准匹配，中式环节被精准打通。改革听起来宏大，但其实就是让对的人、对的技术在对的场景里相遇。当这样的精准越来越多，科技成果从输价到货架的通道就会越跑越顺畅。
0: 浮梁县聚焦群众出行难题，持续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效。
11: 在浮梁县浮梁镇新平村张家坞组，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不久前建成通车，让当地村民告别了多年的出行困境。
12: 盼这条路硬化盼了好多年，进出一趟实在是不方便，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走上平坦的水泥路。
11: 张家坞组地处村落腹地，这条主干道是村民出行和运输物资的唯一通道。因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资金短缺，道路硬化长期未能实施，行路难成为当地一块民生短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浮梁县成立县镇村三级工作专班，联合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测优化方案，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争取涉农基建专项补助。现如今泥泞土地就变身平整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
13: 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了，走路干活做生意都省心。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浮梁县把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全县共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26.5公里，危桥改造9座，涉及10个乡镇、26个村，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道路堵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5: 邻里口角、债务扯皮，这些常见的基层烦心事，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很容易激化。在安义县，有一支以退休干部为骨干的调解队伍，用心调解各类矛盾，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14: 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
5: 在安义县综治中心生平调解工作室，经过黄生平的调解，杨国花和王修强今天终于达成分期还款协议。5年前，王修强因家庭遭遇变故，向杨国花借了25000块钱，后来借款迟迟未能还清，杨国花多次催讨无果。今年5月，杨国花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推动纠纷柔性化解，节约司法资源，法院委托生平工作室调解。
15: 我一番好意借钱给他，4-5年来了，他又不还，我也很生气。
14: 我到王秀强家也去看了一下，他现在也确实比较困难，但是钱还是要还的，看看我们怎么来协调。
5: 之后的2个月，黄生平多次往返两家，耐心调解。
16: 我一次性也还不走，
14: 那能不能分期还？在你困难的时候，人家伸出援手帮助了你。
16: 打官司你肯定胜诉，但是我想哈，你打官司的成本啊太高，要律师费，与其这样啊，还不如调解，让他分期分批还。
17: 这段时间呢，经常来找我调解这个事情，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主要是因为说的有道理，这样协调了大家都不伤和气。
5: 像这样的案子，生平调解工作室每个月都要处理多起。黄生平是工作室的牵头人，退休前兼职从事调解工作。他告诉记者，基层矛盾类型多，情况复杂。去年12月份，在县里的支持下，工作室成立，广泛吸纳各界人士，充实调解队伍。有熟悉政法工作的退休干部，也有常年驻守乡村、通晓乡土民情的资深基层调解员。案件按照每位调解员擅长的领域分类分流，精准派单，
14: 精准地把案子分下去，调解就有针对性，成功率就会更高。
5: 今年上半年，生平调解工作室共受理案件80件，调解成功37件，调解成功率46%。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仪式日前在南昌举行，52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乡村振兴一线，在乡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展现青春作为。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进入八月晴热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像是今天下午两点，我省的气温就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状态，北部不少地方都达到了35度的高温线，南部受到午后阵雨的影响，普遍在30度出头的样子。预计未来几天这样的天气状态依然还会延续，其中4号受到季风槽影响，我省中南部多阵性降水，赣中和赣南的西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以晴为主。5号到7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提醒的是，夏季的雷雨往往对流性较强，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瑞昌多云，26到36度；庐山景区多云，21到28度；共青城多云，28到35度；桂溪多云，27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景德镇多云，27到37度；乐平多云，26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德兴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5度；丰城阴转多云，27到35度；樟树多云，27到35度；高安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7度。井冈山晴转多云，20到29度；新干晴转多云，25到37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瑞金多云，24到35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是谁走漏的风声？小张，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蒲从离开上海。是。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是。
1: 蒲从逃走了，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

0: 我来晚了，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你们是不是疯了？放我出去！你们知不知道我养亲的背景是什么？男人啊！
1: 不就是洋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5: 我不是你的敌人。
3: 他们到了，
6: 欢迎加入蜂巢。
7: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8: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7: 我是在帮你。
4: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8: 你干什么？
7: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9: 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听从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

0: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 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0: 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

0: 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同取巧，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先放一放。
2: 老师，
3: 来不及了，李思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
2: 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
3: 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思海吧。
4: 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5: 谢谢黄长官。
4: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3: 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思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
2: 车行。
6: 别，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思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7: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4: 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不要再搞砸了。
8: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9: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
8: 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
10: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8: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10: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夏安，你真的长大了。
1: 说对，是。怎么样？
2: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什么？
2: 保护夏安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3: 谢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王素梅让夏恩找着他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3: 什么用意？
1: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
3: 还有一个黑匣子？
1: 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
3: 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
1: 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3: 只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1: 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从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
3: 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
1: 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
3: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1: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
3: 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她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
1: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
0: 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
1: 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0: 那怎么跟金先生说？
1: 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蒲从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1: 私事？
0: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想让安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1: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他遇到什么困难？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0: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笑>
1: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3: 请先生放心。多谢。
1: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
3: 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0: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3: 怎么避？

0: 冷春、何兴，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这么近怎么还没出院啊？
1: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2: 他以前可是蒲总的贴身精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1: 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这还旧了呢。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我们刚搬过来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这里是南昌路别墅区，是的。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是。已经3天了，应该让够了。 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3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昌，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昌，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啊？
1: 是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1: 哎哎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3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

0: 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
0: 好啊。
1: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
0: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1: 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0: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1: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0: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1: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0: 替我？
1: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突然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珀，夺新明。
1: 终于都出现了。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
1: 对。
0: 那一带有别墅吗？
1: 没有。
0: 幼稚。
2: 见过这个人，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叔叔，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3: 这人没见过，你到前面去问一问吧。
2: 谢谢。叔叔。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兴明那边也撤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3: 报告，
2: 跟宋夏言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3: 校长，
2: 怎么回事？
3: 仆从跑了。
2: 什么？
3: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的风声？
1: 小子，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蒲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客上来了，知道了。
1: 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
0: 那怎么办？
1: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0: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1: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0: 这里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1: 你撒谎！

0: 普从逃走了，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
1: 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她一定会让青山倾巧出动啊！
2: 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不，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
1: 然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
2: 我的软肋被他抓住了，纵然我服从九世铁血钢牙，也绝对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
0: 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3: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
2: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3: 穆有信才是我的父亲。
1: 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我没有出卖他。
3: 撒谎！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普从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1: 还是说，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普从的合谋？住手！
3: 你
1: 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
3: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
3: 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1: 无奈？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的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
3: 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
1: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3: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0: 那是因为……
1: 你没什么？
3: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1: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
3: 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0: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3: 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1: 我，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是你被普从洗脑了。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
0: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3: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1: 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
3: 兰儿，
1: 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

0: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1: 山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0: 姐，只要普通梅森，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啥？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一次。

我。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敢不敢赌一赌？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放我出去！你们知不知道我养鸡的背景是什么？男人啊！
1: 不就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2: 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3: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4: 怎么了，聪哥？
3: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4: 啊！怎么会这样？您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3: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我们要去，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1: 校长，顾盼来了。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找仆从。找仆从？
1: 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皇宿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
0: 可如果是这样。

0: 顾盼，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
1: 我想杀你。
0: 杀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1: 我等你。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朝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黑匣子呢？
4: 还没到九点呢。关校长，稍安勿躁。
3: 顾盼，
5: 站住！
3: 兰儿，
6: 黄素梅，放我下安。黑匣子就是你的。
3: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
6: 你想怎么证明？你真的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
3: 顾盼，你干什么？
6: 走。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3: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6: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就想试试。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给新
0: 的。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
3: 来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0: 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拿这一款。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0: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1: 谁派你来杀我？
9: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1: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2: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9: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3: 蜂巢出现在上海，
14: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5: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9: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6: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9: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哦，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1: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是你亲手把他推荐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安，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
2: 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0: 我知道。 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2: 怎么救？
0: 很简单，王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王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下人，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仆从宁远，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黄素梅同意了，属下这就去安排。
2: 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1: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2: 属下有所听闻。
1: 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 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3: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他煎熬了七年，这七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八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啊，对了，苏梅。 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为什么？

0: 审完了需要的东西，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
1: 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
0: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了权力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面的东西足以让他坐稳青山，所以黄素梅他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2: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3: 可是校长，
2: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
4: 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通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3: 那要是普通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2: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
1: 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何兴明。说句心里话，何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风潮。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0: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了夏恩，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先把夏恩放。
0: 等一下，来，黄素梅，你真的想让普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
2: 有点复杂，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1: 直到我这双腿。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求你了，求你了，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1: 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兰儿，他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
0: 听话，可是，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我们一起走过来，谢谢你啊，谢谢你。
1: 赶手花影。

0: 王兄弟，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
1: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走。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
1: 回答我。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0: 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
1: 对蜂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我在蜂巢
0: 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
2: 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
0: 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姓名？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金先生。
0: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恩。
5: 行啊，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4: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5: 那是什么？
4: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恩。
5: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啊？
0: 我也看到了。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
1: 是的。
2: 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
1: 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3: 你知道仆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4: 为了麻痹黄素梅。
3: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4: 这是你的猜测？
3: 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仆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在你和仆从还有

0: 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
1: 黄素梅安排的，
0: 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的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嗯，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1: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0: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
1: 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
2: 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1: 什么机会？
2: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2: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从的消息吗？
8: 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
7: 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可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
8: 是谁？
7: 蜂巢的奸细。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呢。乔杰，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8: 我
9: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哼，
10: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9: 什么打算？
11: 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他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9: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

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叶东，
5: 你是普通的人，青铜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1: 他是敌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凌晨四点，银行 ATM 机房闪过一个蒙面人影。
1: 在拔下他的这张银行卡之后不久，这个 ATM 机就爆炸了。
0: 一声巨响，浓烟烈火吞没了整个机房，30万现金差点化为灰烬，旁边就是居民区，
1: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危险。
0: 更荒唐的是，站上法庭，他竟把罪责推给一个连全名都叫不出的朋友。
2: 今天认识？
3: 这个肯定是我的朋友啊，他与我完全不像。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午夜银行里的爆炸声。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人梦想一夜暴富，这个嘛很正常，谁还没做过几个发财梦啊。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案子啊，偏偏有人选了一条让正常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的捷径，他竟然大半夜的跑去炸着银行的 ATM 机。你没听错，是炸。而且呢，这还不算最离奇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人被抓了之后站在法庭上居然一口咬定那视频画面里的蒙面大盗啊不是自己，而是他的一个连全名都叫不出来的所谓的好哥们儿。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呢，得从2025年1月18号说起。那天凌晨4点53分，一家银行的这个 ATM 机房子的门口啊，突然闪过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这人身上呢裹着一件黄色外套，脸上呢蒙着一条黑格子围巾，恨不得把自己包成一粽子，手里呢还提着个深色的拎包。

0: 您看他这副行头哈、啊，一看就是奔着干坏事去的。哎，可是要是再细琢磨呢，这造型怎么就透着一股子笨贼的这个滑稽劲儿呢？
1: 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输入密码，这个出销狗就打开了。被告人从他包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包裹，放入了 ATM 机的这个出销口里面。放好了以后，他就用打火机点燃了这个包裹。
0: 您知道他把什么塞进了这个出销口吗？瓦斯罐。这家伙呀，居然在银行里头点火烧瓦斯，点完之后他自个儿也趴呀，赶紧就窜出去了。但是他没走多远，就在那个门口那儿来回的踱步，隔了大约两分钟，他忍不住呢就推开门往里头瞄了一眼，随后呢又缩了回去。又过了两分钟，他再次折返到机房。
1: 在4:58的时候，他又进入了这个 ATM 机，在拔下他的这张银行卡之后不久，这个 ATM 机就爆炸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危险。
0: 凌晨4:59，轰的一声巨响 ，ATM 机瞬间爆炸，这浓烟翻滚着涌出来了，火光把整个机房都照得通红，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警匪片呢。烟尘稍微散去一些之后，这人呢就立马冲进去了，把手就伸进被炸开的这个出钞口啊，一阵乱掏，那个动作那个姿态真的是贪婪又狼狈。
1: 他看到出销狗被炸开了以后，伸手就往里面去掏，试图能够掏到 ATM 机里面的那个钱，但其实他没有成功，那个钱没有被拿出来。他的这个行为对 ATM 机本身造成了一个误损，在15,000左右这个金额。那么 ATM 机经过打开清算以后，里面实际的金额是有30,000。
0: 30多万现金呢、啊，差点就被这疯子给毁了。还好钱没被炸出来，他忙活了半天，一分钱都没捞着，最后只能灰溜溜的消失在了夜色里。更让人后怕的是，银行旁边就是居民区，这要是瓦斯罐爆炸，引发了更大的火灾，甚至连环爆炸，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为了偷钱，连命和别人的安全都不顾，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好在银行的监控那是真清楚，360度无死角。把这个人从头到尾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拍得明明白白了。警方顺着线索一查，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处出租屋里租住的黄某。然而呢，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黄某表现得比谁都无辜。到了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宣读完这起诉书，他更是直接撂下了一句，我不认罪，
2: 我认为这个证明并不成立。另外，我对这个犯罪事实也有异议，我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3: 起诉书指控你盗窃这个事实，
2: 我承认。
3: 金美人是谁？
2: 这肯定是我的朋友啊，他与我完全不像。
0: 瞧瞧，多委屈多无辜啊。按照黄某的说法，他是在网上认识的这个朋友，这事儿啊就是他干的，但是这人叫什么，住哪儿，电话号码多少，他一概不知道。
2: 我没有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3: 他的联系方式吗？
2: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0: 哎，您说这朋友交的是不是比网友还网友？法官呢是身经百战了，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鬼，当场就开始追问细节了。
3: 那对于红色外套在你的租住处被搜查到，这个怎么解释？
0: 的确，这件黄色外套很关键。监控里头蒙面人穿的是明明白白，而且这件衣服后来就在黄某的出租屋里被搜出来了。黄某怎么解释的呢？对此他是这么说的，那天晚上我朋友来找我，我看他穿的少，怕他冻着，就把外套借给他穿了。他作案回来之后啊，说衣服太脏了，还给了我，我又把这风衣啊借给他穿了。你说这大半夜的啊，一个连全名都叫不出来的朋友跑来借衣服，他不但借了还借两回，再加上那张银行卡， 监控呢也是拍得清清楚楚，蒙面人插卡输密码把卡一气呵成，而这张卡经查实它就是黄某本人的。
3: 公安机关经查，犯罪嫌疑人在出车口点燃易燃易爆物品前有一个插卡动作，经银行后台查询呢，该时间段内有一个就是尾号为2289的银行卡有一个存现操作，该卡实名信息为黄。
0: 没想到对此吧，黄某也不慌。他说：“我打游戏的时候把6位数的密码呀告诉过他，他肯定是偷了我的卡去试密码了。我平时这个出门连门都不锁，他来过我住的地方啊，顺手牵羊，太容易了。您听听，这理由找的真是把法官和这个旁听的人都当3岁小孩了。而且警察接下来的一个发现呢，马上就让黄某打脸了。”警方在黄某的手机里头发现了他案发前曾经网购了这个多种作案工具，在作案当天也有异常举动。
3: 拼多多和百度的搜索记录里面呢，证实其在拼多多有搜索手电锯、钨钢切割片、卡式芦苇气罐等物品。百度2025年1月18号搜索了闵行区刚刚发生的重大新闻 ：ATM 机被暴力打开，闵行区发生的案件昨天，闵行区今天。
0: 对于检察官提出的这些疑点，黄某竟然还在辩解，比如瓦斯罐，说还是那朋友托他帮忙购买的。
2: 当天晚上我接到电话，他让我在饿了么上面或者在美团上面去帮他进行购买。他过来时，他把钱给我，然后我把东西给他。我当时也问了，我说你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就说你先别问，我来了之后我会告诉你。结果来了之后他也没告诉我，他只拿走了，然后还给我留了一个。他当时所搜索那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两个人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去上厕所或者说两个人暂时分开的过程中，他用我的手机去进行了这种搜索。
0: 买瓦斯罐是替朋友买的，搜新闻是朋友趁自个儿上厕所的时候拿手机搜的，而且这朋友连人家叫啥住哪儿都不知道啊，你就敢深更半夜的跟他共处一室？这个解释嘛，用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撒谎都撒不圆。法庭之上那可不是讲故事的地方，公诉机关这边直接就亮出了又一个铁证。黄某的房东呢出来作证了。房东说黄某在他那儿租住了整整3年，他太熟悉黄某的身形和走路的姿态了。监控里那个蒙面人的虽然捂着脸，但是那体型那走路的劲儿就是他的房客黄某没错。
3: 经公安机关上级展示调取的监控截图，是其认识照片中的男子是其房客。
0: 加上前面说的案发时间段，插进 ATM 机的那张尾号2289的银行卡，实名信息就是黄某本人，而警方也从黄某的住处搜出了涉案银行卡、作案时穿的外套以及手机里可疑的搜索记录，再加上房东的指认，证据就形成了闭环，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都铁板钉钉的锁定了黄某就是作案者。而黄某说的那朋友经调查只存在于他的说辞之中。
1: 我们在庭上其实反复在问他朋友的一个具体情况，但是他始终不能给到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0: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这种极其危险的破坏性手段盗窃金融机构，虽然因为这些技术不太过关啊，外加运气不太好，一分钱都没拿着，但是法律只看你干了什么，想干什么。他意图盗取的可是 ATM 机里头那30多万现金，这笔账法律给他算得明明白白。
1: 被告人在实施爆破这个 ATM 机的行为之后，在门口等候，然后等到这个火灭了以后呢，他再进去，在那个 ATM 机的这个出钞口啊，实施一个拖拉拽拿取东西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样一个行为是有一个盗窃的故意存在，虽然他没有盗窃成功，但是是作为犯罪未遂来这个认定的。那么犯罪的金额是以30多万计，数额巨大，法定刑应当是在3年以上10年 年以下做出一个处罚。
0: 更可悲的是，法律其实给了黄某机会，如果他认罪态度好，如实供述啊，或许还能够得到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可是他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一条路，从头到尾拒不认罪，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彻底关上了对自己有利的那扇门。
1: 他的这个认罪态度其实也是影响到我们对他的量刑的。
0: 最终呢，法院一锤定音，被告人黄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那台被炸坏的 ATM 机维修费15,000多，银行后续啊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找他要。回头看这案子吧，充满着荒诞。黄某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这个法治社会里头，任何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在证据和法律面前都不过是自取其辱的大笑话。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件事啊，比这个笑话还荒唐。至少黄某是单枪匹马干蠢事儿，可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啊，那可是一群人在那儿演的是层层这个嵌套，反转不断。这件事发生在浙江宁波，有位女士呢报案了，说她在银行门口啊被抢了30万。
4: 你好，0803，请讲。
5: 我是现在那个招商银行民安支行，这边有一笔钱被那个抢了。
0: 这可不是小事儿，警方高度重视，立马就赶到了现场。报警的人呢叫陈露，他说他和朋友刚取完钱，结果钱和那位朋友一块儿被人带走了。抢钱还抢人，这也太离谱了吧。好在这银行门口有摄像头，一调嘛，哎，还真是有这么一幕。视频显示，中午12:08，一男一女从银行出来，前面拎着红色袋子的就是陈露的朋友李明，袋子里呢就是30万现金。可刚出大门，一名黑衣男子就冲上来摁住了李明的脖子，然后呢又来了一名白衣男子，俩人把李明往一辆车那边拖拽。旁边的陈露急了，上去拉那个黑衣男子的衣服，结果对方指着他说了几句什么，陈露呢就放手后退了，李明呢这就被推上车给带走了。然而看完这幅场景之后，警察却觉得太奇怪了。
6: 首先，他是在大白天实施作案的；第二，他是在银行门口，一般情况下银行门口都会有监控；第三点，实施抢劫的人没有进行任何的伪装。通过以上几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案子非常奇怪。
0: 是啊，光天化日，银行门口毫无伪装，这伙劫匪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可是陈露接下来的一句话呀，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说那黑衣男子当时告诉他，他们是山东的警察，专门过来抓李明的。山东警察来抓人，有这事儿？可是宁波这边的警察想不通，如果他们真是警察，为什么不亮证件呢？他们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呀？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8: 抢的人那么

0: 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的黑衣男子说他们是山东警察，这到底是真是假呀？警方第一时间就向山东那边核实了，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山东警察来宁波办案，也就是说这俩人十有八九是假冒警察抢劫，这还得了啊？警方迅速全力对他们展开了追捕，很快呢就锁定了他们的行踪。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那俩人到案之后一开口啊，却把整件事儿给翻了个个。那黑衣男子姓王，白衣男子姓顾，他们说呢，他们并没有冒充警察，是陈露听错了。这件事的起因是被他们带走的那名男子李明，他欠了王某3万块钱，好几年了，王某催债，还是李明啊让他们第二天到银行门口去拿钱的。
6: 我要是知道是这个结果，我这个钱我不要了。
5: 哎，顾某也证实王某只是叫他去帮忙拉个人，没有抢劫这一说。警察呢又仔细的看了视频，发现嘛的确有点蹊跷，李明上车的时候居然是自己伸手开的车门。
7: 按道理说这个是他不配合的话应该是强行拖上车或者说带上车，但是他有配合的然后往前走，拉门拉车门进入车内的这个动作，感觉他是配合这两个人。
5: 再查李明这身份呢，有前科，2019年因为妨害公务罪被判过刑，半年前他才出来。陈露这时候也说了，那30万呢其实是他的，他就是借用李明的账户收钱，李明取出来给他，他就给2-3千块钱的好处费。可是取完钱呢，李明拿着袋子就往外走。
8: 我想让他给我，他没给我，他就拿着钱就往外走了。
5: 哎，这下大伙就猜了，是李明做局想黑钱。果然，李明到案之后坦白了，他34岁。月收入嘛有5000多，但是吃喝玩乐嘛钱总不够花，这王某催债他没钱还，于是就动了歪心思。
9: 后来我一寻思，我说你不如不给他了，走了钱当我账户了啊。
5: 原来是这样，大家或许以为这事儿到这儿该完了吧，没有，半个月后这事情又有了反转。陈露呢来公安局拿回那30万，刚进门呢就被警方给控制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警方在查另外一起案子的时候发现一名 林姓男子在多家银行有异常的大额取现，他妻子呢也有同样的行为，他们是典型的背包客，就是帮那个电信诈骗取钱的。
10: 发现他的银行卡在我们的公安部的反诈平台有被人家支付的记录。
5: 关键是经过调查，林某夫妇的上家啊，不是别人，正是陈露。
10: 他下面有很多的卡农，他直接是跟境外的洗钱团伙进行联系。他的聊天内容里面就有这个，跟上家、跟境外的上家聊天，就有人家告诉他，我这个是诈骗料。
5: 听听，诈骗料就是诈骗来的钱，那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养老钱的。另一边呢，李明也交代了他为什么会做那个局啊，就是想黑吃黑，因为他听过一嘴，说这些钱是网络赌博诈骗来的，所以呢，他赌陈露不敢报警，想着能够侥幸逃脱，才干出这样的事儿。所以呢，陈露也涉嫌犯罪了。他明知道资金来源，还组织背包客取现，阻碍警方追赃。最终，法院判他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0万。李明呢，因为抢夺罪被判了5年6个月。王某和顾某因为不知情，没有被追究。冒充警察的事儿嘛，也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深追。您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啊？一场劫案演成了一出黑吃黑的闹剧。李明想黑陈露的赃款，陈露想黑被害人的血汗钱，哎，一个个的都是揣着侥幸，觉得能瞒天过海。结果呢，谁也没跑掉，全栽了。前面那个诈机器抢钱的黄某也是，以为蒙上脸就能瞒天过海，编了个朋友的故事就能金蝉脱壳。可是他们都忘了一件事儿：现代刑侦技术之下，那些谎言、那点伪装，跟皇帝的新装没什么区别。妄想走歪门邪道，采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获取财富，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个儿的脚。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和当下许多已婚女性想要争取生活和经济的独立不同，蔡女士在结婚之后一直信奉这么一个观念：
1: 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
0: 在这个观念的驱动下，她辞去工作回到家里，一心要把丈夫托举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她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她12年婚姻里最讽刺的主角。老公不仅没有强大起来，他还活成了这个家的发动机。
1: 我的工资一发下来，我就这样从几百凑一千，凑两千去还贷款。
0: 辛苦博来一个千万创业机会，还被丈夫污蔑，
1: 说我跟他有暧昧关系。我自己心里过得很不痛快，有段时间抑郁想自杀。
2: 女人慕强也很正常，但是你不能慕强的没有底线呐。
0: 这个家始终围绕一个强字，掀起了一轮轮的海啸。一心想让家强起来的蔡女士，最终被丈夫叶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 这就是驯服失败的结果。
1: 极度的心坏了。
0: 昔日的创业夫妻成了针锋相对的仇家，两人更在冲动之下在民政局申请了离婚手续。
3: 你根本看不到蔡女士身上的优点。
4: 强势冲锋型的妻子，然后呢遇上了一个回避摆烂型的丈夫。
0: 究竟这个家应该靠谁？谁又能止住纷争，带着这个家走出困局呢？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驯夫12年，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当事人蔡女士和叶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来金牌调解各自有什么诉求。
2: 他永远在给我挑刺，永远在给我提要求，而我呢就不能说他任何一句不是，压抑，没有空间。我也尝试过很多方法，能挽留啊或者什么的，都失败了。那我说过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
5: 蔡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家里的钱归我管，然后最好是他能出去上班。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
1: 24年初到现在，他没有去上过班，正儿八经做过一件事，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看小说。对于小孩的学习之类，他的心态是无所谓。
5: 他刚才说和你更多的是相处的问题，就是过得不舒服的感觉，你有吗？
1: 没有。
5: 好，旁边就坐的是
1: 婆婆，
5: 婆婆一起陪着来是有什么想法呢？
6: 我是希望他们不要离，那肯定是
5: 儿媳提出的两个要求：一钱方面的，二上班这件事儿。婆婆赞同这个诉求吗？
6: 我也觉得要他去上班了，他就不去。
5: 作为母亲，你也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会这样，是吗？
6: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这个头脑里面不晓得装的什么东西，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一点小小的事都这么计较。
0: 婆婆心急如焚，她看不懂儿子为何沉沦于躺平摆烂，更管不住儿媳的步步紧逼。为何这对夫妻12年的婚姻走到如今这个地步？蔡女士坦言，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现在回头想起来极其错误的一个观念：
1: 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
0: 原来在两个人刚结婚时，蔡女士的朋友提出一起投资婚庆事业。那个时候蔡女士一心只想做一个小女人，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巨大的商机交给了丈夫，想把丈夫托举成家里的顶梁柱。随着这份事业慢慢起步，蔡女士又为丈夫博来一个千万创业的机会。没想到那个本该与她并肩的强大老公却调转了方向，对她开枪。
1: 23年认识一个做这个婚礼行业比较优秀的朋友，因为缘分嘛，他们最终就是一起在干事嘛。我的心是这样的，自己投钱能帮一点能省一点我就尽量去做。但我没想到，就是因为那个合伙人，因为他我们提前半年认识，所以他有事会第一时间发消息给我，打我电话要我去帮忙解决。然后我解决不了，因为他是做了10几年酒店行业，我解决不了，我就请他，他就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反正叫我叫你都一样。后面他们几个人就是因此吵架，说我跟他有暧昧关系。吵了之后，我跟另外一个人就没有联系，也不敢联系，我就避嫌。然后吵完之后呢，他还打电话去跟我爸说要离婚。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坐在家里。
2: 我提出来离婚之前，之前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第一个就像他说的，另外那个伙计，然后有事情就找他不找我，这是其中之一。
5: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2: 就是被人当枪使了，还在帮人家数钱。那个伙计指挥他，通过他来指挥我，然后店里面有些事情他不方便出口，然后又通过他来怼我们所有几个合作的伙伴。第二个，然后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呢，我们也吵了架，另外几个股东也那个没有那么直白，就委婉地跟他说你就不要参与了，没有用。然后我呢也叫过他的闺蜜，我跟他说，我说女人慕强也很正常，但是你不能慕强的没有底线呐，永远觉得别人比我强，然后比我强的就是别人是对的，我是错的。不要说什么出现了冲突，你先站在老公这边，你做不到这点，你起码你不要参与。他就是不听，就是要参与，就是一直怼下去。然后包括后面我吵架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你到底是跟我过还是跟他过？
5: 有反应吗？
2: 他说跟他过。
1: 这个是他编的。
5: 叶先生，就是你们俩在吵的过程中有没有跟他点名，就是你这

0: 样处处去帮着他，挺损伤我这个老公面子的。你有讲这种话吗？
1: 说了，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结婚12年了，我只要跟外面的人呢起了冲突、有争执什么的，他永远是站在对面。
0: 创业过程中，你的一些表现给他带来的，至少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你关注过吗？
2: 我觉得那不是事啊，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啊。我了解不了，我觉得
0: 体会不到是吗？
2: 我根本就不会去体会这种事情。
0: 那些其他的什么股东啊，还有什么你的闺蜜啊，他们来跟你说这些事儿，你能理解吗？
2: 他们没有跟我讲啊，没有人跟我讲这种事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讲啊。什么叫把我当仓鼠了，把我卖了帮他数钱呢？就简简单单，小丽，这个道具没有，你看你能不能借得到？就是简简单单的借了几次东西而已。
0: 所以你所有的注意力只在我把这件事情做完。
2: 对呀，但那个想法太复杂了。
0: 不管他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就当他有情绪波动，你会在意这个事情吗？
2: 我不在意。再一个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夫妻哈，我跟你统一战线，但是你要就事论事，我是要先解决事情，而不是说统一战线对外。
3: 一句我跟他过，把夫妻间的信任撕得粉碎。而让蔡女士深感无奈的是，创业的硝烟还未散尽，她发现生活里的裂痕远比事业上的繁木更加致命，家庭里里外外的压力全部落在了自己身上，而那个本该强大的丈夫却在最该站起来的时候彻底躺了下去。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10: 不好做，你就
1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0: 生气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家人嘛，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1: 对不起，
2: 王嫂，您做到这样子是很难的。
3: 好嘞。
0: 金牌调解，助力每一次和好，更祝福每一次重归于好。
4: 化解纠纷，共筑和谐，我们来帮你。
3: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去上班，我的工资一发下来，我就这样从几百凑一千，凑两千去还贷款。
4: 还债这个事儿是你在管是吗？
3: 我管一张卡，他管那一份。我自己卡上欠了40万，到时候他看到店里的经营，一年可以有这么大的收入，他就
4: 不需要上班。
3: 对，我觉得需要，因为你欠了100多万，就算店里有收入，那也只是收入，你还是要还到银行，还到朋友那里去的，对不对？
5: 我们的地方也小，你既然开了店，你同行业的地方你就没有地方上班呢。
4: 明白。嗯，
5: 知道吧，你能做的你要去做的，你除非就是另外开一个盘子，重新创个业，重新做饭吃。
4: 这个你有告诉他就是你是这么想的吗？
5: 跟他说过。
3: 他没有细跟我讲过。
4: 对于他所说的是有经济压力的这一点，
5: 顶多就是从吃牛肉变成吃猪肉，从吃什么里脊肉变成吃五花肉，但是其实该有的都有。其实现在说实话，你那个不要出去创业，蹲在家里就是最好的那个。
4: 对于你来说，上班这件事情是自己去创业，而不是说可能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去找份工作打工的这种上班。
5: 经历过创业的那种高压阶段之后，你发现你所谓的上班一天到晚朝九晚五，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你发现你连利息都不够还。
3: 他去年找了一个项目做农庄，做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做，我说你不要去做，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后面呢，他具体做没做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通过听朋友知道的，用了之后又一个泡都没冒，然后他自己跟我讲及时止损，他不跟我讲。
5: 每个项目都是反对的，然后包括我爸妈也是一样的反对的。
4: 叶先生，就是他刚才讲的，他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焦虑因素，就是他想早点还完债，他不想成为一个有债务的人，这个你能理解吗？
5: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债务这个是用来投资还是用来消费？是不是有复利产生？我们的三观就不一样。他的三观就是我有钱了，我要先提高生活品质，我要买东西，我要怎么怎么样。
3: 你的生活标准不一样啊！他刚刚举例子说，一个这个猪肉、里脊肉、牛肉，我小孩去我妈家吃了那个里脊肉，超好嫩，要我去买给他吃。然后他去买肉的时候，我说你等一下去买一下那个里脊肉，结果他买的是那种猪脯肉回来，切也切不烂。然后我就说你买的这个是猪脯肉，不是跟你说买里脊肉。他又觉得你现在赚了一点钱了不起，还要吃里脊肉啊？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我给女儿梳辫子，爸爸你今天给我买一点牛肉，我同学会来。这是女儿发跟她讲了，结果人家又不买牛肉，买了一大坨的猪肉回来。看到这种情况，你当时心里是很难受的，没办法，我只能自己在网上买叫回来。因为你请小朋友来吃饭，你不可能光有一个瘦肉吧，他就这样的，就跟到自己的想法去做。
6: 生活的琐碎早已磨光了蔡女士的耐心，这些年来她不仅一笔一笔凑钱还债，更为了叶先生的投资项目做了多次贷款，债务一起扛。可是当投资有收益分红时，蔡女士依旧想着当初的那一句，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把投资分红全权交给了丈夫，家里的经济大权牢牢掌握在叶先生手上。男人的面子蔡女士照顾得很好，可是她的好从未被叶先生真正看到过。叶先生满心满眼只有自己，而当店里终于迎来回本的曙光，当蔡女士以为两人终于可以并肩把路走宽的时候，却不曾想叶先生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她最狠的一刀。
3: 从2025年年底，店里等于周期已经回本了，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要出自己的股份，我的朋友准备就用25万买。我的想法是说哈，要不自己的股份也出一点，这个事情我是跟他在。

0: 家还有他爸爸，我们三个人在家里打电话，我都确定好了。然后开始他不同意，后面说这样也行，就算同意了。我朋友转钱给他了，他也没有跟我讲。后面我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他那个钱转给你的那股份怎么买的？还能怎么买呀？全部卖了他的呀。我心里我就很难过，我就发脾气，我说明明说好的事情是怎么怎么样的，你为什么不这样？我谁跟你说好了？我没讲这件事情。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朋友来买的，我保证的，我想能做的是什么？朋友那里买一点，我们自己这里买一点，那么到时候如果说这个店我朋友没有回到本，哪怕我自己后面再回点钱给朋友，让朋友少亏一点，我的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1: 理解，
0: 因为毕竟人情是我要去走的，他不跟我讲。
2: 那次已经是我们在提离婚了，不说话期间，然后发生了这个，就说那个他朋友来转股，我都不说话了。我跟他说什么？
0: 后面我们就吵架，吵架之后到我娘家去，而且还是什么，明天要过年，今天他跑回去
2: 跟丈母娘他们说，我说看一下你们也给我说两句话吧，就说我是，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受了委屈，没一个人跟我那个站我这边的，我说你们来评评理，
0: 跟我爸妈说要离婚。然后我爸妈就叫他在家里住一个，他就在我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爸就说这个事情离婚先把年过好，因为我还有个弟弟没结婚。在农村看来，你如果弟弟没结婚，你这个人又离婚了，我就觉得我爸妈在家里很没面子，本身就很好强的，所以我一直不敢去涉及离婚。就哪怕我自己心里过得很不痛快，我哪怕是有段时间抑郁想自杀，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讲，因为他这个人会冷暴力，我很难受。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年底吵架又是我主动去跟他和好的。
2: 那次不坚决，随便给个台阶就回来了，就心里面还有期望嘛。回来我们复合之后，他总说，他说你觉得我哪里不好，我改。我说所谓的改都是觉得痛苦的。嗯，我说提个很简单的要求，最最简底线的要求。我说你遇到事情之后呢，我说你分缓个三五秒，然后你看看这个事情重不重要，紧不紧急，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放掉它去。嗯，是吧？你要重要紧急的事情或者重要的事情拿出来，你要吵架了要什么，
1: 就还值得发一通脾气，
2: 那还值得，是吧？嗯，他就是不同意，他说这点我就是不准。
0: 他回来之后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嗯，他说我每次吵架我全家人都知道，那我不要搞得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吗？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会伤害到我家人和我，他还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但自私自利，他还极度的心坏了。
3: 股份的风波像一记闷棍打得蔡女士措手不及，更在她最狼狈的时候把战火引向她的娘家，让她在至亲面前尊严扫地。可是为了父母，蔡女士只能咬着牙忍下委屈，给了个台阶，两人重归于好。可这样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假象。在妻子娘家争得了面子的叶先生越发不把蔡女士放在眼里，当两人回到那个睡了12年的屋檐下，夫妻俩的战火越烧越旺。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

0: 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做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我们现在睡的床帘已经睡了10年，因为我会睡得腰痛。然后我们有朋友做床帘的，大概1000多块钱，我说换张床帘，不换，要换你自己去换，就一句话。
8: 家里面包括我说的所有的布置啊、摆设啊什么的，只要你不合他意，他就今天能说，明天能说，他就一直说到合他意为止。买个床垫就是这样，我一直说，我说你这女人很不聪明。大家是三观相处了这么久，你明显小子，我不会同意去买一个1000多的床垫。但是同样的，你什么时候你买东西，你买多贵的东西，你买回家了，我顶多当时说个一句两句，之后就不会再说了，是吧？
9: 你的意思是他不用跟你讲，他直接去买就好了吗？
8: 我也跟他说了，他当时向他说了，他说要我买，我说你要我不会买，我说要买你自己买。按我来说，就是说服从性测试，他明显知道我不会同意。我的消费观念里面，我觉得不值当，我不同意的东西叫我去买。
9: 因为他刚才讲他要买的原因是因为旧床垫他睡得腰痛，
8: 我不是很在意这个点，因为这里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有点不一样。但是你觉得你睡得腰痛，你要买，我说了，我说你自己去买。而且不只是这个，他明显晓得我心里面是抗拒买这个东西的，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商量，你说你自己买了，买家里了，我顶多就进家门的时候说个一句，然后后面就不会去管了。
9: 我更关心的是，在买不买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们对这个该不该买、需不需要买、为什么要买，是永远不一致的吗？
8: 我们刚开始的结婚的时候，我说你买东西只买贵的，然后后面呢，我说 你要买东西，你就要买好的。他收敛了一点嘛。
7: 那你们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现在家里的钱都在他身上。
9: 你的钱是拿去还债了是吗？
7: 对呀、啊，我现在手上有一点钱，就是我小孩的压岁钱，然后一点那个报销的钱，这个钱，那其他的钱都在你身上。我为什么会跟你来商量买这个东西呢？他觉得我不够尊重他，那我要买这个东西，那我出于尊重，我要跟你说一下，我想买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跟他讲，按我以前的性格，我自己上班自己赚钱，我想买什么我觉得合适，我能承受的我就自己买了，我也不会跟他讲，我也不会说想到要尊重他。我现在就是钱在你身上，然后我给你尊重，我要跟你

0: 商量，跟你沟通，买床垫也不同意。那个浴霸坏了，几年了，因为条件的问题没有换，然后现在条件好了想换也不行。
1: 你这边花销了，然后可能你确实没有钱，你问他要，他给还是不给？
0: 家里生活开销要钱呢，他不吭气，不接轮子呀。我就叫小孩跟他说，我说跟你爸爸说，六月份的生活费还没转哈，七月份的也没转哈，他不接轮子呀。五月份的是我自己拿他手机偷偷转的呀。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要离婚，我也能接受，为什么呢？我跟你辛辛苦苦过了十几年，条件稍微好一点，我把我的所有的钱投入了家庭。我们2014年结婚，我妈给了我5万块钱，我弟给了我1万块钱，我就6万块钱带到你家来的，我全部投入到家里。我这十几年我的工赚钱的工资也全部在家里，我自己没有留一分钱，以至于我前年上班所有的钱都是在家里跟还贷款之间，我没有想过给自己留过一分钱。到了现在手上有一点点钱的时候，我觉得日子开始过好一点，我要舒服一点的床垫也不行，好一点的浴霸也不行，那我的生活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就只能陪你跟你过苦日子，然后你手上拿的钱你去做投资，就算我怎么反对都不同意。
2: 蔡女士12年的婚姻如同这张睡了腰疼的床垫一般，外表看着还能凑合，内里早已变形，连翻身都硌得人生疼。她掏空全部积蓄投入这个家，工资一笔一笔填进贷款的窟窿，而她换来的是连1000块的床垫都换不了的窘迫，是生活费要靠孩子开口讨要的难堪。12年，他训的不是夫，是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积蓄，自己本该挺直的腰杆。那么这段婚姻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观察员黄静妍认为，根源在于夫妻二人在很多观念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3: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共同投资问题啊，就是你们婚姻存续期间对外进行的投资以及投资产生的收益分红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蔡女士她当然的对这个财产享有一半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处分权。我要提醒叶先生一点啊，你不难看出，其实这个蔡女士她是一个非常讨厌或者非常介意有负债的这么一个性格。她管的那40万的叫做欠款的卡，他是赚了点钱就想还，赚了点钱就想还。为什么？因为他的性格里面，他的想法里面，他不能接受大额的负债，他只能接受这种稳定的，或者是依靠劳动，或者是依靠创业得到的这些现金流，这是他的性格。你一定要看到这一层。第二个点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表达方式确实是有巨大的不同，而且这个不同好像这么多年了你们俩也完全没有向互相靠拢过。比如说从消费观来讲，我们男方他的想法是我有口吃的就行了，我只要维持我基本的生活需要，在这个情况下我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我都可以拿去投资、拿去创业，我可以把钱来生钱。那女方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只要通过劳动、通过努力，我们只要赚到了钱、有了收益，我们就要适当的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话说回来，你们这两个人的消费观有必要去评论谁对谁错吗？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去争吵吗？第三个点，男方，你根本看不到蔡女士身上的优点，但是我帮你看几个好不好？第一个，蔡女士她在同龄女性里面她已经能算得上是能吃苦、能打拼、能赚钱的这么一个角色了，那你就不可能再去要求蔡女士她又是一个非常柔柔弱弱的、非常体贴你、非常温柔的这么一个性格。她既然要在外面赚钱、要在外面处理这人际关系，她就必然会有一定强势的性格。你不要老觉得蔡

0: 女士对你的要求高，实际上你对蔡女士难道是没有要求的吗？
1: 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没有看到婚姻的全貌，都不了解对方的感受。蔡女士其实表达能力比较强，一看呢就是个习惯扛事的人，但是这个扛在婚姻里面它并不总是好事，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在婚姻里面过度的掌控，其实也映射出对另一半的不信任。那么长期被这样对待的人，他就会形成一个心理暗示，他会觉得我不配，我做主了也没用。这也是后面慢慢叶先生他在很多事情上他就慢慢躺平了的一个原理。换床垫这个事儿，我们蔡女士想换一张1000多的床垫，因为十几年为这个家的辛劳腰酸背痛，想换个床垫让自己更舒服一下。但是我们叶先生强硬拒绝以后，蔡女士非常的委屈。叶先生是觉得家里本来很多时候是你在做决定，你有这个决策权，你现在突然之间让我来去帮你做这个决定，那不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吗？所以你们两个人对同样一件事的解读完全是反的。我们蔡女士要的是被在意，叶先生感受到的是我又被你控制了，接收频道完全是错了。我觉得蔡女士可以允许丈夫做她自己，可以允许她犯错，可以允许她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这个家做贡献，当然犯错是指这种小的可以调整的这种错误。那我们叶先生需要改变的就是一定要学会从等着被看见变成是主动表达，当你不高兴的时候，或者当你捕捉到妻子有想法的时候，咱们要学会说出来，而不是我就摆烂。还有去岳母家闹，那更不是一个明智的事儿，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在房子上面浇上油再重新点上一把火。
2: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让你痛苦的永远不是路程有多长，而是你鞋子里的沙子。女方你是属于强势冲锋型的妻子，然后呢遇上了一个在你眼中是回避摆烂型的丈夫，你们12年的婚姻走到现在，从曾经的合作的盟友夫妻关系，现在变成了相互内耗、相互较劲一个这样的局面。你们矛盾的根本呢，就是丈夫你不担当，导致了你的妻子变成了很强悍的样子，而妻子没有在适当的地方给你的丈夫留白，没有给他一些空间，来导致了你的丈夫产生了这种反抗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人要能够继续的过下去的话，第一个要放下心中对对方的那种指责和防备，你要想对方是你的生活伴侣，而不是来跟你争对错、争输赢的一个敌人。这一点我同样想跟女方说，当时是想要支持丈夫去创业，一起把这个家给支撑起来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你的付出并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甚至了得到了这样的负面的评价和反馈，你的内心是非常的崩溃的。那其实你在很多时候你是故意的无视对方对你的诉求，你也没有考虑到对方的这些情绪问题，也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去安抚对方，所以就造成了你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你试着去共情一下自己的丈夫，虽然他的很多要求在你的眼里来看是很不合情理的，但是你如果退一步的话，对方是不是也能够退一步呢？
3: 观察员尹慧珍认为，两个本该同心协力的创业盟友，如今却因为创业变成了分崩离析的怨偶，根源在于蔡女士从未看到过丈夫心中的情感需求。听到尹慧珍的话，叶先生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他不仅要在事业上强大，还要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家庭主夫。
4: 你在这里又要要求一个男人在外面事业有成，家里面又温柔体贴，那边还得说家务照做，那边还得小孩怎么怎么样，反正所有的都按你的那个来，哪有这么好的人。
3: 曾经自己放下身段做起了家庭主夫，可依旧被妻子挑剔，处处刁难。
4: 我一般厨房里面我就是做菜什么都很简单，
5: 味道不好吃，看得不舒服，食材又浪费了。

0: 老，没有食欲。
1: 婚姻生活里甚至处处都是贬低，
2: 看到哪个男的什么什么事情什么的，哎，觉得那个男的哪里做得好，都要来跟我说一遍，又 PUA 我一遍，不断的比较，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否定。
1: 这真的是叶先生心里的委屈，还是逃避的理由？他们婚姻的见证人婆婆来到了调解现场，婆婆会把问题指向谁呢？
0: 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脾气也会往上升。
1: 12年的婚姻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对昔日盟友如今分崩离析？离婚冷静期的最后关口，调解团队又将如何抽丝剥茧，帮助这对夫妻找到二人问题的症结？这对夫妻又该何去何从？明晚10点，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驯夫12年》下集，敬请收看。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各位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聚焦医药产业技术短板，以创新协同、数字化改造、精准破局，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 继微生物合成蛋白技术取得突破后，江西富祥生物在抗感染原料药研发领域又获新进展。
2: 我们看到的是已经迭代了第六代的酶抑制剂类抗生素型药，能够和六种抗生素搭配联用，抗菌能力呢提升了5到10倍。
1: 该药物合成工艺严苛，温湿度、酸碱度、细微偏差都会产生大量副产物，量产稳定性难题长期阻碍企业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推广。
3: 尤其是在放大生产时，批次间一致性难以保证。
1: 依托省级医药产业扶持政策，这款原料药纳入省级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项目，且申领研发补贴、智能产线改造专项资金，通过接榜挂帅、联动高校、协同攻关，职能部门上门对接，助力企业完成原料药技改申报，打通量产技术卡点。
4: 在线实时监测反应温度、压力、萃取值、物料流量等关键参数，保证产品纯度稳定在99.5%以上，批次间差异更小。
1: 工艺全面优化后，产品顺利量产，生产成本降低15%。企业以此为核心，延伸研发10多款衍生产品，预计新增产值2亿元。富祥的创新突破是全省医药产业升级的缩影。2026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政策，加码医药数字化转型，发放数字化转型服务券超1200万元，搭建医药公共中试、药品数字化检测共享平台，提供在线检测、智能质控全链条技术支撑，同步推进新药原始创新、药企智能制造两大专项行动。华润江中药业湾里基地借此实现生产效能大幅提升，
5: 可以实现每个工序生产过程中的实时的放行，不需要再等待实验室的数据了，每一批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只需要原来的一半。
1: 系列扶持举措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当前南昌打造中药创新与智能制剂基地，樟树做强道地药材现代中成药产业，景德镇抚州主攻高端化学原料药，赣州吉安发展

0: 生物药、医药辅料。全省培育近百家医药创新企业，落地30多项产学研攻关项目，多款高端原料药创新制剂打破国外垄断。江西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1: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景德镇申遗成功后续工作举措，强调要持续释放世界遗产品牌价值，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游客接待能力，推动遗产保护与商旅文体健等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部门信访工作法制化的意见，听取关于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访情况和下半年形势分析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信访法制化要求贯穿决策、执行、监管、化解全链条，坚持治效并重，抓好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江西省深化赣通马集约化建设应用工作方案。会议研究了省政府8月份重点工作，就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稳步推进省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等进行部署。
1: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占制造业销售比重持续提升，折射出江西制造新动能正加速成势。
3: 1至6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9.4%、11.3%，两大行业占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23.9%，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对制造业增收贡献率达71.2%，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数据增势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落地，在江西宇宙电路板设备公司生产数据今年全面接入工业云平台，打通研发、生产、品管、销售全链条，排产模式从经验判断升级为算法智能调度，产品品质稳步提升，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
4: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产值与产能分别提升了68.9%以及65.6%，数字化改造后所带来的成效正在逐步释放。
3: 产业势能攀升离不开政策与服务双向发力。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出台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措施。税务部门联合工商联深化税联惠企机制，聚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开展精准辅导，为企业创新积势蓄能。
5: 去年我们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超170万元，将持续用于 MES 系统迭代、设备自动化改造等数字化项目升级，进一步推动产能和品质双提升。
3: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步伐加快，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铺开，智能制造装备产销态势持续向好。税收数据显示，1至6月，全省工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5.2%、105.6%，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跃升。在九江机器人小镇，始和科技自主研发的化工能源行业全闭环检测方案等核心技术持续突破，首款巨升高空特种机器人也即将投入运用。
6: 税务部门常态化开展合规辅导，帮助我们防范涉税风险，也为我们的发展保驾护航。公司每年将营收入的20%投入到产品研发当中，目前我们在石化细分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
1: 种子式农业的芯片，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

0: 线上，一批党员科研骨干扎根稻田，接续攻关，用一粒粒粮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1: 在太和县的这个早稻示范基地里，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联合选育的新品种香河优明月丝苗迎来了现场测产。这是我省今年唯一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名单的水稻品种。
2: 今年前期低温阴雨寡骤，它这个分叶繁茂性，从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分叶蛮好，这种发芽都基本上看不到成片的，基本上没有看到倒伏的，就像培养一个孩子出了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一个成绩哈。
1: 201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阎龙安领衔组建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瞄准育种前沿，不断推出创新成果。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是科研团队的定盘星，
3: 也算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吧。现在他们也能挑大梁了，把人民装进脑子里，再苦再累也要搞到底，搞到成功。
1: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较劲、与毅力比拼的长跑。团队把织布堡垒作用发挥在科研一线，这些挑大梁的年轻人一年到头和泥土打交道，田野就是他们最大的实验室。
4: 你脸上的汗还是雨呢？
5: 汗和雨都有。特别累，太阳蹲着，然后还要在这个泥泞的田里面走，泥巴里有时候有石头，这一不小心就会把手给戳破皮。
1: 耐高温品种选育一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克隆水稻耐高温基因，拿到精准数据，科研人员要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几天蹲守田间，一株一株的观测记录。
6: 我们苦是吃了，但是呢，耐高温的水稻品种也选育出来了。今年呢，已经推广了100万亩。
1: 多年来，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团队创制9个特色育种材料，育成18个抗性好、品质优、产量稳的新品种。2023年，成功绘制全球首个稻黍最全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还挖掘出继野败、红莲之后的第三大杂交水稻类型——第一型杂交水稻，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开辟一条全新路径。
7: 我们将牢记三个务必，进一步的强化党建引领，育出更多优质高产多抗的突破性水稻新品种，让中国的饭碗变得更牢更实。
0: 企业找不到对口技术专家，院所前沿成果落不了地，在鹰潭这道难题正在一场改革中破局。当地搭建平台，打通渠道，精准匹配企业技术需求与科研院所科研资源。
8: 在桂溪大江铜业的生产车间，一批高品质无氧铜材的中式产品顺利下线，科研人员正在做最后检测。
9: 这款产品一旦量产，将直接应用于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的散热系统，填补了鹰潭铜基新材料在高端散热领域的空白。
8: 半年前，企业看到了高端散热市场的巨大需求，但试制样品始终存在瑕疵，迟迟无法满足客户标准。
10: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技术人员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无法解决那个瑕疵的问题，非常的头痛。
8: 去年9月，鹰潭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实体化运行世界铜都创新谷，打通正校企渠道，统筹调配资源。工作专班带着技术难题，在创新谷13个科研团队中逐一匹配，最终锁定研究方向高度契合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王松伟团队。
11: 我们团队很快便拿出了一个技术方案，并在实验室做出了一批小样，可这批小样一上实际的生产线，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得赶回沈阳的实验室重新开始实验，路上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长。
8: 为打通异地研发堵点，世界铜都创新谷全面开放公共中式平台，以企业出场景、平台出设备、团队出技术的模式，提供完整中式熟化服务。仅半年，合格的中式样品出炉，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
7: 让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判题、政府立题，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
8: 创新谷还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推行双导师制和双向流动，企业工程师入校兼任产业教授，高校科研人员下沉企业担任科技副总。目前已有47名企业工程师受聘为产业教授，20名

0: 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担任科技副总。
1: 这不只是教学模式创新，更是把人才培养迁入产业发展生产线。
0: 世界同都创新谷平台运行近一年，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需求26项，推动2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采访大疆同业时，记者反复听到一个词：精准。企业的需求被精准找到，科研团队被精准匹配，中式环节被精准打通。改革听起来宏大，但其实就是让对的人、对的技术在对的场景里相遇。当这样的精准越来越多，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的通道就会越跑越顺畅。
2: 富良县聚焦群众出行难题，持续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效。
3: 在富良县富良镇新平村张家坞组，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不久前建成通车，让当地村民告别了多年的出行困境。
4: 盼这条路硬化盼了好多年，进出一趟实在是不方便，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走上平坦的水泥路。
3: 张家坞组地处村落腹地，这条主干道是村民出行和运输物资的唯一通道。因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资金短缺，道路硬化长期未能实施，行路难成为当地一块民生短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富良县成立县镇村三级工作专班，联合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测优化方案，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争取涉农基建专项补助。现如今泥泞土地就变身平整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
5: 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了，走路干活做生意都省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富良县把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全县共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26.5公里，危桥改造9座，涉及10个乡镇、26个村，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道路堵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2: 邻里口诀、债务扯皮，这些常见的基层烦心事，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很容易激化。在安义县，有一支以退休干部为骨干的调解队伍，用心调解各类矛盾，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6: 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
7: 在安义县综治中心生平调解工作室，经过黄生平的调解，杨国花和王修强今天终于达成分期还款协议。5年前，王修强因家庭遭遇变故，向杨国花借了25000块钱，后来借款迟迟未能还清，杨国花多次催讨无果。今年5月，杨国花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推动纠纷柔性化解，节约司法资源，法院委托生平工作室调解。
8: 我一方好意借钱给他4、5年来了，他又不还，我也很生气。
9: 我到王修强家也去看了一下，他现在也确实比较困难，但是钱还是要还的，看看我们怎么来协调。
7: 之后的2个月，黄生平多次往返两家，耐心调解。
10: 我一次性也还不住，
11: 那能不能分期还？在你困难的时候，人家伸出援手帮助了你。
9: 打官司你肯定胜诉，但是我想哈，你打官司的成本啊太高，要律师费，与其这样啊，还不如调解，让他分期分批还。
12: 这段时间呢，经常来找我调解这个事情，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主要是因为说的有道理，这样协调了大家都不伤和气。
7: 像这样的案子，生平调解工作室每个月都要处理多起。黄生平是工作室的牵头人，退休前兼职从事调解工作。他告诉记者，基层矛盾类型多，情况复杂。去年12月份，在县里的支持下，工作室成立，广泛吸纳各界人士，充实调解队伍。有熟悉政法工作的退休干部，也有常年驻守乡村、通晓乡土民情的资深基层调解员。案件按照每位调解员擅长的领域分类分流，精准派单，
11: 精准地把案子分下去，调解就有针对性，成功率就会更高。
7: 今年上半年，生平调解工作室共受理案件80件，调解成功37件，调解成功率46%。
2: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我省各地为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带去关爱，让他们畅享一下清凉。

0: 萍乡市依托工会驿站开展送清凉活动，工作人员为快递外卖小哥递上冰镇西瓜、凉茶、矿泉水，同时发放藿香正气口服液、金银花露、夏桑菊颗粒等防暑药品。
1: 大热天能吃到一口西瓜，凉快多了，感觉一天都有劲。
0: 九江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贴心解决户外作业防暑需求。今年新余市建成了53个清凉驿站，环卫工人作业间隙可就近入内纳凉吃饭。
2: 对我们很关心的，我们心里暖乎乎的。
3: 盛夏之夜，吉安县吉州窑宋朝奇妙夜精彩启幕，多样特色演出带领游客邂逅千年宋韵。
0: 夜色渐浓，吉州窑莲池湖畔流光溢彩，古风舞蹈、歌曲、喷火、鲤鱼灯等表演轮番亮相，诗意唯美的水上花船演出，震撼惊艳的非遗打铁花，为游客带来视听双重盛宴。
4: 对于这个比较好奇，它是怎么以人工手段抛向高空，还是比较难以置信。
0: 此外，景区还推出多款游园项目，环曲宝、宫定乾坤、掷沙包等互动游戏趣味十足，游客可使用专属宋朝骄子参与闯关，集齐银票即可兑换特色礼品，氛围感十足。
5: 我们和 NPC 玩了猜拳、掷壶，还有射箭，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些游戏。
6: 今天歌剧八一起义驻场演出首演仪式暨渠道签约会在南昌剧场举行。歌剧八一起义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题材，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
7: 首轮歌剧八一起义驻场演出定于从8月3日开始，每天下午4点在南昌剧场演出，进一步的在南昌英雄城营造刺进军人礼赞英雄、人人爱我国防的这么一个浓厚的氛围。我们相信它也会成为南昌城市另一张闪亮的名片。
3: 盛夏时节正是盗飞虱等各种迁飞性害虫四处移动的季节，这在以往是让人十分头疼的事儿。不过如今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人们已经能对迁飞性害虫做到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
0: 一只体重约1毫克的盗飞虱被绑在丝线上，用无人机吊到300多米外的地方，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呢？答案是肯定的。
8: 盗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0: 盗飞虱、盗纵卷叶螟等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100公里。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它们对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此，湘湖实验室在当地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8: 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3: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却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研发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其核心挑战就是无上限地提高探测精度。
9: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都

0: 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到位是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1: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从2018年下线第一台样机到如今的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0: 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2: 据统计，八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海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为了防控这些迁飞性害虫，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
3: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后多粮。
1: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从而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访提前至过境即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到72小时。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至70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害虫雷达监测网络，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包含西南至华南跨境通道、长江流域至黄淮华北通道以及华北至东北通道。
3: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性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把东南亚主要的迁飞性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性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4: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丰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2: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 眼下，南方水稻主产区的双抢已接近尾声，近期也是农户们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在春耕、双抢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段，农业银行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确保种粮农户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贷款。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包括农业银行以及各地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对粮食重点领域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其中，农业银行6月末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相比年初增长了28.2%。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在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的低点之际，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财政部卖出欧元换取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在空军一号上说，美国买入日元是释放支持日本的有益信号，并强调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除了珍珠港事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无人机当地时间2号下午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空袭目标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玲，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这个地下工事是当年一个日本专家改进设计的，当然非同凡响了。日本人，
1: 对，一个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他同情抗日人士。难怪呀。好，有了这张图，咱们攻打大青山就有保障了。从这张图来看，尖峰同志冒了很大的风险，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0: 大青山地下工事的奥秘全在这张图里了。是啊，老李啊，飞虎队训练的怎么样？
2: 进展顺利，今天约好比武征队长呢，
0: 我来请你，咱们去看看，当个裁判什么的。在攻打大青山之前，必须练就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2: 对，
0: 走。
3: 老李 啊，今天是飞虎队训练考试的日子。 他们练得很刻苦，也很努力，
2: 对，
3: 成效很大，
2: 让他们比比，
3: 对，让他们比比，看谁是英雄，谁是好汉，
2: 啊，
3: 谁拿了第一啊，谁就当这个队长，
2: 就这么定了。

0: 小帅风真棒，老李，看看啊。
1: 你耍赖啊？
2: 谁耍赖了？我是在你前面的。
1: 俺在你前面，好不好？
0: 哎，好了，
2: 我在你前面。
0: 别争了，老贺、老李啊，我看是小山东在前面。
3: 哎，不对，
4: 小山东
3: 李大哥在前面。
4: 是小山东赢，
0: 是小山东在前面。
4: 小山东
1: 在前面。
3: 哎呀，你
2: 我是在你前面，就是在你前面。
1: 俺在你前面。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犟驴的劲儿，难怪东总首长叫你。
3: 等，别拿这个说事了，
1: 我在前面，
3: 你就爱占个上风。
1: 太主了。
2: 等，你们俩怎么像小孩一样？不是一个部队吗？
3: 那可不行。你们是坐地虎，我们是过江龙。
0: 哎，老李啊，你看清楚没有啊？你说他们俩谁在前头、啊？
4: 对，大队长，你说，
1: 大队长，你说，
2: 我还真没看清楚。我觉得他们俩同时唰就过去了。
1: 大队长，明明是俺赢了嘛，
2: 是我赢了。
0: 哎，好了，你们俩别争了，啊，再比一次怎么样？
1: 那就比滑雪开枪，
2: 比就比，
1: 走，
4: 小山东加油啊！
1: 加油，小山东，加油！
5: 安静。

0: 好，比赛结束。现在我宣布，小山东为飞虎队队长，李大个为副队长。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枪咋就响了呢？还打了个十环，
1: 枪法准呗。我以前就听杨剑锋说过，你的枪法那是百发百中。
0: 要不是滑雪打枪的话，俺这打的贼准。可滑雪开枪，俺也没把握。就算是俺打的，那弹匣里的子弹一颗也没少啊。
1: 想多干嘛呀？那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呀？
0: 就是，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别想了啊。
2: 奇怪，
1: 什么奇怪呀？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 就应该多想想怎么带兵打仗，不要丢了咱们县大队的脸。
0: 俺这个连长是给俺连长征的，等他回来俺就让给他。
2: 俺觉得咱打仗还得多听听李大个的意见，他是副队长，也是359旅的战斗英雄。他14岁就开始当红军，从湖南一直打到东北，听他的，准没错。
0: 俺也这么想的。
1: 走吧，别想了。
0: 哦。
2: 奇怪。
3: 杨叔叔，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进城。
3: 进城？现在城里共军查的可严了。再说，咱们进城干啥呀？
4: 不知道，别打听。
3: 哎，杨叔叔，你说万一被共军抓了，那可咋整啊？会不会杀头啊？
4: 那当然。你个小土匪，怕了？

0: 俺不是土匪，俺是土匪绑的人票。
1: 你敢说你不是土匪，你是老子的马鞭，老子是土匪，你当然是小土匪了。
0: 冤枉啊，杨叔叔，那是您让俺干的，你可不能冤枉俺啊！
2: 好了，别叫唤了，跟你开玩笑呢。小兔崽啊，这么不经逗啊！
0: 俺最讨厌土匪了，要不是您救了俺，俺才不当土匪呢。
3: 不过，
0: 什么？不过俺觉得你也不是土匪。俺胡说的，俺觉得你和土匪不一样。俺没说错吧？说错了，老子就是土匪，而且还是柳子里的老六呢。行，你是土匪，俺是小土匪，行了吧？嘿，丹娘，丹娘姐。
3: 山爷让我筹办百鸡宴，所以我得去县城。只有到县城，我才能办起那些货物。办货？啊？办货，俺咋不知道啊？
0: 这是山爷他下的任务啊。
3: 俺爹下的命令，俺回不知道吗？
0: 冤枉啊！这真冤枉啊！这个，
3: 你敢保证你不会去找白云？
0: 我跟白云的关系是假不了，可是我们现在真没有什么。
3: 再说了，他差一点杀了我，我怎么还会去找他呀？那，俺应跟你去，你带俺去好不好？你就带俺去嘛！
0: 哎呀，你别闹了，这里离县城这么远，再说这路上又不能骑马，我要到那里可得走上几天几夜呢。
3: 你又不是要去找白云，路途还这么遥远，你为啥不能带俺啊？带上路上还有个伴儿呢。再说了，俺好久好久没有去县城了，你就带俺去好不好？啊，
0: 这怎么能行呢？
3: 你干啥要去啊？不行，俺就要去。可是，这山下共军这么多，这会有危险的。危险还要去？去！
0: 要是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在山爷面前交代啊？
3: 没法交代，俺更要去。去！杨剑锋，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要是去别的地儿，俺可管不着。可是县城里边有白云。
0: 必须跟着你，一直跟着你，你走哪儿都得跟着你。如果你敢去找那个女人的话，俺就掐死你！哎呀，一个女人家怎么整天杀杀杀杀的？你这样真是没有女人味儿。啊，
3: 俺哪里没有女人味儿了？哪只眼睛看见俺没有女人味儿了？你自己才没有女人味儿呢！
0: 哎，好，你最有女人味儿，这样可以了吧？而且还是全东北最有女人味儿的，这样行了吧？哎。 看来是甩不掉丹娘了，待她下趟山野吧。进城后再想办法与她分开。哎，去去去，这样可以了吧？
3: 这还差不多。
0: 可，
3: 嗯，
0: 可是，
3: 咋了？
0: 你们这身行头，可不行。<笑>
3: 怎么不行了？
0: 那县城里全都是共军，他们一眼啊。
3: 就能看出来你们是女土匪了。这个呀，你就放心吧。俺们呀，早就准备好了，是吧？你们俩就等着咱们看大变身吧。嗯，走。这，走。哎，
0: 杨叔叔，俺觉得丹娘姐看你的眼神忽闪忽闪的，可亮可亮了。你说为啥呢？
1: 我怎么知道呢？你这小子，
0: 真是人小鬼大，好好的怎么问这个呢？
1: 问。
3: 杨剑锋，媳妇来喽！这两个妖怪终于出来了。
0: 什么妖怪啊？你没有看清楚吗？俺明明就是大美人儿。早知道你们俩是这样打扮的话，不用你说，我也会带你们进城的。不过我有一个提议，你可别说我是卡你的油水啊。
3: 你有什么提议啊？
0: 从现在起呢？
3: 你就扮成我媳妇儿，我就扮成你男人。真的？嗯。好啊，俺最愿意当你媳妇儿了。上次俺当过一次你媳妇儿，这一次俺又再当一次你媳妇儿。哎，你不记得了吗？上次在湖南营子，俺就当过一次你媳妇儿，你也当过一次俺男人了。这种事儿啊，熟练得很。
0: 湖南营子是湖南营子，现在是现在。我。 刚才答应你要带你进城了吗？哦，
1: 杨霆锋，你不是耍赖啊？你刚刚明明说过，只要俺愿意带你媳妇儿，你就带俺进城的，对吧？
0: 我哪里耍赖了我？
1: 军中无戏言，俺就当真了。
0: 好，我跟你开玩笑的，就带你进城吧。
1: 真的？
0: 嗯。
1: 好。
0: 哎，丹娘啊，
1: 嗯，
0: 我们进城以后，你可不能随便乱行动，一切要听我的。
2: 你们俩小什么？你们也搬夫妻？
1: 啥？
0: 对，俺俩搬夫妻。嗯，
2: 你们俩是一对儿，一对儿。
0: 小朋友，咱俩是一对儿。
2: 对，
0: 小朋友，咱俩是一对儿。咱俩可以搬姐弟呀。
2: 姐弟？
0: 嗯，咱俩黑段来。哎，小姐，这鬼地方鼻子都震掉了。
2: 可不是，你们湘西冬天没这么厉害吧？
0: 没，我们那里顶多冻死个鸭子。
2: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哪来的？
0: 我们是弗莱英子来的，这么大冷的天本来不想出来，可是啊，我堂客非得要出来，所以就陪他出来买点东西。 弗兰英子来的，那咱们是老乡。我是弗兰先西，早些跟后老子闹革命，从雪佛山下一路打到陕西，现在调到登北来，成了林镇的手下。对呀，我们是老乡，老乡。
2: 快点，再不走的话就要关门了。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走吧。
0: 我们现在就走。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到弗兰英子来玩，串串门子也不错嘛。
2: 好了好了，走吧。
4: 你堂客咋的真漂亮？
2: 走吧。哎，刚才路条怎么不检查？没事，再大冬天的，福子也不会去那里。再说，福子就是去那，也不会带着堂客噻。别带着想快点啊！哎，老乡，老乡，怎么了？俺脚崴了，那赶紧去医院，快去！
4: 好，王八犊子，你说你敢不敢屁股给崴着呢？
2: 哎呦，哎呦，哎呦！你好，老乡，慢点啊。
0: 管得不太严吗？脚好了。是，不过还是要小心的。
1: 嗯，俺知道。
0: 啊，还被你逛大街呢。哦，对了，狗蛋儿，你跟小红去买100多只鸡，记住了，不要只买一家，多买几家。你就说我们家里办喜事，记住，腿好薄的，明白吗？
2: 嗯，明白。
0: 你们买好以后，就到城外找一家羊家铺，租一个爬犁，到时候就在那边等我。
1: 嗯，
0: 走吧，走，小子。哎，
1: 你怎么不自己去呢？哎，你不是说要我陪你吗？
0: 谁稀罕你陪？
1: 不稀罕，那我走了。哎，
0: 你赢了，稀罕你也不行吗？
1: 那差不多。
0: 那你陪俺逛一逛吧，俺也想买点东西。
1: 行，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0: 谁叫我是你男人呢？
1: 讨厌。
5: 边有一个布店，咱们过去看看吧。好，二位慢走啊。二位想买点什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东祥楼的金戒指，这个就是宾华楼的金戒指，都是哈尔滨正宗货。要不您再看这个，这个是上海刚到的粉嫩膏，比咱们哈尔滨的猪油膏好用多了。
6: 哎，姑娘，您看这匹颜色怎么样？这个非常适合您。哈哈，看样子二位快成亲了吧？是来置办新衣的，先恭喜二位啊！
0: 不不不，是他妹妹要嫁人了。
1: 我们是来给他看嫁妆的。
0: 明明是俺们要办喜酒嘛，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1: 这是咱们店里新到的红布，喜庆，成亲的时候肯定用得着。
0: 来，干比比。
1: 哎，您看看，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来5张。
1: 好嘞。哎，等一下。哎，过来。
0: 你真的要买吗？咋的了？
1: 这可是专门给新娘做衣服的，你买来干什么呢？
0: 当然是买了嫁人的时候穿。
1: 嫁人？嫁谁啊？
0: 反正俺是要嫁人的，难不成当一辈子尼姑啊？伙计，赶紧来5张，包起来。
6: 好嘞。
0: 哎，姑奶奶，这

0: 老板，哎，俺要的红布给俺包好，俺一会儿过来取啊。
1: 哎，好嘞。
2: 哎，丈娘，是不是觉得心里直痒痒啊？
0: 痒痒啥呀？嗯，
2: 你这么盼着嫁人，是怕将来嫁不出去吧？
0: 不用你管。
2: 来，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嫁给谁啊？
0: 反正俺不会嫁给你。
2: 丈娘。
0: 真好。
2: 什么真好？
0: 不用杀人，也不用担心被人杀，也不用砸窑子，俺想就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晚上也不会做噩梦了。其实俺也想像他们一样，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一个小家里，没事的时候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养养鸡，骑骑马，或者走走亲戚。
2: 丹娘，只要你想的话，一定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俺知道俺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俺是土匪，生下来就是。可是俺也不想过土匪的生活，真不知道这个土匪的生活到底是谁给俺的。
2: 嘘。
0: 剑锋，难道人的命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吗？
2: 不要再说了，走吧。
0: 你去药店干啥呀？
2: 啊，我去买点防冻药，还有止冻疮的药。很多兄弟都生了冻疮。
0: 好，走吧。
3: 这是您要的药。
2: 好。来，
3: 哎，先生。
2: 嗯，
3: 俺不收银元，要钱方便。
2: 哦，那
3: 哎，好嘞。
2: 嗯，
3: 先生，这找您的钱。
2: 谢谢啊。
3: 好，慢走啊。
2: 哎，等等我，刚才他给我的是法币，我去跟他换回来。
0: 那你快点啊。
2: 嗯
0: 嗯。
2: 哎，我说你这伙计，
3: 啥？
2: 你怎么找了法币给我呀？
3: 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来找您钱。
2: 嗯。哎，丹娘。
0: 嗯，好啦，走吧。
4: 啥情况？
5: 啊。剑锋同志下山了，说要跟我们见一面，地点是以前约好的茶楼。不过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丹娘，
4: 就是那个土匪婆。
5: 嗯，肯定有什么大事，要不然剑锋同志不会主动要求跟我们见面的，咱们得安排一下。
4: 那这个丹娘怎么办？
5: 咱们想想办法把他支开。
3: 政委，队长，俺还有个情况，剑锋同志走的时候后面跟了个人，这人啊，面生的很，可能啊是个盯梢的。
5: 知道了，你回药店吧。
3: 哎，好的好的。
2: 怎么样，开心吧？
0: 嗯。
2: 灯笼不错。
0: 嗯。
2: 走，快。
6: 对不住，
7: 眼睛长偏儿了你、啊！
6: 对不住，没事吧？没事吧？
7: 滚滚滚滚！有土匪啊！
8: 你出来呀！你！
7: 哎呀！站住！追！
8: 不许走！
7: 别走！站住！追！
9: 大米嘞，便宜卖。
0: 真险，这子弹要是再打偏一点你就没命了。
2: 没事的，就皮外伤而已，我命大着呢。
8: 哎呀哎哎哎哎，
0: 说为什么要跟着俺们？
7: 没跟，是这谁跟你们了？
0: 老娘崩了你。
9: 队长，土匪就在这里边。
0: 共产党来了，快走。
2: 你们先走吧。
0: 快走走。
9: 走。
6: 快点！哎呀，跑不动了！
2: 快！
6: 哎呀，跑不动了！
2: 不动！
6: 哎呀，
2: 这里跑不动！哎呀，
6: 老六，你可俺解释啊！
2: 今天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这辈子你就甭想站着撒尿了。
6: 哎，老六，你这是干啥呀？你想，俺怎么可能跟踪你？俺又没吃雄心豹子胆呢！
2: 哎呀，我谅你也不敢。你为什么下山？这一次我跟丹娘下山置办百鸡宴，你说你下山干什么？
6: 哎，老刘，你看天都冷了啊，这件羊毛坎都穿了好几年了，俺想下山买件羊毛坎暖暖身子。
2: 城东就有卖羊毛坎子的，那你干嘛到城中来？你再不说实话，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6: 别！说，多大事儿啊！老刘，其实俺是来找相好的。
2: 你给我滚起来！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
6: 老刘，在城西的苏州巷啊，有个叫春凤的，俺跟他好了好多年了，大半年没见，挺想来的。就下山来看看他，没想到倒霉的遇见你们，你不信呢？这是前两天俺砸着手割到的，看着成色不错，没上交，就想留着给他呢。
2: 你私藏财物不说，还私自下山，这一次还坏了我们的大事。丹娘现在已经生死不明了，你说？这小子该不该死？
6: 该死！老六，千万不能告诉山爷，你要是告诉他，俺的小命真的不保了。
2: 你这小命算个屁！如果丹娘出了什么事儿的话，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大青山的规矩吗？
6: 知道啊！哎呀，这可咋办呢？哎，老六，要不这样？俺去把丹娘给救出来，大不了豁出我这条老命呢。
2: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进共军的地盘救丹娘？这样，我听着，你现在就给我到城外的杨家铺去等着。狗蛋和小红在那里租了个爬犁，你们就在那儿等着我好了。哎，
6: 那你干啥去？
2: 我干什么去？啊，我替你擦屁股去救丹娘啊！
6: 老六，这样吧，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俺蛮龙跟你一块儿去，互相有个照应。
2: 你去指挥碍手碍脚，而且我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我半夜再摸进去，看能不能把丹娘给救出来。
6: 你小心点，俺去找小红他们了。
2: 快滚吧，滚！滚！
6: 你这是小心点啊！
1: 哎，你去哪儿啊？这边。
0: 你们不是要把俺关起来吗？
1: 关不关你，我们首长说了算。
0: 首长？
1: 哎呀，别那么啰嗦，赶紧走，快走吧。
10: 上级
1: 报告。
11: 进来。
1: 报告政委，报告队长，我们刚刚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几个土匪，抓住这一个，其他都跑了。不过四虎子已经带人去追了。
11: 哦。原来是丹娘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来坐下坐下，脾气还挺倔的。哦，你先下去吧。
1: 是。
11: 丹娘，我听白云说你在山上挺照顾他的，那我先谢谢你啊。
10: 哎，他可是我们这儿的政委，你怎么这样呢？
11: 丹娘，我现在不是以政委的身份跟你说话，我现在是以白云父亲的身份跟你说话。我和你父亲张东山曾经是兄弟，他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救过你父亲的命。
12: 哎，白云姐，你不是搞土改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0: 是啊，我来汇报土改情况嘛。我爹在吗？
12: 在。我们今天抓了一个女土匪，听说就是那个丹娘，政委和李大队长正在跟她谈话呢。
0: 丹娘被抓了？大青山被打下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12: 不是，

0: 听说是巡逻队在街上抓到的，具体咋回事我也不清楚。
1: 那我去看看。
0: 哎，白云姐慢走。
2: 来来来，坐坐。哎，其实很可惜啊，你父亲虽然没有像其他土匪一样鱼肉人民，但是他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与人民为敌。
3: 俺看你们共产党也没好到哪儿去，年前俺去了湖南营子，要不是俺们去得早的话，那个地方早就不知道被人糟蹋成什么样了。还有现在好端端的，你们搞什么土地改革呀？把人家田地拿出来分算啥本事啊？再说了，你们这样和土匪有啥区别？
4: 你不可救药。来人，
5: 到。
3: 你
4: 带学校关起来。
5: 是。
1: 爹，我回来了。丹娘，你怎么下山了？政委，大队长，丹娘和其他土匪不一样，他的思想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就让我把他带走吧。
4: 那哪成啊！万一他……
2: 老林，我看这样吧，白云，你把丹娘带到你屋里去。
1: 谢谢政委。丹娘，我们走吧。哎，走了，去。
4: 哎，这……
2: 老李啊，把他关起来也没用，关得住他的人，关不住他的心啊。你想，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才抓了他两次，放他一次。至于说白云的安全吧，你放心，他在山上都没有害白云，在这儿同样不会害他。走了。这丫头挺倔的。
1: 大娘，你怎么一个人下山了？杨建峰没跟你一起吗？
3: 没有，俺一个人下来的。他跟俺在一块干啥？
1: 哦，那他还好吗？
3: 他挺好的，他每天都跟俺在一起，还跟俺爹爹下棋呢。
1: 啊，对，他是一个象棋高手。我记得以前省城里有一个象棋大师跟他下，都没有下过他呢。
3: 白云，你是不是想他了？
1: 没有，我怎么可能想他呢？
3: 你要是想他，俺可以跟他说，让他下山看你。
1: 丹娘，你别开玩笑了。哎，丹娘，你胆子可真大，你就敢一个人下山啊？
3: 这怕啥？你可别忘了，俺是匪首的女儿。俺这次下山想买点布，也想买点药品。山上很冷，很多兄弟的脚趾头都冻掉了。
1: 丹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其实，在山上的时候，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被正……哦，被你爹给杀了。如果你自信的话，我给你做保。
3: 白云啊，有件事情啊，一直想问你。
1: 什么事儿？你说。
3: 你以前说过解放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想想怎么跟你解释。这么说吧，解放就是把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剪断、解掉。
3: 这就是解放啊。
1: 对呀，
3: 俺咋就不明白呢？
1: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土改你知道吧？
3: 知道，就是把别人的田给分了呗。
1: 不是分别人的田地，是分地主老财的田地。你想想啊，地主老财他们在家里面躺着就有白面吃，还能娶上好几个媳妇儿，可是穷人呢，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还娶不到媳妇儿，打下的粮食也大部分都给了地主老财了。穷人没有田地就没有活路，有的就只能上山当土匪。你看啊，小红、芍药、狗蛋儿、小浪子，他们几个不都是这样吗？土改就是把地主老财的田地分给穷人，让他们能够有钱养得起父母，娶得上媳妇儿，这就是解放。解放就是让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我这么说你能懂吗？
3: 俺懂。那要是俺下了山缴了枪，俺是不是也能分到田地，能够像其他老百姓一样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1: 能，当然能。不光是你，只要是愿意下山缴枪的，哦，除了少受血债的，都能分到田地。
3: 那你爹爹呢？你们政府会怎么处置他？
1: 你爹能不能分到？

0: 这个人是不是我认识的？
1: 这个人我认识，但是我很难说。不过我能保证，如果他能够放下枪，一定不会杀他的。毕竟他过去还抗日有功嘛。
0: 丹娘，你就住在我这儿吧。
1: 嗯，我有事儿，我先出去一下。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这么说，过几天就是张东山的百集宴了。是的，很好，建锋同志，你提出趁大青山百集宴的时候奇袭大青山，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们这边呢，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小山东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比武比出来了。
3: 小山东，队长，真有他的啊！
4: 所以啊。 咱们这儿离大青山200多里地，咱们飞虎队十几个小时就能赶到，打这个措手不及，消灭这股顽匪。
2: 可是我有个考虑，这大青山的柳子跟一般的土匪可不一样，所以我想向组织汇报一下我对大青山的认识。

0: 综合我以上所说的事实，我认为，大青山柳子大都是贫苦农民、抗日志士，包括那个张东山，他曾经为抗日立过大功，可以说一直这样的队伍，他们应该人性尚存。而且现在来看，一些土匪也有了下山的念头。
1: 建鹏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0: 我们应该要争取。 让他们下山，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人民的队伍。
1: 建鹏同志，你说的事实也许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不能掩盖张东山这支反共救国军的反动本质。个人的私德是掩盖不了反动性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张东山有这种所谓的私德，才使他更具有欺骗性。我们对张东山柳子。 可谓是仁至义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使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好意。
2: 建鹏同志，消灭张东山的反共先遣军，这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咱们不能犹豫，更不容置疑呀。咱们不能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要彻底看穿他们凶残的反动本性。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1: 这张东山跟咱们吴政委可不仅仅是认识，张东山还是吴政委的救命恩人呢。政委，
0: 是啊。
1: 建鹏同志，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呢。
0: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他们一旦打起来的话，可能都会……
1: 他们都是土匪，是无恶不作的反共分子。
2: 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为了保卫人民，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啊！
1: 是，
2: 建锋同志，革命是一种斗争，咱们绝不能心慈手软。陈百吉彦突袭大青山的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好了，你回去以后就准备行动吧。
1: 是，建锋同志，你要掌握好时间。 百吉彦是后天晚上飞回对明天出发，后天凌晨1点钟准时发起攻击。你的任务是：第一，要尽量把土匪全部灌醉；第二，设法把五个山头上的土匪都留下来喝酒；第三，要控制住张东山，不能让他逃脱了。还有，地道的侦查也要加紧，也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岔道。
3: 是，我知道了。丹娘，白云，对不起，俺托给你。
4: 别托，你穿我们的军装真好看。真的吗？嗯。白云，你。
3: 能不能把你的军装送给俺一套？你想要军装，不给也没事的。俺知道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很严。行，我就把这套军装送给你。哎，对了，你的脚是和我一样大的，到时候我再送你一双军鞋。谢谢你啊，白云。丹娘，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穿着我送你的军装带你爹下山，到时候我跟我爹一定到城门口去迎接你们。
4: 你爹他答应放俺了吗？
3: 还没，不过我会做我爹工作的。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爹，他会不会把俺关起来啊？你放心，不会的。要不我现在就去找我爹说去。你等我啊。

0: 哎，白云姐，
1: 小山东，你干嘛呀？
0: 啊，连长回来了。
1: 杨剑锋，他回来了。
0: 对啊，
1: 他在哪儿啊？
0: 在茶楼。这位跟大队长也在。
1: 原来杨剑锋也下山了。可丹娘骗我说他自己一个人下山，他为什么要骗我？他是怕我与杨剑锋见面吗？要是他真的怕我与杨剑锋见面，那说明丹娘他已经爱上了杨剑锋。这样。
0: 我待会儿见了剑锋该怎么办呢？白云姐，白云姐，
2: 我给你一起去吧。哦，走。剑锋同志，记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2: 大队长。
4: 连长，
2: 小山东。
0: 哎，你刚刚办这个真相啊，连长，俺可笑死你了。
2: 连长，俺可笑死你了。
0: 有吗？
2: 他不仅长个了，他还升官了呢。现在他是飞虎队的队长。刚刚政委还有大队长都已经跟我说了，我替你高兴。
0: 不是，连长，俺那队长可是给你整的，俺只是暂时想干着，你回来俺就让给你。<笑>
2: 好，你胳膊肘往里拐。
0: 我总算没有白疼你啊！哎呀，你们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我看你俩倒像两口子。嘿，哎呦，他呀吃醋呢。我说白云，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我的小儿子。哎，谁是你儿子啊？你是俺大哥。嗯，嫂子。
2: 去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既然白云同志来了，我们该商量商量丹娘的事情了。
2: 好，
0: 那你们商量，俺出去看看有没有情况。连长。
2: 等会儿俺再来看你啊。这孩子，白云，丹娘现在在哪里？
0: 丹娘在白云的房间里。白云的房间？放心吧，不会对你的丹娘怎么样的。
2: 政委，大队长，你们可要及时的放了丹娘啊。
0: 对，我们会放的，但是不是由我来放。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放走丹娘，会引起她的怀疑。
2: 那怎么办？
0: 这样。
2: 丹娘和白云也算是半个朋友了，一会儿你去把丹娘叫来，然后由白云同志放走丹娘。还是爹聪明。哎，有你这么说的吗？哎，走走走走吧。哦，好，那你们再聊一会儿啊。哎，
1: 剑锋。 对不起，
2: 知道对不起了。
1: 当时我是真的以为你叛变了，所以我才差点
2: 杀了我，是不是？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天意吧，老天不负有情人。
1: 好了，什么有情人无情人的，说的跟真的一样。
0: 难道不是真的吗？你，哎呀，你吓死我了，讨厌！
1: 哎，好好好好好了，哎，来坐坐会儿啊，坐会儿。
0: 剑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0: 我知道丹娘喜欢你，但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想过我？
1: 你说呢？
0: 我让你亲口对我说。
1: 白云，你要知道，整个大青山的人，任何人都知道，小红喜欢傻豹，傻豹呢喜欢丹娘，丹娘喜欢我，至于我嘛，喜欢一个女兵，叫白云。
0: 贫嘴！
1: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可是大青山的人贫嘴，是他们说的。
0: 怪不得丹娘刚才跟我说她是一个人下山的。
1: 是吗？
0: 嗯，她不肯告诉我她是跟你两个人一起下山的。
1: 她要是告诉你她跟我一起下山，那岂不是暴露了目标吗？
0: 剑锋，我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儿。
1: 我告诉你，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0: 你看那儿，平时他们都在那儿操练。这个呀，是我们用来装东西的木盒。咱们到了。走啊，进去吧，来。报告。
2: 进来。
0: 爹，丹娘来了。
2: 好，你先出去吧。
1: 是。
0: 爹，丹娘说她要来见你。我就把他带来了。
2: 好，丹娘，你主动来见我，这很好啊。来，坐下吧。
0: 坐。
3: 俺还是喜欢站着。
2: 丹娘，你不要拘束。你跟白云呢，也算得上是朋友了。白云是我女儿，你就放宽心吧。
3: 俺不是拘束。俺问你，俺听说你不愿意放俺回去。
2: 嗯，我不是不愿意放你回去。我是想让白云陪你到县城多转一转，让他跟你讲一讲解放军的故事，说一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
3: 你们共产党的政策俺已经知道了。俺问你，你是不是要杀了俺？俺可是匪首的女儿。
2: 我跟张东山是兄弟，他也没有杀我的女儿啊。
3: 可是你不放俺，这么就是想杀俺。
2: 丹娘啊，你放心，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叫一报还一报。张东山没有杀我的女儿，我呢，也不会杀他的女儿。但是，丹娘，我还是要告诉你，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你爹对人民犯

0: 俺爹爹罪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回头。
1: 说来说去是希望俺爹爹投降。
0: 大娘啊，你很坦率，那我坦率地告诉你，国民党在东北乃至全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怕你们折腾，不管是什么柳子，只要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他。
1: 那俺问你，如果俺和爹爹投了降，你会不会杀了俺们？
0: 如果你们投降，我们可以不杀不关；如果你们愿意出来工作，我们还可以安排工作。白渊啊，你带丹娘到县城转一转，多跟她聊一聊。
2: 是，丹娘，我们走吧，走。

0: 白云，你穿这身金装真好看，可精神了。
1: 你穿裙装啊更好看。
0: 俺觉得你们军装就是神器，女的穿上个个好看。
1: 希望有一天你能穿着我送给你的军装下山，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0: 嗯，
1: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即使俺愿意下山，还有俺爹他呢。
1: 所以说啊，你上山之后一定要多做你爹的工作，让他早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那个杨剑锋，你也最好带他一起下山。
0: 白云在俺面前多次提起杨剑锋，可见他心里一直装着他。俺回到大青山以后，一定要对杨剑锋好一点，不能让他再回到白云身边。
1: 杨剑锋在山上对你们父女挺好的，其实不管你们到哪儿，他永远都会守着你们的。
0: 那谁知道啊，有时候俺觉得他心思根本就不在俺们大青山上。
1: 你们天天在一起，你还能不知道啊？
0: 人心还隔肚皮呢，谁知道。
1: 我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
2: 我告诉你，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1: 大娘，你觉得杨剑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说实话，俺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俺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他对俺好，对俺爹爹好，能够不伤害俺们父女俩，俺就一定会帮着爹爹护着他，罩着他。
1: 那要是有一天他愧对了你们呢？
0: 这啥意思啊？
1: 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0: 他现在天天跟俺爹爹在一块儿，俺就是想把他怎么样，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大娘，我想现在就放你上山。
0: 真的啊？
1: 嗯。
0: 你为啥要放俺？
1: 你能放我下山，我为什么不能放你上山啊？
0: 可是你放了俺，你爹爹会不会把你关进大牢啊？
1: 不会的。
0: 你不是说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可严明了吗？
1: 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再说你跟你爹本来就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我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为难我的。
0: 那就好。
1: 大娘，听我一句话，上山之后一定要早日动员你爹离开大青山，越早越好。只要你们肯下山，我和我爹一定一起帮助你们，到时候我们会在城门口迎接你们的。
3: 都怨你，丹娘姐现在生死未卜，俺看你怎么办。
4: 郭大，你嘟囔什么玩意儿啊？你嘟囔，
5: 喂，说的就是你。
3: 嗯，
5: 就是你惹的祸。
3: 你对，俺看回去，山野不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5: 对，
4: 你娘的，就算山野抽了俺筋，扒了俺皮，砍了俺脑袋，剁了俺脚趾甲，都和你没关系。
5: 哎，
3: 不管啥，
4: 你能玩？
3: 丹娘姐，
5: 姐。

0: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戴娘姐，你咋逃出来的？哎，杨家峰呢？
2: 老六不是就救你去了吗？
1: 救啊！
2: 对啊，
3: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
1: 家峰，俺被他们给抓住了，幸亏碰到了白云。
3: 你们说啥了？
1: 白云，他很关心你。
3: 笑话，他怎么可能关心我？
1: 他当时都用枪指着我，还想杀了我呢。是真的，俺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的，而且他还向俺打听了很多你在山上的事儿呢。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山下的解放军可是戒备森严呢。以前俺放过白云一马，所以这次他也放了俺一马。
3: 白云把你放出来的？
1: 嗯。
3: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1: 也没有说什么，俺没有跟他说你下山的事情。
3: 哎，他给了俺一套可好看的军装了，
1: 是吗？那赶紧穿上给我看看。等回大青山，俺再穿给你看好吗？
3: 好，那咱们就回大青山了。
1: 走，回大青山。
3: 走，
1: 姐，走。
3: 走。
1: 山娘
3: 回来了吧？
1: 山爷，
3: 哎呀，辛苦你了。
1: 跪下！
3: 跪下！
1: 跪下！
3: 好好跟大当家的说，你他娘的这次下山干啥去了？怎么回事？山爷，嗯，
1: 俺们路不是人呐！哎，先别忙着扇自己，把话说清楚。
3: 这山爷，
1: 这，山爷，这怂货今天憋不住了，跑下山找相好的，被我们撞见了。爹。
4: 这个怂货跑下山找他相好的不说，还害得俺们差点送了性命。你看杨建峰还受伤了呢。哎呦，
3: 老六啊，怎么受伤了？伤得重不重啊？
4: 只是皮外伤而已，没什么事。
1: 爹，这次要不是因为杨建峰的话，女儿有可能差点见不到爹了。
3: 山爷，山爷啊，韩龙啊，山龟你是知道的。
1: 你是自己了断呢，还是我让人动手呢？
3: 山爷息怒。山爷，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何况百计宴前，也不宜触了眉头，还是饶他一命吧。是山爷，特派员，既然大家都没事的话，我们不如就暂时饶了马龙一命吧。马龙啊。
5: 你多运气呀！你看啊，大家都为你求情。好，山爷我免你一死，但是活罪难逃。黄总，
3: 山爷，麻烦你拖下去，打20大板。
5: 是，去，
3: 20。走，山爷，老刘啊，
5: 来，
3: 回去好好养伤。
6: 是。
7: 报告诸位，废虎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8: 收起。
7: 同志们，明天将是我们彻底消灭大青山土匪的时候了。从这里去大青山有200多里路，这就是说，同志们要靠双脚、靠雪橇，在有限的时间内跑完这200多里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9: 有。
7: 你们只有十几个人，而土匪。 有上百个人，这就意味着等待你们的是一场恶战。同志们要记住，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猛。杨建峰同志会在里面配合你们。同志们，听清楚了没有？
9: 听清楚了。
7: 好，出发，
9: 全体都有，全用转。

0: 爹。
1: 真的是吴神之把你放回来的？
0: 是的，他说您没有杀他的女儿，他也不能杀您的女儿。爹，他还跟俺说国民党失败了，要是俺们投降的话，他不但不会杀俺们，还会给俺们工作呢。
1: 那是共产党的宣传，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他能放你回来啊，还是当年的抗联吴团长啊，没变。
0: 爹，俺这次去木屯江，俺有些想法。
1: 说。
0: 俺发现俺走了那么多地方，共产党把他们治理得挺好，老百姓们都安居乐业的，也很拥护他们，各山的柳子下山改过自新的也挺多。爹，俺在想俺们是不是错了。爹，您不是跟俺说过吗，当年您上山拉杆起居当柳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吗？
1: 闺女，爹知道你想说什么。爹当年拉柳子和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仗，什么艰难困苦生死劫难没经历过，爹都挺过来了。那是因为爹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爹，爹一直盼望中央来，但是没想到的是中央没来，却来了共产党。
0: 可是共产党不好吗？那为啥老百姓都拥护他们呢？
1: 爹知道共产党做事深得民心，亲政廉洁，官兵平等，但是爹既然信仰了三民主义，爹就得当个忠臣。当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如今呢是为主义而战。
0: 啥主义不主义的俺不懂，可是国民党是靠不住的。爹，俺们解放吧。
1: 什么解放？你是听杨建峰说的吧？
0: 不是，是白云以前告诉俺的。
1: 闺女啊，你累了回去休息。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有什么事儿等过了百鸡宴再说吧，去吧。

0: 来过吧。
1: 好，

0: 小的，小豹子，是他们，非要对建筑发，他们会死的。
1: 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了。
0: 咱们趁百吉宴突袭大青山，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
2: 姚仁硕，姚仁硕，姚仁硕，你咋的了？
1: 啊，没事儿，狗蛋，怎么了？
2: 哎，你是做噩梦了吧？
1: 对，你怎么起来了？
2: 这都几点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不是忘了吧？你是今天的总管，他们都在等你呢。
1: 好，我马上起来，你先去吧。
2: 哦，嗯。

0: 啊，少爷，你老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俺们听你的。
1: 爹，要不然俺去厨房做一个猪肉炖粉条吧？那个菜可是俺的拿手菜，俺做的可好吃了。
2: 不行不行，还拿出好菜呢，那上次做的猪肉炖粉条啊，大家吃了，那舌头都伸不直了。弄啊弄啊，这宴席就没法吃了。
0: 放屁！上次那菜钱是因为太不够，俺才做那么咸的，要不然够你们几个吐吐啊？
2: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着急啊。
3: 今天的宴席总管马上就到。
4: 谁呀？
2: 老六啊！
4: 老六啊，
2: 气色不太好啊，生病了？
4: 没有，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不过好多了。啊，
3: 老六啊，不会是心病吧？
2: 不然，不要拿我开玩笑了。对了，少爷，对不起，我来迟了。
4: 不碍事儿，不过大家是在等你啊。
3: 你是今天晚上宴席的总管吗？你来分吧。哎，对对对对，朋友们吃的好坏可就全看你的了。是，知道吗？是。哎，快点，快点，快点！你们俩把这红布给我涂的板板正正的啊，别乱走。哎，小坤，去把酒煮上。
5: 是。
3: 老大，哎，你去那边把那个红布给我挂高点。哎，
5: 哦，
3: 去吧。哎，
5: 好。
3: 老弟。 把喜字再往左边多点。
6: 好嘞，
3: 可别挂歪了啊！好，就这。
7: 哎，老六，
3: 哎，
8: 慢点，慢点，
3: 这看不出来呀。
6: 接着，
3: 你着了这劲儿，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像个大管家似的。
7: 好，
3: 我就随便瞎弄，就是图个吉利，热闹热闹嘛。
7: 这边，
3: 哎，哎，狗蛋儿。

0: 你带几个人把我们山寨的各个角落查一查，三百六十根红蜡烛。
1: 行，
0: 咱们今天这个宴会一定要好好的办。
1: 行，
0: 让兄弟们好好提提气。
2: 哎，好。
0: 小心点啊！
3: 老六，你看，
0: 哪个干得好？
3: 什么玩意儿？
0: 是个打仗的料。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不擅长做这个事儿，宅在这儿就好了。
1: 老六，你看，弟兄们都张着啰啰的，还要不干点啥？
0: 哎呀，缠着你。
1: 对
0: 呀，我看你啊，就去酒窖那边。
4: 把所有的酒通通搬过来，咱们今天晚上咱们得和兄弟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5: 哎，好嘞！
0: 来，兄弟，
4: 哎，
0: 来，那个往左边挂一点。
4: 哎，好嘞。
0: 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啊！
4: 哎，六爷不辛苦，六爷。
0: 这些鸡啊，全都炖上了。嗯，可以让大家游一下场子。蔡管饱，酒馆醉啊！
4: 哎，好嘞，好，
0: 快点，快点，
4: 哎，快点，快点，
0: 好，好，好，好，哎，快，快，快，哎，六爷，
4: 开始了吗？
0: 嗯，快了。你快去告诉弟兄们，把蜡烛点上吧。
4: 好嘞。
0: 兄弟们，过一会儿到大厅吃喝去啊！
6: 好嘞。

0: 你什么事儿？刘六，
1: 到处找你，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山爷找你呢。
0: 山爷找什么事儿？
1: 俺那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0: 好，走
1: 啊，走。 快点啊！
0: 来了，
1: 快！嘿嘿

0: 山爷的驸马爷了，今天晚上就是你和俺们大小姐的大喜日子，来，兄弟们，给驸马爷请安，恭喜驸马爷！
1: 山爷，山爷，六爷来了。哦，
2: 老刘啊，
3: 山爷，哦，
2: 哈哈，来坐。老刘啊。今天这个事儿是老朽做的主，但是最关键的呢，小女丹娘她很中意，不觉得吗？
3: 少爷，我，
2: 哎呀，丹娘这孩子心气儿很高，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小的时候吧，倒是有一段姻缘，可是这个男孩出了关，杳无音信。自从你上了山以后，我观察了良久，你才是他最后的选择。老刘啊，老朽把丹娘托付给你，你呢，也是我山爷的半个儿子。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3: 好的，山爷，那我先出去了。
2: 好。

少不了你们的啊！今天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去去去，都出去！

0: 姐，你今天可真美。
1: 等你做了新娘子，你会跟姐一样美的。
0: 俺才不呢，俺要一辈子都跟着姐。
1: 你说啥瞎话呢？人这一辈子，哪怕是跟自己的亲爹亲娘，也不可能陪自己一辈子的。做女人的，总是要嫁人的。
0: 俺不嫁，俺永远都不嫁。
1: 傻孩子，姐姐是嫁出去了，还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啊？
0: 嗯。
1: 小红，
0: 嗯，
1: 你看着杨建峰了吗？
0: 你就是个急性子。你说人家杨建峰才走几个时辰，你就等不及了？
1: 俺又不是在想他，只是有点担心他，俺怕他在外面受委屈。
0: 人家能受啥委屈啊？
1: 不行，俺还是得去找他。
0: 姐，哎呀，姐。

你是小胡子，俺是小丹，俺是小丹呢。

0: 爹，他就是小虎子。你说的是真的？嗯，他就是小虎子。对，爹，他就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小虎子。
1: 小虎子，苍天保佑，不绝忠良之后。他现在在哪里？我要去见他。

0: 就是小胡子。孩子，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你张大爹爹呀。
1: 胡子哥，赶紧叫爹爹。

0: 张爹爹。孩子，孩子，你还活着啊？好啊，活着就好。这下我可以向你九泉之下的亲爹有个交代了。
1: 张爹爹，
0: 孩子，
2: 爹，
0: 干娘啊，你胡子哥回来了。
2: 胡子哥。

0: 包子哥，外面冷，进去歇会儿吧。你来干啥？
1: 俺知道，你心里疼，可是你心疼，你也别作践你自己呀。谁说俺心里疼？俺心里高兴着呢。俺干娘姐要嫁人了，可新郎不是你。 俺知道你心里难过，俺能理解你。豹子哥，难道你心里窄，就只能容得下俺丹娘姐一个人吗？豹子哥，有时候你只要多往你的身边瞅一眼，就一眼，你就会觉着你身边也有小花。 有小草，也是有风景的。俺稀罕你，俺知道你只钟意俺丹娘姐，你的眼睛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俺，但是俺还是想告诉你，俺是真的稀罕你。
0: 若皓，不要再说了。
1: 俺要说，你可以不理俺，但是俺要是不说。

1: 俺就会后悔一辈子，俺不想干让俺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儿，俺就说了，你不稀罕，俺的心也会疼，也会难受，但至少不会后悔了。你说是吧？
2: 小红，你是个好姑娘，可是俺……
0: 包爷，哎呀呀，包爷，
1: 咋的了？
3: 哎，包爷，上爷让你回去呢。
4: 出什么事了？好事儿。
3: 走。
4: 我们的小虎子终于回来了。爹，这一切到底是咋回事啊？当年呢，我和胡子的爹， 还有豹子的爹反对日本武装移民满洲，参加了著名的土龙山暴动，建立起了今天的大青山柳子。虎子的爹第一个战死，于是他把小虎子托付给我，这样我就成了小虎子的爹爹。往事不堪回首啊！ 当年抗联失败，日本人加强了对抗日柳子的清剿，大青山随时都会被剿灭。为了你们几个孩子有条生路，我是到处托人找那个出关的通行证，可是事与愿违，只搞到了2张。 我就把这个求生的机会留给了小虎子，托人把小虎子带出了关。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2: 守护长江生。

0: 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不是，就为抢个洗澡水，打成这样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洗澡的时候啊，宁满仓说咱们夜间射击打得好啊，连市长都夸了。然后一连的人听见了就特别不服，说不要脸，怎么地的，就打起来了。
2: 黄志伟就跟他们杠上了。他说：“老哥是叶师爷，老顾打的确实是好。那市长都说，让他把夜间射击的人介绍一下。”
0: 那说的没错啊，我打多好啊，该打打轻了。我头发给他薅光，下死，牙齿打碎，那找连长去，跟我们发什么能耐？
2: 你爷爷还说，
3: 说我们是癞蛤蟆蹲在粪坑里没见过世面，吹牛都追不人。
4: 他们说，姑爷说那些都是常识，他们都知道。
3: 夜间射击成绩人均46环，他就问我们，他说。扎个脸，
4: 白天
3: 能人均46环吗？
5: 所以我越想越不对啊！他们在这叨，新兵能忍，我们老兵能忍吗？
6: 就是，
5: 所以必须得打。
0: 干什么？老兵，走！干什么？
7: 干什么？干什么？
8: 说长能耐了是吧？翻天了是吧？啊！说呀！怎么不说了？
9: 哎呀！其实他们也没说什么，有点情绪可以理解，对吧？
1: 我就说了，
8: 有什么了不起的？除了带我们傻猎，你还会干什么？站住！干什么去？
10: 去操场罚跑。这个罚我认了，再多的罚我也认了。什么夜劳苦连我先不管了，我就待在这个渣子九连。我要是爬不到一连的头上，我姑爷就是孙子。

0: 请集合！集中，上看齐，齐齐看。
1: 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高亮，你说呢？
2: 报告连长，你是干部，我们是兵。
3: 报告，你是想回麒麟灵团？
0: 顾野，你不也想去月亮火联吗？
3: 我现在不想了，我现在只想踩着伊莲的脑袋。
0: 好，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跟伊莲打架。 不是因为你们拳头痒痒，而是委屈，对吧？当兵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就怕委屈。别人说咱们是渣子脸，你们脸上臊得慌，但是怎么才能不当渣子呢？就靠拳头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最糟糕的渣子，甚至连渣子都不如。这是军队，你们是军人，要想不当渣子，只有一条路可走。 军人的尊严是打出来的，这个打不是打架，而是竞争。在战争年代，跟敌人竞争，谁更快，谁更强，谁更准，谁更灵活，谁就能活下来。不打仗的时候，军人的尊严来自训练，一样，谁更快，谁更准，谁更强，谁更灵活，谁就能打第一。一个团的尖子算什么？
4: 我要你们当一个军、一个军区、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是全世界军队里一等一的王牌。
5: 报告，
6: 我们不怕练，我们怕练了还是赢不了。
5: 不训练你，你们更赢不了。
7: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伊莲还是九连，二战团还是夜老虎。
5: 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不能想着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战场上敌人更不会给你们讲公平。你们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就应该庆幸你们还没有死，因为这样，你们还能通过训练赢回来。我不多说了，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所有人写出深刻的检查，等候处理，但是训练。 一分钟都不能停。你们几个伤得不重，现在有两个选择：一，到卫生队抹点碘酒回去睡觉；二，跟着我，两条路自己选择。

奔跑中的我们，皮肤黑了，骨头硬了，心亮堂。九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齐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0: 呀，陆连长，怎么的？你的兵都痊愈了？
1: 哎呀，秦大炮啊，你带着你的兵是怎么疗伤的？我都看在眼里，言传身教啊！
0: 哎，
1: 两个字，佩服。
0: 你这么说，我怎么感觉前方有重大敌情呢？
1: 不，敌情没有啊，你想多了。

0: 不，咱们俩不在一个量级上。换句话说，我用不着跟你当对手。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兵太爷管理上会出大问题。
1: 是，咱们俩确实不是一个量级。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夸我的兵野，
0: 还有一个说法，那不是野，是血性。
1: 血性。
0: 秦大炮，你误会了，那叫野蛮。一个连队的风起，来自于你这个连长的带兵观念和方式。
1: 我最讨厌说教，但是我知道，战斗力和凝聚力那不是管出来的，是跌倒和受挫之后发奋练出来的。好，行，咱不聊这个。说吧，找我什么事？
0: 师弟马上启动的长途武装奔袭训练啊，出于对你们连的照顾。
1: 我不给你争了，把机会让给你。
0: 你这是在向我表达歉意吗？秦大炮啊，你呀，把警惕性多用在提高自身战略修养上，别老盯在我这儿啊。给你带了本书，多看看，全书的书少看，多看点战略书。
1: 大战略。
0: 顺便跟你说一句，我把女兵合训的机会。
2: 也让给你了，感谢的话不用说了。赵连长，赵连长，哎呀，赵连长，欢迎你们通信连来我们团合训。
3: 谢谢。你龇着牙笑什么呀？
2: 啊，我一见着女兵就紧张，团长教过我克服紧张的绝招，那就是一紧张啊就笑。<笑>
3: 那真是不好意思，让你紧张了。看来我们不应该来。
2: 哎，不，你们来特别好，就像咱们新训的时候一样，大家在一块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3: 我说，你这么训这帮小子，好像憋了股劲儿啊。
2: 不是我。
3: 是他们自己，我不过是帮他们找到了心中的内驱阀。别的我不管，我可警告你，管好你手底下那几个刺儿逃兵，别让他们带坏了我的兵，你赔不起。
2: 赵连长的指示办。
3: 走吧。
2: 对了，选定好你们的长途武装奔袭伙伴连队了吗？
3: 还没有，本来想去西泠营团夜老虎，可惜被人捷足先登了，
2: 就区分到我们七二零团了。
3: 赵连长，这就是你的不好了，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菜，还挑挑拣拣的，要不你去抓玉林吧，他们连长是慕一凡你的追求者。
2: 你无不无聊啊？
1: 不是我无聊，要是别人也在传，我秦汉勇是你的追求者，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助攻呢。
3: 不会传的，你以为都像你这么无聊？
2: 不是我，
3: 啊，
2: 团长好。
3: 动作很齐嘛，说明你们在训练上默契度很高。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
3: 进来吧。
4: 团长，这次考核新增了一项长途武装奔袭，对于我们女兵来说有点困难。
5: 毕竟女兵的体能跟男兵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况且我听说，在侦察兵里通过率都不高。能不能？这个科目是军区根据近年来的战场形势新提出来的一项考核，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单兵或者小组在战场失联的情况下敌后生存能力，训练强度很高。
2: 但是男女都一样，没有例外。嗯，
5: 团长，我提个建议啊，这个公里数上男兵女兵可以一样，但是在计时标准上可以分开计算。毕竟性别不同，特点不同嘛。我们训练啊，还是讲讲科学。嗯，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3: 那团长，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分配给我们一个优秀基层连队帮助训练啊？这个请求不过分吧？
5: 你们两个一起。

0: 来找我，难道事先没商量好？
1: 我没有商量。
0: 你看，你看，这还没怎么样呢，青莲人啊已经开始激动了。
2: 我就怕你们连的那帮熊孩子，
0: 一听讲给女兵当教员，比你还激动，笑笑 笑。抢个洗澡水都打架，你还好意思笑？厨房还没吃够。
1: 团长，除了九连，就没有别的连队吗？
0: 啊，你的意思是想找乙连、表兵连来帮你们训练？啊，嘿，斗败的公鸡，他就算成了战斗机，我也不能给你们。你想想，他跟秦连长打架都打败了，还能叫女兵？那秦连长能服气吗？那全城也不服气呀、啊！
3: 对对对对，团长英明。
1: 那么多连队呢？不非得就一连和九连吧？哎呀，
0: 小赵同志啊，也不要看不起秦连长。这个秦连长当年可是从
1: 团长，我不管他以前是从哪儿来的，我个人对秦连长也没有偏见，相反我还很欣赏他的带兵风格。不过，训练就是训练，不能添加个人情绪。我要对我的兵负责任。九连是出了名的后进连。
4: 报告，赵红英侮辱我们。
1: 报告，我没有侮辱，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4: 我请求补偿，
5: 我要求同行连女兵和九连合训长途武装奔袭项目共同进步。
0: 我看你本事大了，还敢跟我提条件？
4: 报告，不敢。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早都算计好了吧？
1: 团长，
0: 小赵同志，听我一句劝。老话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要挣扎了，放弃抵抗吧。就九连，跟你们结对子，帮助你们训练啊。

0: 你们俩别跑了，你们俩都跑了5公里了，你们俩是驴吧？
1: 你九阳好拼啊！

0: 一班长，到，时间差不多了，整队吧。
1: 是。
2: 女兵队友，上去，立正，向右看齐，
1: 向前看，向右转，后步走，
2: 快，抓紧时间，快，最后冲刺了，快，来不及了，快点。
1: 坚持一下，快，快，快点，抓紧时间，快，最后冲刺了，后面的快点，快点，
2: 坚持，
1: 快，快，快，快一点，后面。

0: 橘子晚上接着。
1: 孟明，
0: 橘子晚上来了，给我们喝一口呗。
2: 好厉害了，特别大力，这不违反纪律吧？
3: 饿呀。

0: 你干啥？哎，
1: 你给我坐下！
0: 不是，坐下！我去给小强磨成那样，他逞什么英雄？摁住！全算是技术。
2: 这事儿我来就好了，歇着吧。
0: 你还挺磨。哎，不是，大杂玩意儿。
2: 来这，
0: 怎么样？老风姐。
3: 没事吧？啊！哎，还不好！哎呀，你要不要命了？哎呀！花生米、小葱拌豆、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都是我喜欢吃的。 你小子没白过当几年的通信员，啊，去给我拿酒去，就拿半瓶啊，啊，这么抠啊？去，你再拿个杯子来。
4: 陪我一起喝啊！我一个人喝没意思。
3: 是啊，我今天值班，不能沾。我让你拿你就拿。哎，进
4: 食找一个。
3: 倒的水啊。
4: 不能让您犯错误呀。
3: 来。嗯。
4: 秦阿勇，今天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谈谈新增的长途武装奔袭的这个科目。哇，我摸了下底，这个科目是从侦察兵拿过来的，参加过测试的基本上都是半程，全副武装全程需要2天2夜，40多小时以上。秦光摸得不错，有超前意识。可我担心的是。
3: 即便是半程，那战士们能受得了吗？这是战场形势决定的，敌后生存，敌人可不问你是谁。
4: 据了解啊，这个新科目在一些标兵连队测试的时候，各个连的主官都反映太苦太难，造成了一些训练伤，听说有个战士伤得还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建议取消。这个项目。
3: 就是要测试军人的意志力，军人特有的战斗精神，它能帮你筛出普通士兵里最具意志力、最具战斗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4: 明白。
3: 听说你的兵和陆平凡的兵打起来了，
4: 打残了，但是没打输。
3: 嗯，每个团我都给了测试的机会，7000团给了叶老虎连。
4: 7000团我让陈大山交给你们九连，
3: 那一连能不能意见啊？陆平凡多聪明啊，他一看大纲他就明白了。他说一连现阶段的情况啊不太合适，所以他同意，他没有意见。
4: 这小子太鸡贼了，我还以为他是被我打怂了呢。
3: 怂了，他是理性的。作为标兵连来说，可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但对你们后进连就不一样了。
5: 要像逆天改命，不是流血就得流汗。班长，我明白了啊，这见到敌人在战场上咣咣一顿干就完事儿了，
6: 别动不动就干，就外行。知道什么叫敌进我退，敌入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吗？
5: 得能跑呀，你跑不了怎么追？怎么打？怎么干？是不是？所以说，把脚底板子给练硬了，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7: 对对对，听说还要考核呢。
5: 我是听说呀，都技术考了成绩，知道咱考。哎，对对对，听说还能讲条件，有跑长的，有跑短的。
7: 这拉倒吧，还讲条件啊？我听俺老乡说了，好几个跑完了，就开始尿血。
5: 还有几个，脚气活太小了，我死去个指甲盖儿。 都给跑掉了的也有，哎妈，血淋淋的！
8: 班长，哎，洗完脚了以后啊，擦点药，别发炎。这个樊石林跑步之前涂一点三。

0: 袜子里面不会起泡，
1: 咋这么好使啊？妈呀，老高，你这膝盖是咋的了？
2: 呀，你这膝盖怎么肿这么大呀？
1: 不是，你这得放血了吧？
3: 团长，你这一看就不行，干活干少了，回头多努力啊！
1: 快点去。
4: 这次测试虽然不计成绩，但是会给你们带来永久的改变。你要保证，这次训练不要出现永久的、不可逆的身体的损伤，明白吗？
5: 明白。我能再问一句吗？
4: 你问。
5: 夜老虎连参加全程测试了吗？如果参加了，通过率是多少？
4: 你问到点子上，通过率只有4%。
6: 高粱，你这体重大，跑步要有技巧，多吃点蛋白质，不然你这膝盖磨损很难恢复的。
7: 哎，这像你们那么矫情啊！我告诉你们，劳动人民干就完了。
1: 哎呀，对不起，
6: 我在跟你说科学，你知不知道？军事是一门科学。
7: 那当年800万蒋匪，那飞机大炮的多先进，最后怎么着，不还得被咱们人民军队打趴下啊？我们讲的是精神和意识。我告诉你，我还就要跑那长的，他给我跑短的我还不干，他还给我跑短的，我自己补齐了要跑长的，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高粱比任何人都长。哎呀妈呀，再见！
6: 不知好歹是不是？行。谁短谁孙子。
1: 哎，我也替我们老兵说一句啊，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所以我们也选长的。
6: 我也是非常的。
8: 你们是真厉害啊，一个个还说秦大炮是军阀，都跑长的是不是？哥们陪你们。
9: 兄弟们，咱们就准备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吧。
10: 负重20公斤，包括饮用水，不许投机取巧。
11: 靶标，
10: 在越野过程中不能生火，不能从自然水体中取水，水壶里的水可以喝，但是不能减少负重，办法自己想。

0: 怎么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理由，你不想继续了，只要告诉会合点的值班干部，我想退出，就可以了。不会有人质疑，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也不会有任何人谈及这里发生的一切。909班赵洪六，淘汰。
1: 报告哥，啊？
2: 不可能，包哥，你不是称错了？我从起点就背这个出来的。
1: 我加一个行吗？我再加一个包。
3: 老高，
1: 这样行吗？
2: 老高，
1: 我再加一个，我再加一个包行吗？
2: 老高，啊，
3: 老高，你背不动，
2: 没事，太沉了。
1: 这可以，下一个。

0: 没事吧？没事，不用扶。我往里来一个。再起来，再起来。
1: 走，走，走，走。没事吧？没事。

0: 干嘛呢？干嘛？首长，首长，首长，起来，我救你！首长，别死啊！首长，首长，首长！啊！你干嘛呢？首长！
1: 九连九班牛满仓，淘汰。
2: 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只有大包子还有水。哎哎。香喷喷的大包子，哎，
3: 哎，啊！下个混合点还有10公里呢，没有吃的，没有水，看，只有水，有包子，用完了，
2: 大肉包子，
4: 还剩10公里是吧？
2: 对，
4: 好，那今天我就不去了。
2: 好好好。九连九班姜维星淘汰。
5: 阿彪，
2: 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吃饱了就有劲了。
4: 我永不放弃。
2: 吃了就有劲了，前面
5: 不停，
2: 前面还很远。
5: 我不停。
4: 没吃饱，
5: 阿彪，
2: 哎，这有大包子，香喷喷的大包子，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这有包子，这有包子，香喷喷的大肉包子，哎，这有包子，前面还有10公里啊！
5: 阿彪。
2: 阿干，
4: 来，没人看，放上口，
2: 放上口，别别别，你俩干嘛呢？什么意思？

0: 重量不够。啊，
1: 不合格，
2: 不够。
0: 重量不达标，
1: 你这个人，
2: 大哥，
1: 你说。

Yeah.

当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遇到绝境的时候，他的身体条件首先会崩溃，军事素质会因为各种原因损失的只剩下一两成，平时的训练也会因为疲惫和环境背叛你。这个时候你剩下的只有动物的本能以及个人的意志力。

这次测试能让你看到军人的意志力，军人特有的战斗精神，它能帮你筛出普通士兵里最具意志力、最具战斗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0: 哥，我一个人在山谷里行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让我浑身充满力量，不知道疼痛和疲倦。
1: 钢铁机体，
2: 九连的通过率5%啊！
3: 是，
2: 这个成绩超过夜老虎连了吧？
3: 是。
2: 好好好好，不简单，
3: 不简单呀！
2: 我马上给你报师部，
3: 你要当典型了。九连现在从里到外，这是脱胎换骨啊！
4: 那是，主要是原材料好，炉子也好，再摊上个较真的炼炉工，那还愁炼不出好钢吗？
2: 我发现你讲话的这个腔调啊，跟师长是一模一样。你这一降级，带兵越来越厉害了。要不然我再给你降一降。
4: 突然你别吓唬我，我还真不怕。说点实际的吧，别的问题我们连里都能想办法解决，就是
2: 有话就讲，只要我能干到的，我全力支持。
4: 就是训练强度上去了，这伙食标准不够吃啊。我咬着牙把连连的两头那个架子猪都给杀了。过去一星期了，大伙儿还惦记那个肉的香味呢。
2: 这样，你去找军需部，就像我讲的，让他们想想办法。干什么？
4: 你给军需打个电话，我马上落实。
2: 好你个秦汉勇，胆子大了，抓落实抓到我头上了。
4: 不敢，不敢。
5: 秦浩，你怎么还没走啊？要我跟你说多少遍，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军需部长能帮你忙的。那伙食标准都是统一的，就那么大块蛋糕，啊，给你们开小灶，我就得扣别人的。
4: 团长的指示，你敢不听？
5: 你别说是团长。就是师长打来电话，他也是这个理儿。你回去吧，别来烦我了。
2: 哎，连长，
6: 连长，
2: 连长，怎么样？

0: 点啥吧，不是，连长，这连里的事情难道让你自己花钱？行了行了行了，别公家私的，啊！不老说吗？连队是咱家吗？我是当连长的，给自家人加个菜解解馋，不应该啊！
1: 不是，连长，别光说话不中听。你看，就这点钱，能买几斤猪肉啊？那全连一百来号人呢，一人呢，分不到一片。
2: 那你这样。
3: 你多买点大骨头，把那骨头上的肉都给剃下来，跟这土豆一块炖。那个大骨头熬一锅汤，吃不上肉就给大伙儿补点流水，就这么办。连长，顾一野，你好，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很牵挂你们。 都听说了，你们的训练比以前还拼命，秦大连长会让你们再拖几层皮的。你要保护好自己，很怀念与你们一起演习训练的日子。那样的时刻，世界很大，充满活力。加油，加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快点，交给你了。哎呦！ 顾毅，你送给我的诗集我特别喜欢，我喜欢诗里透出的自由气息和生命怒放的活力。不过，我在师通信连这儿也成了韩班长的驯兽营，我在努力适应。 因为我记着我们的约定，我们共同努力。下个月8号是星期天，刚好是我19岁的生日。你若是能出来，我们一起去八月镇，给你讲个老兵故事，敬礼，战友江南征。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班长，星期天的那个外出名额定了吗？那个谁啊？高粱。还有呢？满仓。满仓。咋了？这个星期天的外出名额，咱们俩换换，怎么样？
1: 我刚老高商量好了，我得跟他一块儿出去。一勺泥炉啊，换一个名额，怎么样？再加一袋鱼皮花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跟你换。蔡班长，
2: 啊，你看看，哎，老商给的。
3: 你炒菜时候加点啊，这辣子可香了。哎，
4: 这要是肉该多好啊！
2: 想想美。哎，
3: 你干嘛去？
2: 英九，我骑走了，你要带点啥不？
3: 哎，不行啊，连里鬼定，自行车是连队唯一交通工具，不得出去啊。
2: 我这不叫借，我这叫利用个人时间
4: 帮炊事班买东西，甭谢我啊。
3: 走了。
4: 哦，小子，我看是训练没把你累趴下呢。哼。

0: 参谋长，
1: 哎，来，你姜，地里刚刨的，做菜的时候放点，可香了。
2: 行，
1: 说吧，想借什么？哎，
2: 这我说的。
1: 哎，那永久牌呢？早上吃饭的时候还看见了。
2: 啊，买菜去了。
1: 你人在这儿，车自己买菜去了？
2: 对呀，买菜去了，带着狗粮一起去的。

哎，同志，你这不行啊，加把劲儿。怎么样？要不然我扔根绳子给你，带着你一起跑。先走了啊，先走了。

0: 什么呀，师傅？
1: 布骡子。哎，
0: 我拉根绳拽你好不好？
2: 老高，拽我就不用了。这样，我坐你后面，你带我走吧。
0: 那没问题，
1: 但是你不能这么干。你说你蹭人车的时候，你自个儿就上去了；见人车坏了，你说走就走啊？你得给人修车，好事做到底。班长，他在我们那儿就修车的，你让他修准没错啊。
3: 我走了。哎，
2: 老高，
3: 你松手，
2: 我有急事。
3: 我谁没急事？
2: 我真有急事。
4: 我给你站位约好了，他今天过生日。
1: 真的
4: 啊？
1: 我也过生日，
3: 我天天过生日。
4: 高亮。
5: 哎，我操！我又哎，小同志，过来帮我个忙。
6: 站住，请出示证件。

0: 可以了，谢谢。
1: 陈章，
2: 刚刚你，哎，我听说你们完成了武装奔袭，那可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这种意志力真让人佩服。哎呦，
3: 那都是小事儿，我跟你说。哎，你要出去啊？
2: 啊，外出。我倒是时不好不容易轮到了第一个外出日，你这是来干嘛？
3: 我过来看你啊，看我，我才不信呢！老实交代。啊，我过来找我一个老乡，再说我给你带了一包好吃的。哎，
2: 你不会是来看我们韩班长的吧？哎，
3: 那个老乡嘛。哎，我跟你说啊，我们韩班长总夸你，说你是什么好兵胚子啥的。
2: 听得我都嫉妒了，他从来都不这么夸我，他对待我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3: 哎，你这别背后说你班长坏话。
2: 实在憋不住了吗？
1: 吴一言呢？你看见他没？
3: 吴一言看见了，在路上学雷锋做好事呢，给人修车呢。
1: 啊？不会吧？
3: 真的，我走的时候还没修完呢，咱一时半会儿修不完了应该。
4: 哎，陈队长，你上哪儿？我带你一段。
2: 不用了，你赶紧去找你老乡吧。好不容易外出一次，你赶紧走吧。
4: 没事，我捎你吧。啊？
2: 真不用了，我先走了啊。

0: 车坏路上了，今天还会有车吗？晚上七点还有一趟。
1: 晚上七点啊，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太
0: 啊，
1: 不是去老乡那儿了，你要干嘛去啊？
0: 我要去海边。
1: 去海边啊？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不用了。
1: 哎，陈先生，我给你算个账啊，你看，你走路过去，得两个小时吧？我骑车带你，40多分钟。你再给我加加油，还能再快一点啊？怎么样？来吧。

0: 看到那些墓碑，想哥哥的。这么多年，我哥在我心里也就像是明灯一样。我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的时候，都会想到他。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身边坐着你。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来这干嘛呀？
1: 我的父亲曾经在红三门当过连长，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0: 牺牲了。
1: 是离婚。妈妈说，他虽然没有牺牲，但是他把一切都留在了战场上，没有剩下什么给我们母女了，所以他们早早就分开了。他走的时候，不知道妈妈怀了我。后来我跟着妈妈长大，随了妈妈姓。他们为什么走在了一起？又因为什么分开？妈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我不止一次追问过他，可是他每次就是摇摇头，说那是一个错误。
0: 这么说，你也是一个军干家庭啊？哎，也算不上。
1: 我小时候特别瘦，总是被男孩子欺负。我就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还能保护其他人。
2: 那以后肯定没人敢了，有我在这，我时刻保护你。
1: 其实，直到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妈妈才很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
3: 嫁给你爸爸这样的男人，对我来说既幸运又不幸。你父亲就像是能够照亮万物的太阳，有着无限阳刚的力量。这个是我保留的唯一一本他年轻时候的笔记，你看看吧。你小的时候，妈妈不想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爸爸，可你现在长大了，鬼使神差的也要去当兵，而且拦都拦不住。我就在想，是应该告诉你关于爸爸的一切了，是应该让你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看看太阳。
2: 那你看见他了吗？他不知道你来当兵了。
1: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告诉他。他应该也没有准备好要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吧。
2: 为啥不相认呢？
1: 今天我看到躺在那儿的一排排鹰骨，我觉得离他又更近了一些。
2: 不对呀，你妈弄的这个渗透行动，它有破绽的。你说你在军营里，你们父女一相见，那他一下不就认出你来了？
1: 为什么会认出我？
2: 你是他闺女啊，那你肯定长得跟你妈跟他都很像，自己闺女认不出来吗？
1: 妈妈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跟音乐学院门口那百十个痴情男人没什么区别了，没有机会成我爸了。
2: 哦，原来这个冷血无情、铁石心肠的硬汉更能吸引女人是吧？学到了，学到了。

0: 小曾，你看我想到什么了？是虎斑贝，
1: 美丽的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要不是海浪把你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说啥呢？
0: 这是艾青的《虎斑贝》，我很喜欢的一首诗。
1: 啊，诗啊，那挺好，那这比那个什么惠特曼那个杰伦寇的诗强多了。
2: 送给你了。
0: 真的？
1: 真的。我跟你说，
2: 除了这个大海我送不了之外，剩下这所有东西我都能送给

0: 张敏，我有时候还真挺喜欢听你吹牛的，真诚的让人感动。
1: 我不是吹牛，我说的那都是心里话。
0: 你别说了，听我说。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想对你更好更热情，我真的很想很想，因为你是很好很好的人。
1: 你怎么还客气上了？一家人不是两家话。
0: 但是我不能，高亮，因为我怕我这些无心的言行会伤害到你，我不能再对你更好了，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呀？小江同志，哎，小江同志，你别走了，你只要还是我的好战友，那就行。这就当你的生日礼物了，好吧？生日礼物，拿着，拿着，拿着。

0: 拿着，给。
1: 你记不记得之前的时候？
2: 江慧欣又来信了，真是锲而不舍，一天一封。
3: 这个不就是胖子触电吗？肉麻兮兮的。
4: 我快回营房的地方，遇到了高粱，他的车也坏了。我们回来还是吵了架，我被班长狠狠批了一顿。高粱更惨，他被罚挖粪一周。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在路上一路为你唱生日歌来着，我以我的方式为你庆祝了生日。本来还想着你们连的院子里有桂花树，我去了，如果它盛开了摘下一只送给你，

0: 我看见你鬼鬼祟祟的，说，进来干什么？啊，
1: 没事儿，连长，咱们连有什么个地方你怎么从来不带我们来呀？
0: 带你们来？你知不知道，这军史馆就相当于老百姓的宗祠庙，里面供奉的都是祖先英烈，就你们现在这个德行，那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孝子孙，我好意思带你们进来？
1: 也没有那么差吧。
0: 反正现在还不是时候，
2: 连长，那这个连史室是每个连都有吗？红三连、标兵一连都有吗？
0: 你以为是食堂啊？你说的这些都是老单位模范单位，那其他连队没有历史、没有战绩、没有英雄，他就是想弄个连。

0: 只是也不知道往里摆什么呀。
1: 行了，别光在这儿打岔，
0: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进来干什么？
2: 我就是想进来学习学习，看看咱们部队的历史，提高一些思想。没想到咱们部队历史这么厚实呢。
0: 那是厚重。
2: 厚重。
1: 行了，你小子，现在都知道学习军史了，也算是个进步啊。来，过来，我跟你说说啊，咱们二三四师参加过的战役有三保本溪、四保临江啊、鞍山战役、新开岭围歼战、塔山阻击战等等等等。咱们是从东北一路南下到了这个八月镇。哦，
2: 哎，连长，那参加过战斗的这些红三连的连长，现在还有几个在咱们军区的？
0: 行啊，小子，都知道咱们九连原来的前身是红三连啊。
1: 我想想啊，周向前，现任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战雷，现 A 军的副政委。
0: 对了，这个赵副政委就是咱们通信连连长赵红英的父亲。
2: 哦，是吗？
1: 再接下来就是郑元师长了，
0: 他们都曾经当过红三连的连长。
2: 连长，那他们都离婚没有？有没有孩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我是在想，参加过这么多战役的连长们，现在过得幸不幸福？
1: 你小子到底心里在琢磨什么？
0: 别跟我东拉西扯的，
1: 说，到底要干什么？
2: 连长，硬要说，其实我还是为了你。我觉得，咱们通信连的赵连长，对您呀、有点那个。
0: 你别瞎说。
2: 我希望我们连长能赶紧拿下这个山头，在战术、动作、技术要领方面给我们做个榜样和示范。
0: 混蛋！兔子。
3: 听说了吗？这次参加军区的发五比五的话，能争取到一个提干的名额。
4: 发五比五？
5: 哎，嘀咕什么呢？我可是都听到了，这可比武装奔袭划算多了。我萌华都快要死了，结果只得到连长的口头表扬。
4: 是啊，提干了，我们就能谈恋爱了。
3: 这提干名额啊，比大熊猫还珍惜呢。
6: 我听蒋卫星说，他们九连的张班长都当了10年的大头兵了，还没有争取到一个名额呢。
4: 那咱们新兵有机会吗？
6: 没有，
3: 按惯例来说都是老兵们那选。
5: 那还用选吗？肯定是在韩班长跟三班班长宋小洛之间啊。
4: 那完蛋了，这韩班长人缘这么好，宋小洛这手指头接线全军第一的，谁能比得过他俩呀？
3: 这化五比五又不是光坐在房间里面接线，还有野外架杆一半呢。
5: 不是说女兵不计成绩吗？
3: 这工作不计入成绩，这比武当然计入成绩了。哎，南征，我记得你上次越野跑比宋小龙快多了，要是接线没有差太多的话，还是有的比的，对吧？
5: 哎，南征，连里通知你了吗？
7: 连里呢，已经定了你。
8: 你好，
7: 你有你的优势，心理素质好。
8: 我尽力。
9: 这样的话，
8: 报告。说什么事？
9: 稍等。
8: 我想了解一下化五比五的情况。不是韩班长告诉我的，这么大的事儿，连里的传开了。军区化五专业的比武预备队员，能不能给我们新兵一个机会？
7: 我需要说明一下，你们新兵刚下连队，业务上一点根基都没有，你们拿什么跟全军区通信兵的精英比？这不是儿戏，代表的是咱们二三四师通信兵去争取集体荣誉的。

我有信心不输给别人，来吧，上机试试看。机试开始。一号首长，接7000团，挂7202团一连，接7202团三连。

0: 卦，七零零团，
1: 金乌骨，停。连长，我插错了吗？
0: 你没有错，用时8分05秒，虽然你没有错，但你离最好的成绩5分03秒还差了3分钟。
1: 我还可以提高，
0: 是，但需要时间。还有意见吗？回吧。
2: 你好。哎，好的。啊，这就转接过去。
3: 是是。
2: 这样的话，我替您转接一下吧。请稍等。
1: 连长，他太有天分了吧？
4: 这上机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所有的号码和插口。
1: 没错，他确实挺有潜力的。这样，从明天开始，加大对江南正的业务训练。如果他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的话，可以考虑让他做预备人员。
4: 是。嗯。

0: 走吧。
1: 今天本来我还特意换了一身新军装了，你看这都湿透了。哎呀，
0: 对了，你们连里有没有分到体干指标啊？
1: 哪那么容易呀，将来战士体干啊越来越难了。我刚从师长那出来，本来想给我们连九班长走走后门的，结果还没开口被他劈头盖脸的给骂一顿，说我没有大局观，不了解军队干部培养的结构性变化，还说将来什么陆平凡、翟青年这样的学生官才是军队的主流。啊，对对对，哎，我给你带了点猕猴桃，我老家宜昌的特产，老乡回去休假带回来的，没舍得吃，都有点抽发了。
0: 谢谢。哎，
1: 不是你这个不好吃，不正宗。我老家才产这个，酸酸甜甜，正宗。
0: 啊，那我先吃你给的。
1: 有什么吃的吗？我走了一路有点饿了。
2: 我说秦汉勇，你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0: 给。拿。
1: 这是我攒的粮票，加上几个排长的，一共150斤。知道你们男兵不够吃，拿着吧。
2: 哎，这多不好！我也没说问你要粮票啊。

0: 点啊，前面就是终点啊，那座山就是终点。
1: 快快快，中午有肉吃，快点！
2: 我别信班长了，知道什么叫望梅止渴吗？他使的就是这一招。
3: 跟上。

0: 我从这山到坑边，扒开草丛一看，啊，哎呀，是咱们战士掉尾了。你说我能不想办法弄出来吗？
1: 那太感谢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这没谁啊，军民鱼水情，应该的应该的。那这人也给你们送回来了。我就不影响你们工作，我就回去了。
1: 回头给你写封感谢信。
0: 哎呀，猛仔猛仔，刚回更啊！
2: 谢谢，
0: 再见再见，
2: 谢谢，
1: 再见啊！见哎，
3: 你怎么当外长的？你的兵跑步抄近道，钻到林子里，掉到困兽坑里，爬不上来，你都不知道。幸亏老乡把人给救回来了。
4: 行了。先云长回来已经没事了，范围别再扩大了，把人带回去吧。
3: 带回去。

0: 朋友啊，你别激动，慢慢说。
1: 我对不起领导，我对不起翟勇，我帮连长洗衣服，结果紧急集合，连长没有衣服穿，出了丑。我站岗判断失误，枪走火了，惹得连里被查。还有我抄记录，我抄记录，我就是想提高成绩。可是我每次都坑大家，我检讨我自己。
2: 洪玲，别伤心了，你出发点都是好的。再说了，你也没坑大家。
3: 是啊，洪玲，咱们是战友，是兄弟，兄弟呢就是有福一起享，有雷一起扛嘛。再说了，哎，兄弟就是拿来坑的，不然怎么叫兄弟啊？
1: 我真的想努力提高自己，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样都差。
4: 哎呀，红柳，你也不是样样都差，对吧？要不是红柳以身作则，我们六平比怎么拿第一？
0: 就是，
4: 是不是？
0: 对，就是。
4: 哎，你告诉我，你怎么就掉坑里爬不出来了？
5: 就这事儿，我得跟你们好好说道说道哈。就我掉进那坑啊，其实我早就发现了，我就绕着它走。可是我没走两步，就听到后边有声音，我转头看，哇，就那么大，就特别大，这大野猪就嗷朝我奔过来了。我谁呀？解放军，能怂吗？不能怂，直接就上去干他。大意了就没干过去，然后就弄沟里去了。哎呀，
6: 猪，多久没闻见肉味了？这中午要是有碗红烧猪肉，那也太美了吧！啊，再放点青辣椒、青蒜苗。
7: 猪，猪猪猪猪！
3: 哎，这是。
7: 哎，干不动了，那饿着肚子，哪有力气干这么重的活啊？都累死我了！哎，
3: 快点，别闲着，快点，快点，
7: 干不动了，太累了。
3: 你想想猪，等抓上猪了，吃猪肉不香啊？啊，赶紧干，到时候抓好猪给你分两块，快！
7: 你说的，哎，

0: 炖饭两块，
1: 不赚像在浪费的。那个体力，
2: 怎么叫浪费啊？我们这叫投资，懂不懂？投资，
1: 好，投资，到时候多付俩两块肉。
0: 来，各位，然后红茶，粉条啊，红鸡子，红脖子。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嗯，走。同志们，高亮同志带着班里的其他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外头挖了一个陷阱，抓到了一头大野猪，足足有250斤呢！啊，解决了咱们连因为训练强度大而造成的伙食有水不足的问题。在这里，我要对高亮同志评委啊！
1: 都别使这么大劲喊了啊！有这力气花在吃肉上，开饭！
3: 对。
1: 来来来，来根肥的，
3: 来来。妈呀！
0: 张飞，别打了，张飞。哎呀，哎呀，哇！

0: 还是肉吃的香，嗯，
1: 我这不错，嗯，
0: 肚子上鼻子就是劲啊，嗯，
1: 我已经吃过了，
0: 来都来了，吃点肥肉。
1: 不，不，不，不，不用了，你们吃好了吗？
0: 我有点急事儿，给我跟指导员多留两块肉啊，别都吃了，好好吃肉啊，好好吃。刚才吃的就是一条野猪，
1: 这不是野猪，这是家猪。
0: 怎么可能？家猪能到半夜跑到林子里去？野猪有这么短的牙吗？野猪有獠牙的，你不知道吗？今天有个老乡丢了一头猪，顺着脚印儿一直找到附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吃的这头。
2: 那这下麻烦死他了。
3: 真的假的？吃了，这咋办？
2: 你怎么不早说这？吃都吃上了，我怎么说？老乡没有确认，我能让全连等着不吃饭？
4: 你们说说，哪有这样的？
0: 是是是是是，
2: 我早到你们人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你们可好啊？那早到我大肥猪直接给炖了。
4: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批评教育啊。
2: 这明你水情也太不应该了。
4: 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这个你拿来。
0: 小王，坐坐。是啊，
5: 对不住啊，老乡。
4: 慢走啊！
0: 那么大一头猪，就你们仨？
5: 不够，
6: 不够，
5: 跟你晚餐没关系，我逼他去的。
4: 好，你走吧。
0: 让你走就走，你没听懂啊？是。
6: 报告，
7: 没让你说话。
6: 老秦，过来一下。
7: 哎呀妈呀！渴死我了。

0: 我已经极力缩小影响了。
1: 老宋，这回够意思，谢谢。那现在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不就是偷猪的事儿吗？有那么严重吗？
0: 什么叫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次是撞上枪口了。
2: 又是你那个枪口呗？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太高看我了。
1: 你知道这个月是什么月吗？
0: 军区作风纪律整顿月，新调来的司令员亲自抓的。司令员说了，各个师、各个团要抓出反面典型。你们现在好了，不用抓，现成的活教材。你听说过这位新司令的作风吧？六亲不认，狠抓落实。咱们这个养猪的老乡也是个狠角色呀，直接告到军区了。现在上面说了。 这个事情性质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必须要严肃处理。弄不好，有人得脱军装。
1: 我来担责。
0: 一样，义薄云天。但是我就想问你了，你一个被降职、背着处分的人，你这次还能替他们扛吗？
1: 大不了我当排长呗。
0: 秦大炮，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纪律就是纪律。当然，有的时候可以酌情的处理，但是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

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啊，一说起济南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那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对济南的第一印象呢？哎，一个是《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那实在是太火了。那还有一个原因呢，那就是大明湖景区里面把一个水榭改成了雨荷厅，那不少外地人到了济南就真的以为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夏雨荷。那尽管夏雨荷它是虚构的，但是乾隆皇帝呢，他确实在大明湖待过，他曾经还为趵突泉呢提过字儿。啊，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哈，这趵突泉里的这个突字儿啊，宝盖头上它少了一点儿。那有人就说呀，说是这趵突泉的水势太猛了，把

0: 这一点啊给冲到大明湖里去了。那您看这大明湖的匾额，这明字儿啊它多了一点儿啊，不单单是乾隆皇帝，古往今来济南的这个美景美食啊赢得了不少文人雅士的流墨题字。你想王羲之、郭沫若、曹禺等等。季羡林老先生呢就曾经为济南的一道名小吃油旋亲笔提过字儿。那咱们现在呢就去看看这个让大师都赞不绝口的油旋，它到底是啥。
1: 山水流淌家乡的美，济南的油旋，回家的味，老济南的油旋。
2: 要哪一种？
3: 现在就有口味，
2: 有三个口味，那个葱油的、黄油的和肉松的。稍微等一会儿再吃刚出锅的。
3: 谢谢。
2: 好嘞，坐。
3: 谢谢。
4: 油旋呢既是鲁菜中的名菜名点，也是街头巷尾的百姓小吃。我叫卢丽华，做油旋呢近40年了，是济南油旋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油旋呢看似简单，实际上制作呀并不简单，用古法的技艺揣叠打进行上百次的重复。让面和水充分的柔和。到最后呢我们的面团呢是非常的光滑，既不粘手也不粘擀面杵。这样呢我们这个面团呀就可以制作油旋了。首先呢先抓一个小面筋儿，然后呢把它放在面糊里稍微打个滚儿。这样呢是既不粘手也不粘面皱。然后啊把这块面筋儿擀成长约7寸的长条，

0: 然后抹上我们的花生油、盐、葱油，把这个面皮对折，再抹上一层花生油，然后均匀把它卷起来。这样的一个棉被呢，就做好了。我们把棉被呢放到凹子上进行烙制。哎，你看，成金黄色了。我们把金黄色的小棉被按成小饼状。都烙成金黄色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制十分钟，好嘞，十分钟，好了，我们的油旋儿出锅了。油旋儿做好以后，按一个小洞，形如漩涡，反过来。油旋儿像一脉泉眼，这就是济南的油旋儿。
1: 好吃了。

0: 今天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1: 还行吧，就是房子等保卫等不及
0: 了。这不正在找吗？
1: 那个房子有工期吗？
0: 已经有了。
1: 有呢。
0: 你看就这儿。

0: 去的地方你看挺好啊，
1: 这都得现场看看。
0: 行，那有空咱去一趟。
2: 我真有化作
3: 我们的油小店呢，五年半了四回家，确实也让我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无助。最困难的时候呢，我先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现在呢，我们夫妻二人一同干着济南油小制作技艺的传承的这样一份工作，我们都相互的帮扶，相互的珍惜，我们也共同的把这个济南油小制作技艺呢去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百姓吃到地道的济南的油小。
4: 我最早认识济南呢，那是通过老舍先生的文章。他一生呢去过不少地方，唯独对济南呢是情有独钟。那在济南的秋天里呢，他这样写道：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那有人会问了，说济南的夏天呢是什么样啊？老舍呢也写了，那就是热。在吃莲花的这篇短文里呢，他写了一件趣事儿，说有一次啊，一位朋友呢邀他去逛大明湖，说要买些莲花回来。哎，这老舍不高兴了，说我自己家也种了莲花呀，难道比不上大明湖的莲花吗？啊，再说了，这大热天的何必去外面受罪呢？还不如在家煮点毛豆，喝点小酒，做两首诗呢。哎，这朋友一听马上同意了。老舍呢很高兴啊，哎，他就吩咐家里呢煮毛豆，那自己呢跑到这书房啊去找这诗稿，结果一回来傻眼了，朋友把自己种的白莲呢给摘了，还要老舍家的厨子呢把这几朵莲花呢给炸了。哎呦，这北平来的老舍呀，哪里知道在济南还有炸莲花这道美食呢？一时间呢是又好气又好笑。著名诗人臧克家那也写过不少赞美济南的文章啊，他在《家乡菜未香》这篇文章里呢，用别处未见过来形容皇家烤肉。那这皇家烤肉长什么样呢？哎，咱们瞧瞧去。
5: 一二三，走。
6: 皇家烤肉是山东章丘名吃，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我们烤肉采取整猪烤制，具有皮酥、肉嫩、肥而不腻等特点，深受大家喜欢。我和我弟弟呢，从小就看父亲做烤肉，耳濡目染，时间长了，我们也会做烤肉了。现如今随着我父亲年龄的增大，我和我弟弟就商量好，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家专门做烤肉。
7: 我叫黄宽。
8: 我叫黄振。
7: 我们是皇家烤肉第22代传承人。
6: 烤肉好吃，但制作过程非常复杂，是个体力活。
7: 我们第一步进行剔骨，拿出前半部骨头，后半部留下。剔完骨以后，我们进行花肉。腌制，我们皇家烤肉最重要的一环。材料和上盐，均匀的撒匀。我们材料有原来的5种材料，

通过我们父辈这一代研制到38种，全都是中草药，没有添加剂。现在已经腌制完了，然后我们把整个猪挂起来。等会儿。

0: 我们最核心的就是土炉烧制，我们一直沿用传统工艺，采用三米见方的大土炉，不见明火，进行整炉烤制。经过四五分钟，再把整猪提上来，我们这叫闪猪。通过整猪的颜色，我们来定夺烤制的时间。
1: 这猪颜色真好，就这地方皮干了。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烤制，我们就已经完成烤制的工艺，把猪提上来。我们一般选取200斤左右的整猪，太大的话容易偏肥，吃起来有点腻；太小的话太瘦了，吃起来有点柴。
2: 这几年我们章丘经济发展很快，高楼建起了很多。
3: 老宅子拆迁了，老的烤炉也拆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发展，是吧？烤制还有味道改良，都是一些很麻烦的一些事。
4: 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0: 经过今天下午和我父亲和兄弟的沟通，我想到的是，今天现在所遇到的困难，相比于父辈所吃的苦来说，都不是问题。我们不仅要把黄鸭烤肉的手艺传承下去，还要把父辈不怕吃苦的精神传承下去，专心用心把烤肉做好。用心做烤肉，只要用心，烤肉的味道是不会变的。

说到臧克家呀，那是一位被破格录取的天才。怎么说呢？说这臧克家呢，最早读的是私立学校。那这样的学校，他对数学不重视啊，所以呢，高考的时候呢，他的数学成绩啊是零分，但是他的语文哎考得很好。那当时的论文主题呢有两个，一个是生活杂感，还有一个呢是你为什么考青岛大学。这臧克家呢，他选了生活杂感，他只写下了短短的三行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哎呦，这出题人闻一多一看呢，直接就给了他98分。哎，他就这样成功收到了青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离开济南以后，哎，臧克家呢最惦念的还是济南的几道美食，一个呢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皇家烤肉，那还有黄河鲤鱼和蒲菜炒肉。那济南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名字叫泉城，为什么呢？哎，泉特别多，啊，多到什么程度啊？有文人写过，有72名泉。其实啊，济南的泉远不止72眼。曾经的一次普查呢，

查出了济南呐，它有808眼泉，那这其中的漱玉泉呢，那就是李清照他刷牙漱口的地方。哎，要说济南这个地方啊，有不少才子佳人的故事啊，比如这李清照和赵明诚俩人呢是诗词唱和，志趣相投。那还有呢，李开先的爱情故事，谁呢？有很多的文史学家说呀，说这个人呢，很有可能他就是《兰陵笑笑生》啊，也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和这小说里的西门庆不同，这李开先那可是一个正经人啊，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是演员。有一次啊，他曾经在自己的戏里面演男一号，表演的那是相当精彩。啊，有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从此呢，她就迷恋上了这位明星，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之后呢，还嫁给了他。作家丁玲和胡也频啊，也在济南留下了相互扶持的爱情故事。当时啊，这个胡也频呢来到济南教书，丁玲啊也就跟着呢从上海来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济南可比上海要保守多了。这个丁玲的时尚打扮呢，一下子就在学校激起了千层浪啊。那胡也频的学生季羡林他就回忆说，说丁玲总是穿非常高的高跟鞋，而当时这济南的马路啊比不了上海啊，坑坑洼洼的。这个丁玲啊，他是步履维艰，非得胡也频扶着才能走路啊。他们这些学生就取笑说了，说胡先生是手杖。那后来呢，胡也频呢因为一些革命言论被国民党呢就通缉了，被迫和丁玲呢就离开了济南。除了革命作家啊，还有一位曲艺研究家呢，他也在济南走上了革命道路啊，他就是陶遁。那在济南求学的时候呢，陶遁呢曾经住在一条名叫后宰门街的地方。那这条街上呢有道美食啊，让他是特别的着迷，叫把子肉。陶遁呢不但细致描写了把子肉的样子，甚至呢还描写了盛把子肉的容器，可见他对把子肉那是相当的喜爱。那这把子肉它到底长什么样呢？哎，一起去看看。

0: 块肉。
1: 好的，要马子肉还是要瘦肉？
0: 要把子肉。
1: 好的，要几块老师？
0: 哎，一块就可以。
1: 一块就可以了，是吧？嗯。好嘞。然后丸子和鸡蛋要哪一个呢？
0: 啊，再加一个丸子吧。
1: OK， 马上。
0: 嗯，好的，够了。超一星的把子肉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我们沿用了祖传的配方和传统的工艺，保证了超一星把子肉有今天的口味。
2: 真香啊，现在的肉哈，
3: 好吃，
2: 嗯，好吃，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真的，肥瘦相间，非常好吃，吃。
0: 我叫张静之，我是超一星把子肉的第五代传人。从小我就生活在爷爷和爸爸经营的超一星米饭铺里面，在那里长大。真正开始学习把子肉的制作工艺，是从3年前开始的。3年中，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在打造自己职业生涯的同时，虚心向师傅学习把子肉传统制作技艺和方法，让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传承人，让师傅们放心。首先，我们选用150斤的三元猪，我们只选用猪身上的这个五花肉这一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剔骨，刀要贴着骨头，将排骨从肉上剔下来。烤毛，通过

加热，去除肉皮表面的毛发，让这个肉皮更加的紧致筋道。冲洗，将肉皮表面的杂质刮洗干净。切把子肉的刀工讲究一刀准，一刀下去切出来的肉是长18厘米左右，宽5公分左右，厚度在1公分左右。把子肉切这么大的块，是因为我们山东人热情好客，用这种大块的肉来招待客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把子肉在完成切片之后，要经过一道油炸的工序。油炸的过程就是去除把子肉中多余的油脂。在把子肉的煮制过程中，我们要加入3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我们用了本地的章丘大葱、莱芜的花椒，以及其他全国各地的优质的香辛料，来保证把子肉的口味。

0: 煮制过程中，我们要先用大火，再转成小火，最后要离火进行焖制。整个过程可能需要消耗8个小时左右。这样香而不腻的把子肉就做好了。2010年，我独自一人到澳大利亚留学。2017年，我回到了国内。刚从国外回来，其实我有很多选择，我可以选择留在国外，也可以选择去大城市去闯一片天地。但是从小我就看着爷爷父亲一手经营着把子肉的事业，从小受到了他们的熏陶和教导，我从内心里面认为自己也应该有这份责任去继承这份事业，更重要的是去将把子肉的技艺传承下去，将把子肉这份事业发扬光大。
1: 说起这把子肉的来历啊，那是非常的传奇啊。好，话说这刘备、关羽、张飞这哥仨在桃园里面拜完了把子之后呢，哎，就想着呀，他要吃点啥。那刚好呢，张飞呀，他就是杀猪的啊，他就把这家里的这个猪肉就扔到这锅里面去煮，哎，这就是把子肉的雏形。那么后来呢，一位山东的名厨对这种粗糙的做法呢去进行了改良，最终就做出了片子里面的把子肉。那今天呢，咱们说了济南的文化和美食啊，我想呢，正是济南的泉水汇聚成文人的灵感和文采，孕育出了像李清照、辛弃疾啊这样的文人雅士。那正是这种灵动的气质呢，才让这座城市在老舍的笔下是那么的可爱动人，才让他的美食呢，巧文人的笔尖，挑动着文人墨客的味蕾。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1: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1: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建安呢？
0: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1: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3: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4: 杨飞啊，
5: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5: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5: 是啊。
1: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5: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1: 嗯，就算是，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5: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5: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5: 可以。
1: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6: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7: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0: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8: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

0: 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1: 肯定回来吃。
2: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0: 嘿，兄弟，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十三五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闻不问。
0: 谢谢。
3: 先不要走，闺女，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情报人员。
1: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阿雷克，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这个王掌柜病，让我来重庆说声出金。
3: 请问？

0: 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面。来来来来，坐坐坐。
0: 这是纪律。
2: 纪律。
1: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2: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0: 很满意。
2: 没了。
0: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2: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3: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0: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2: 咱俩还挺有缘哈。
3: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0: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0: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3: 还要嘱咐什么？
0: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3: 喂，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0: 说，
3: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
2: 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瑜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

0: 院长就救面子呀，委员长一救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1: 来，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2: 你在一起跟他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再重见相见，我请支持。啊，
1: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
3: 这一下你拖俩大哥，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不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
3: 未免顾此失彼了。
0: 哦，
1: 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把你海涵。
4: 明白，明白，都过去了。
3: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部长。哎，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4: 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3: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易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4: 哎，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
3: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我，哎。
4: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蛐蛐，
3: 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4: 你看，聊一块去了。
3: 哎，聊一块。
4: 你最大得过多大个了？
3: 我没得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8厘呀。
4: 我得过9.5，吹了吗？吹了吗？没吹。我在那个坟地石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3: 哎，我知道。
4: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直呢。
3: 黑头还是马头？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笑>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我，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撂它，哎，它进去，我一撂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刁了，你叫它跑。我蹲墙上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3: 怎么着？
4: 一泡尿水，
3: <笑>就是这玩意儿，
4: 就这，你看看，
3: 你看看啊，
4: 嗯，啊，嗯。
3: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9.5。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我看看啊。哎呦，哎呦，哎。

0: 他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个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6: 舞会。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

0: 我们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1: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0: 为什么？
1: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上。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0: 回事儿。
1: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0: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1: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0: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1: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0: 丫头，这是政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1: 你就老封建。
0: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2: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3: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2: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4: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2: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4: 你想借刀杀人吧？
2: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
3: 不是。
0: 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

0: 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1: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0: 行啊。
1: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0: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1: 不是你，哎。啊！我去。
0: 真去啊？
1: 真去，真去，穿上。
0: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1: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
0: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1: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要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1: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

0: 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1: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但娶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的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
2: 今日呢，我们
3: 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4: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那味儿。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
2: 你好，你好。
1: 啊，舅舅。
2: 舅舅，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一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东北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
3: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
6: 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0: 咱们跳个那秧歌，
1: 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2: 那我跟人跳啊？
3: 跟玫瑰。
2: 你帮我拿一下。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好，走走走。快
2: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3: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2: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3: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4: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2: 啊？
4: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讲？
5: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2: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3: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4: 对啊。
3: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5: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4: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3: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5: 行，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6: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2: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6: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2: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6: 当然。
2: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吗？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0: 一直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是。
2: 上次
0: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0: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
1: 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0: 你的家人呢？
2: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的。
2: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疼。

0: 干什么？
1: 我想请你吃个饭。
0: 为什么？
1: 我想请你吃个饭。
2: 高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1: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2: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2: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儿，梳一汉奸头型，
2: 你说谁汉奸？骂人，
0: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2: 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0: 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
1: 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2: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0: 哟，怎么了？
1: 吃错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2: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1: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2: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1: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3: 张长武、甲、乙、丙、韩东辉、甲、乙、凯文，
4: 四个甲。
3: 陈彩霞，甲、乙、甲。梁飞，
4: 乙、丙、丙、丁。
5: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6: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7: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2: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5: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6: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8: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嗯。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2: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

0: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了。
1: 我知道你不屑跟拓展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2: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3: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2: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也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1: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2: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3: 想学啊？
1: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2: 你脚痒痒啊？哎，
4: 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3: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5: 变道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6: 小强，怎么样？

0: 先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
1: 吗？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饭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我对他没兴趣。小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

0: 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半人、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吃。
2: 早晚起针也得
3: 干什么呢？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了，继续。
4: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5: 杨飞兄弟，
6: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5: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6: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7: 凯文。
5: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3: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3: 成，怕了。
2: 哼，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哎呀，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啊，我要

0: 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1: 小官人。小官人，我看好你啊。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1: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2: 他欺人太甚，
1: 丢人。
3: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2: 关你屁事儿！以后离我远点儿。受罪。
4: 还有放。
3: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0: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1: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0: 可我
1: 要是送给他人呢？
2: 送人？什么意思？
1: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2: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1: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2: 你是好过了，我呢？
1: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2: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1: 这也是一种战术。
0: 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
1: 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2: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1: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2: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2: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唐探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实际上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

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

0: 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2: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2: 走。

0: 这位是谁？
1: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0: 丁营长你好。
1: 你好，不错吧？
0: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功课做得不错。
0: 应该的。
1: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2: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2: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来占便宜了，
6: 那就是占便宜，
7: 是不是？咱们
8: 什么地方占便宜？
9: 你们占就是占，
10: 我们打什么？
11: 你们打什么？
12: 都是占，
13: 我们占便宜了。淞沪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0: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0: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0: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0: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4: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5: 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4: 啊？
15: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0: 么呢？不都跟你们讲了吗？
1: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
1: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吗？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4: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2: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3: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3: 跟踪你
0: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2: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呀、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耐。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还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先命我把你连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彤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

0: 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
1: 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2: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

0: 我刚来，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啊，疼死我了！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了？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那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你就喊了。喊吗？
0: 张六吗？张六吗？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我。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

0: 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念安幺幺七，别跟别人说啊。
1: 幺幺七是什么意思？
0: 幺幺七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幺幺七。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哎，
5: 我还真
2: 的，
5: 哎，
2: 让开，让开，
6: 野菜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8: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6: 放手！
7: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再
1: 说一遍！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8: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无去，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哼，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3: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1: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像你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3: 咱走吧，
4: 大哥，
0: 走。
4: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着肚子。来，坐，兄弟。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
3: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5: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6: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是117，
1: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1: 大哥，特战局，对不起，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1: 是，
0: 走吧，
1: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4: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7: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8: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哎，来，
8: 好。
9: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9: 亚平。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

0: 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0: 高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2: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4: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 摸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丸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6: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5: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6: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5: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6: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6: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4: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7: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1: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8: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 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

0: 喝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1: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蓝糕，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3: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瓦蓝糕，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蓝糕。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来来来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速度有点急，撞了。
1: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亚平。

0: 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

0: 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1: 我
0: 姐刚说了，3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2: 哎，
1: 那变戏法啊！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2: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2: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0: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2: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2: 对对，
3: 白活。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0: 扶你回去吧。
3: 我回去
0: 了。哎，回。
3: 你这么急。我要。
0: 哎。
3: 蝴蝶。
0: 哎，别行。
3: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1: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了，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0: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长干得了。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1: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田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妃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妃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3: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3: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再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啊，开车。

0: 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陈，这房子是你的了。啊？这，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别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コード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ビール。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0: ゴー！ああ！
2: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0: 糊涂！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2: 还有你，滚出去！滚！
3: 宫田少，
4: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

0: 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1: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2: 熊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1: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2: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1: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你说我能飞？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8: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罗。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了。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

0: 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块就能抢藏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抢抢！

0: 给我来五套，给我来十套，给我来二十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1: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4: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5: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6: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

0: 我又看到了他。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藏到家。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100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1: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1枚银元，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

白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

0: 东城洞美堂为什么会叫做洞美堂？是因为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做洞米的时候，一定要在立冬以后做。
1: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座丰城洞美堂的博物馆。
2: 我叫刘根干，我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丰城洞美堂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从小看到父亲做这个长大，现在我也从事这个洞美堂制作2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1: 制作丰城洞美堂最重要的是洞米纸。你看，只有这种糯米做出来的洞米堂才酥才脆。糯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了。浸泡一定要用我们这里的井水。一般像这种天气的话，要浸泡一个晚上。糯米浸泡之后就要开始蒸煮，这个时间要把控非常到位，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插这个洞的目的就是让蒸汽容易上来，那上下的这个糯米同时熟。这个糯米大概要蒸1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蒸好了。
2: 丰城洞米堂为什么会叫做洞米堂？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要求我们传承下来是每年立冬以后才去做洞米纸，因为这个时候空气和土壤的水分都很少，非常干燥，然后温度又比较低，水容易结冻，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洞米纸它是自然的阴干，而不是暴晒的。一般阴干都要达到3到4天。
1: 洞米纸阴干以后很少有裂纹，炸出来的米发它不容易断，做出来的洞米糖特别酥脆。洞米纸阴干好了之后就要开始油炸，后把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火大了，炸出来的洞米纸就会发黄，吃起来就会有一股焦糊味。如果火小了，你吃起来就会粘牙。
2: 接下来一道比较关键的工具就是熬糖。
1: 我们对熬糖也非常有讲究，我们采用的是纯天然的麦芽糖，而且里面要加入桂花。这个桂花我们选用的都是树龄在400年以上的桂花树开出来的桂花。熬好糖浆之后，我们开始搅拌，把洞米纸倒入熬好的糖浆中，充分的搅拌。当洞米糖和糖浆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开始起锅。这个时候把洞米糖铺平在木框之中，然后趁热我们把它抹平。我们按压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求非常均匀，手上的功夫没有几年时间是达不到的。撒上蜂蜜丝，再压平压实，然后切条切块，最后是包装啊，洞米糖就大功告成了。马上过年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 每天生产的冻米糖都供不应求，有时候冻米糖还是热的，就被抢购一空了。我们江西人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会备上一些冻米糖，好像没有冻米糖就少了一份年味。一块块小小的冻米糖，装着我们江西人对过年的一份眷恋。

他要咱是大托历史传下的，他没有说是哪一道那还要咱，哪一道不还要咱。他从早到晚，多多都能喊，他要咱热乎乎的，喊完以后浑身有劲儿。大托人对要咱的感情不比刀削面差。我叫贺秀娥，今年72岁了。我是大坨子的做羊杂1/5的传承人。我从15、16岁就做羊杂，已经做了一辈子了。制作羊杂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繁琐。羊杂，羊杂就是杂七杂八，应有尽有。羊杂先把它洗干净，完了拿盐揉搓，揉搓几次，再拿清水洗，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儿。最低洗3次了，啊，因为这是进肚子，直接进肚子里的东西，必须得干净，大家吃时才放心，我也踏实，心里也踏实。那洗干净了，下锅，慢火煮4分钟到1个小时，煮熟了捞出来再浸泡。40分钟就可以切碎备用了。咱们大坨的羊杂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咱们是红油羊杂，这个红油汤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0: 活鱼出来的味道是油而不腻，火而不辣，小小美味，老酒鸭杂，喝酒浓汤，这就是美味的一碗鸭杂。
1: 鸭杂吧。
2: 然后早上吃完羊杂，浑身舒舒服服的，就挺暖和的。
3: 大多数人吃羊杂的老年人都喜欢来这儿，包括就是周边的来旅游的外地人都很喜欢。
4: 72岁了，天天就是天天就是来店里头，什么威士忌呀，什么这个味道啦，这等等这些，他都染亲力亲为。
0: 这么大岁数了，还每天到店里干什么呢？哎，要我说吧，我这一辈子苦日子过惯了，我现在觉得啥也不干，来店里头看看还挺幸福呢。30年了，做这个羊杂，也不能说是它是一个美食了，它是我辛辛苦苦30年的心血。每次顾客呢吃完羊杂，满意的来跟我说很好，我特别的高兴，说明我对得起顾客了，说明我这点事情办好了。

0: 你们有没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蜂巢的奸细。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什么打算？
2: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3: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1: 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4: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痰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 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通过创新协同、数字化改造，不断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显著增长，全省制造新动能加速成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用一粒粒良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聚焦医药产业技术短板，以创新协同、数字化改造精准破局，推动医药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2: 继微生物合成蛋白技术取得突破后，江西富祥生物在抗感染原料药研发领域又获新进展。
3: 我们看到的是已经迭代了第六代的酶抑制剂类抗生素型医药，能够和六种抗生素搭配联用，抗菌能力呢提升了5到10倍。
2: 该药物合成工艺严苛，温湿度、酸碱度、细微偏差都会产生。

0: 大量副产物，量产稳定性难题长期阻碍企业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推广，
1: 尤其是在放大生产时，批次间一致性难以保证。
0: 依托省级医药产业扶持政策，这款原料药纳入省级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项目，且申领研发补贴、智能产线改造专项资金，通过接榜挂帅、联动高校、协同攻关，职能部门上门对接，助力企业完成原料药技改申报，打通量产技术卡点。
2: 在线实时监测反应温度、压力、血聚值、物料流量等关键参数，保证产品纯度稳定在99.5%以上，批次间差异更小。
0: 工艺全面优化后，产品顺利量产，生产成本降低15%。企业以此为核心，延伸研发十多款衍生产品，预计新增产值2亿元。富强的创新突破是全省医药产业升级的缩影。2026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政策，加码医药数字化转型，发放数字化转型服务券超1200万元，搭建医药公共中室、药品数字化检测共享平台，提供在线检测、智能质控全链条技术支撑，同步推进新药原始创新、药企智能制造两大专项行动。华润江中药业湾里基地借此实现生产效能大幅提升，
3: 可以实现每个工序生产过程中的实时的放行，不需要再等待实验室的数据了，每一批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只需要原来的一半。
0: 系列扶持举措持续释放产业动能，当前南昌打造中药创新与智能制剂基地，樟树做强道地药材现代中成药产业，景德镇抚州主攻高端化学原料药，赣州吉安发展生物药医药辅料，全省培育近100家医药创新企业，落地30多项产学研攻关项目，多款高端原料药创新制剂打破国外垄断。江西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4: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景德镇申遗成功后续工作举措，强调要持续释放世界遗产品牌价值，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游客接待能力，推动遗产保护与商旅文体健等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部门信访工作法制化的意见，听取关于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访情况和下半年形势分析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信访法制化要求贯穿决策、执行、监管、化解全链条，坚持治效并重，抓好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江西省深化赣通马集约化建设应用工作方案。会议研究了省政府8月份重点工作，就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稳步推进省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等进行部署。
6: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占制造业销售比重持续提升，折射出江西制造新动能正加速成势。
7: 1至6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9.4%、11.3%，两大行业占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23.9%，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对制造业增收贡献率达71.2%，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数据增势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落地，在江西宇宙电路板设 备公司，生产数据今年全面接入工业云平台，打通研发、生产、品管、销售全链条，排产模式从经验判断升级为算法智能调度，产品品质稳步提升，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
8: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产值与产能分别提升了68.9%以及65.6%。数字化改造后所带来的成效正在逐步释放。
7: 产业势能攀升离不开政策与服务双向发力。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出台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措施。税务部门联合工商联深化税联惠企机制，聚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开展精准辅导，为企业创新积势蓄能。
9: 去年我们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超170万元，将持续用于 MES 系统迭代、设备自动化改造等数字化项目升级，进一步推动产能和品质商提升。
7: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步伐加快，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铺开，智能制造装备产销态势持续向好。税收数据显示，1至6月，全省工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5.2%、105.6%，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跃升。在九江机器人小镇，始和科技自主研发的化工能源行业全闭环检测方案等核心技术持续突破，首款巨升高空特种机器人也即将投入运用。
10: 税务部门常态化开展合规辅导，帮助我们防范涉税风险，也为我们的发展保驾护航。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一批党员科研骨干扎根稻田，接续攻关，用一粒粒良种筑牢粮食安全的底线。在太和县的这个早稻示范基地里，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联合选育的新品种香河优明月丝苗迎来了现场测产。这是我省今年唯一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名单的水稻品种。
11: 今年前期低温阴雨寡骤，它这个分叶繁茂性，从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分叶蛮好，这种发芽都基本上看不到成片的，基本上没有看到倒伏的。就像培养一个孩子出了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成绩哈。
4: 201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阎龙安领衔组建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瞄准育种前沿，不断推出创新成果。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是科研团队的定盘星，
12: 也算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吧。现在他们也能挑大梁了，把人民装进脑子里，再苦再累也要搞到底，搞到成功。
4: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较劲、与毅力比拼的长跑。团队把支部堡垒作用发挥在科研一线，这些挑大梁的年轻人一年到头和泥土打交道，田野就是他们最大的实验室。
13: 你脸上的汗还是和雨的？
14: 汗和雨都有。特别累，太阳蹲着，然后还要在这个泥泞的田里面走，泥巴里有时候有石头，这一不小心就会把手给戳破皮。
4: 耐高温品种选育一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克隆水稻耐高温基因，拿到精准数据，科研人员要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几天蹲守田间，一株一株的观测记录。
15: 我们苦是吃了，但是呢，耐高温的水稻品种也选育出来了，今年呢已经推广了100万亩。
4: 多年来，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团队创制9个特色育种材料，育成18个抗性好、品质优、产量稳的新品种。2023年，成功绘制全球首个稻黍最全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还挖掘出继野麦、红莲之后的第三大杂交水稻类型——第一型杂交水稻，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开辟一条全新路径。
16: 我们将牢记3个务必，进一步的强化党建引领，育出更多优质、高产、多抗的突破性水稻新品种，让中国的饭碗变得更牢更实。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赣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赣州将深化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七五幺零行动计划，开展支持企业成长融树行动，新增新能源装备制造两个千亿产业集群，更大力度推进对标深圳规则规制改革，大力实施十万英才聚赣南行动，建设江西南部高性能算力集群，常态化开展如我家行动等。在建设工业强势、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城乡融合、繁

0: 融现代服务业、增进民生福祉等六个领域实现突破，努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
1: 锚定四个定位，建设各名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省域副中心城市，四五五时期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迈上7000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续写新时代各名老区振兴发展更大荣光。
2: 企业找不到对口技术专家，院所前沿成果落不了地。在英台，这道难题正在一场改革中破局。当地搭建平台，打通渠道，精准匹配企业技术需求与科研院所科研资源。
0: 在贵溪大疆铜业的生产车间，一批高品质无氧铜材的中式产品顺利下线，科研人员正在做最后检测。
3: 这款产品一旦量产，将直接应用于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的散热系统，填补了英坛铜基新材料在高端散热领域的空白。
0: 半年前，企业看到了高端散热市场的巨大需求，但试制样品始终存在瑕疵，迟迟无法满足客户标准。
4: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技术人员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无法解决那个瑕疵的问题，非常的头痛。
0: 去年九月，英坛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实体化运行世界铜都创新谷，打通正校企渠道，统筹调配资源。工作专班带着技术难题，在创新谷13个科研团队中逐一匹配，最终锁定研究方向高度契合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王松伟团队。
5: 我们团队很快便拿出了一个技术方案，并在实验室做出了一批小样，可这批小样一上实际的生产线，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得赶回沈阳的实验室重新开始实验，路上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长。
0: 为打通异地研发堵点，世界铜都创新谷全面开放公共中式平台，以企业出场景、平台出设备、团队出技术的模式，提供完整中式熟化服务。仅半年，合格的中式样品出炉，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
6: 让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判题、政府立题，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
0: 创新谷还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推行双导师制和双向流动，企业工程师入校兼任产业教授，高校科研人员下沉企业担任科技副总。目前已有47名企业工程师受聘为产业教授，20名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担任科技副总。
7: 这不只是教学模式创新，更是把人才培养迁入产业发展生产线。
0: 世界铜都创新谷平台运行近一年，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需求26项，推动2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采访大疆铜业时，记者反复听到一个词：精准。企业的需求被精准找到，科研团队被精准匹配，中式环节被精准打通。改革听起来宏大，但其实就是让对的人、对的技术在对的场景里相遇。当这样的精准越来越多，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的通道就会越跑越顺畅。
8: 浮梁县聚焦群众出行难题，持续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效。
9: 在浮梁县浮梁镇新平村张家坞组，一条崭新的水泥路不久前建成通车，让当地村民告别了多年的出行困境。
10: 盼这条路硬化盼了好多年，进出一趟实在是不方便，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走上平坦的水泥路。
9: 张家坞组地处村落腹地，这条主干道是村民出行和运输物资的唯一通道。因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资金短缺，道路硬化长期未能实施，行路难成为当地一块民生短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浮梁县成立县镇村三级工作专班，联合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测、优化方案，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争取涉农基建专项补助。现如今，泥泞土地就变身平整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
11: 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了， 走路、干活、做生意都省心。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浮梁县把推进城乡道路提档升级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全县共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26.5公里，危桥改造9座，涉及10个乡镇、26个村，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道路堵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2: 邻里口角、债务扯皮，这些常见的基层反。

0: 有一支以退休干部为骨干的调解队伍，用心调解各类矛盾，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1: 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
2: 在安义县综治中心生平调解工作室，经过黄生平的调解，杨国花和王修强今天终于达成分期还款协议。5年前，王修强因家庭遭遇变故，向杨国花借了25000块钱，后来借款迟迟未能还清，杨国花多次催讨无果。今年5月，杨国花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推动纠纷柔性化解，节约司法资源，法院委托生平工作室调解。
3: 我一番好意借钱给他，4、5年来了，他又不还，我也很生气。
1: 我到王修强家也去看了一下，他现在也确实比较困难，但是钱还是要还的，看看我们怎么来协调。
2: 之后的2个月，黄生平多次往返两家，耐心调解。
4: 我一次性也还不走，
1: 那能不能分期还？在你困难的时候，人家伸出援手帮助了你。
4: 打官司你肯定胜诉，但是我想哈，你打官司的成本啊太高，要律师费，与其这样啊，还不如调解，让他分期分批还。
3: 这段时间呢，经常来找我调解这个事情，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主要是因为说的有道理，这样协调了大家都不伤和气。
2: 像这样的案子，生平调解工作室每个月都要处理多起。黄生平是工作室的牵头人，退休前兼职从事调解工作。他告诉记者，基层矛盾类型多，情况复杂。去年12月份，在县里的支持下，工作室成立，广泛吸纳各界人士，充实调解队伍。有熟悉政法工作的退休干部，也有常年驻守乡村、通晓乡土民情的资深基层调解员。案件按照每位调解员擅长的领域分类分流，精准派单，
1: 精准地把案子分下去，调解就有针对性，成功率就会更高。
2: 今年上半年，生平调解工作室共受理案件80件，调解成功37件，调解成功率46%。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仕式日前在南昌举行，52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乡村振兴一线，在乡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展现青春作为。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5: 再见。
6: 修正派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1: 是接不着，
1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

0: 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经书八月晴热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像是昨天下午两点，我省的气温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状态，北部不少地方都达到了35度的高温线，南部受到午后阵雨的影响，普遍在30度出头的样子。预计未来几天这样的天气状态依然还会延续，其中4号受到季风槽影响，我省中南部多阵性降水，赣中和赣南的西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以晴为主，5号到7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提醒的是，夏季的雷雨往往对流性较强，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6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7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6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4: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5: 啊，花仔，你怎么来了？
6: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4: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6: 谢谢你，花仔。嗯，看起来很好吃。
5: 没了，我带什么？
7: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4: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5: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7: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5: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7: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5: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4: 快找靠近攻击。
5: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怎么了？
4: 他没有帮手攻击。
5: 怎么？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7: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3: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8: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3: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8: 收到，队长。
3: 大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4: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9: 是
4: 是。
5: 糟糕了！
10: 空气的信息素消失了。
5: 队长的谢灵通
7: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3: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

0: 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1: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0: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2: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
3: 大家小心。
2: 是黑熊。
0: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2: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1: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2: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它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0: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它的嗅觉。心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2: 它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它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0: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2: 小心啊，队长。
0: 别害怕，远房亲戚。
2: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0: 哦，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3: 别看我！
1: 队长，
0: 快去拿点吃的，让它冷静下来。大猩猩、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3: 是油菜花蜂蜜。
2: 对，往这边走，曼巴。
3: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1: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0: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4: 增加一副担架，
1: 马上来。
0: 麻烦你们了。
1: 皮医生，快来呀！
4: 还有伤员，皮医生，
1: 队长闪到腰了！
5: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6: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3: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0: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6: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0: 好吧，皮医生。
4: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1: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3: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0: 哦，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4: 干杯！
0: 哦，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1: 我的孩子！
0: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2: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1: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6: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1: 他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他的孩子曼巴。
0: 曼巴的妈妈。
2: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他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6: 他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0: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2: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0: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

0: 曼巴吗？
1: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2: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3: 队长，
1: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2: 我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1: 还我孩子。
2: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1: 曼巴的气味。
4: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
2: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5: 妈妈，
1: 我的孩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只要你不是破坏虫，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2: 给我的。
4: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2: 果然是好味道。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看这里，黄山油菜花园。
1: 队伍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棒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2: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3: 长着鸟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2: 饕餮。
3: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0: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2: 让我找找看。
3: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2: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0: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3: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咦哟，这也太棒了。
2: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0: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4: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5: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2: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5: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3: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5: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4: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3: 谢了，伙计。
0: 那么花仔、呱唧
6: 呱唧，
3: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0: 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哦，
1: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2: 花仔，
1: 像是寿带鸟，他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0: 我想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1: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儿。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0: 茶干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0: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1: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0: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3: 这可不是我说的，
1: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3: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1: 关机小心。
0: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3: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谢了，洪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0: 这是打扰你了。
2: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1: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灵蛇。
0: 蛇也需要躲雨吗？
2: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3: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2: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1: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0: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4: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0: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0: 在那边。
1: 在这儿，
0: 这边，在这里，
1: 别跑，
0: 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1: 哎，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哎，终于让我找到。

0: 帮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1: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2: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3: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4: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1: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4: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逐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1: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0: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4: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1: 哎，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0: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1: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0: 大西西！
1: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稳兽之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0: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1: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2: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螭吻、木雕螭吻和砖雕螭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1: 谢谢侯大师，
0: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建筑。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我这是奇了怪了啊，这旁边啥都没有啊，难不成藏在这个抽屉里了？
1: 嘿嘿，找什么呢？
2: 还能是啥呀，肯定是惦记好吃的呗。
3: 听说阮老师今天带来了一种特别牛的食材，可我在这儿找了半天，我连片菜叶子我也没看着啊。
1: 行了，别找了。

0: 你再找，桌子都要被你掀翻了啊！食材呢，我已经收拾好了，放到冰箱里头保鲜了。
1: 那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搞得这么神秘 啊！
0: 你直接说出来多没意思呀、啊，对不对？我也学你，我说几个特点，你们俩猜猜呗。
1: 啊，我也猜猜。
0: 对呀、
1: 啊，行，
0: 绿色身子，尖尖角。
2: 那您这个范围就有点太广了。
0: 嗯，
2: 绿色的尖角。
0: 嗯，
2: 那一时半会儿那真猜不着。
1: 您说的难道是那个绿辣椒、青辣椒？
0: 错，不过它跟辣椒的外形有那么几分相似，但它一点都不辣。而且呢，如果把它切开，里边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1: 小星星啊！
0: 啊，
1: 蔬菜里怎么可能藏着星星呢？又不是那个天文馆，
0: 嗯，
1: 你这肯定是菜市场买来的呀。
2: 秋葵，
1: 秋葵，
2: 对。秋葵的横切面你给它切开之后，它是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我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蔬菜创意画的那个比赛就是拿秋葵蘸颜料印的那个小星星，他给画了一幅那个星空图，还得了一等奖呢。
1: 哎呀，厉害呀！
2: 这不就是刚才阮老师唱的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小二就是从这歌里头找到的灵感，
0: 还是立冬的生活常识，哎，知道的比较多。答对了，今天我带来的就是秋葵。不过你刚才猜辣椒也不算完全离谱
1: 啊！
0: 秋葵在20世纪初从海外引进，那会儿大家都不认识它，就看它这个身形细长的，一头尖的，跟那个辣椒好像没多大区别，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儿。当时的不叫它秋葵，管它叫洋辣椒。不过它在国外呢有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贵妇的手指。
1: 贵妇的手指
0: 啊，手指
1: 这个名字倒是挺有趣的
0: 啊。这不光名字有趣啊，它在营养学界秋葵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你们俩猜猜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2: 啥呀？
0: 绿色人参。
1: 绿色人参。
0: 嗯，
1: 老师说句实在话
0: 啊，
1: 秋葵我也吃过
0: 啊，
1: 但是我印象真不太好
0: 啊，
1: 吃着吧没什么滋味儿，加起来还都拉丝，那个粘液又让人想起就那个这里出来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所以以前吃秋葵啊，哎呀，我都恨不得先拿着清水给它多冲几遍。就这没滋没味儿，黏糊糊的小绿菜儿
0: 啊，
1: 还能叫绿色人参
0: 啊？
1: 您这名号给的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0: 一点都不夸大其词
1: 啊！
0: 你别光纠结这个口感，咱给人家算算它的这个营养加底儿。
1: 营养加底儿，
0: 每100克新鲜的秋葵大约含有23毫克的维生素 C， 这个含量差不多是同等重量苹果的5倍。
1: 哟。
0: 钙含量大约是82毫克，是黄瓜的5倍。啊，除此之外，它里边富含磷、钾、镁、叶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嚯，真是人不可貌相，这小小的秋葵不能小觑啊！
0: 啊，维生素 C 呢，它能抗氧化，养护肌肤，这个钙呀、磷呀可以强健骨骼，保护牙齿，钾和镁可以参与人体神经调节与能量代谢。像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感觉到疲惫乏力，或者是想要保护保护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强健一下自己的骨骼，那你就吃点秋葵呗，真的是好处多多哦。
2: 照您这么说的话
0: 啊，
2: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绿色人参
0: 啊，
2: 它这个名号哈，名不虚传。不是说那种空有其表，那里啊，人家是全是真营养。
0: 还有，就刚才说的都是基础营养，秋葵它真正的核心价值不止于此，
2: 不在基础营养里。在哪儿？
0: 就在缸子嫌弃
2: 在那个粘液里头。
0: 说对了，
1: 真的呀！
0: 啊，
1: 真的是那黏糊糊的粘液里头
0: 啊！就那层粘液，它不是你说的这个里头的，那是秋葵整株食材里最最珍贵的营养精华。
1: 就那层滑溜溜那东西
0: 啊，
1: 我一吃就浑身不得劲儿啊！它居然还是宝贝！
0: 你以为秋葵它凭什么

0: 被称之为叫绿色人参呢，它真正的珍贵的地方就藏在这个粘液里头，就这个粘液里边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多糖
0: 啊，
1: 名字里带个糖。
0: 嗯，
1: 那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2: 此糖非彼糖啊，就咱们平时担心的糖，它跟这个多糖不是一回事儿。
0: 说的没错。那么秋葵多糖的好处，我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哪三个字儿？闻、痒、呼。
1: 这听着不简单呢。
0: 我先说这个闻。
1: 嗯，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比作一条河，咱们吃完饭以后，我们食物里的糖分如果一下子大量的进入我们的血液了，就好比上游突然开闸了，这河水猛地就上涨起来了，血糖就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我们很多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深有体会，动不动我就口干口渴，拼命的想喝水。我刚吃完饭，我没多久，我怎么又饿了呢？晚上这起夜是一趟接一趟。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的尿液有异味儿？还有浑身没劲儿，皮肤干巴巴的，跟褶子似的，这上头，这个都是我们血糖不稳发出的信号。
2: 那您说这个秋葵多糖啊，
0: 嗯，
2: 它是能把这股洪水给它拦住，
0: 也不能说完全拦住吧，但是它可以帮忙减缓它的速度。秋葵粘液它进入咱们的胃肠道以后，它会形成一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像这个糖分，它在进入血液之前，我给它修了一道能够调节水流的缓冲堤坝，帮助放慢食物消化以及糖分吸收的速度，让咱们餐后的这个血糖的变化，来得缓一些，稳一些。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秋葵多糖，它能帮这个身体呢，给它控制一下。
1: 合着它不是给血糖添乱的，反而是在旁边踩一脚刹车。
2: 对，
0: 这比喻不错哈。那第二个字是啥来着？我刚才
1: 养啊，
0: 对，养啊，养的就是咱的肠道啊。你吃那个秋葵多糖，它进入我们的肠道以后啊，可以成为有益菌喜欢的口粮，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个肠道的环境如果说稳定了，我们的消化、我们的吸收、我们的排便就更加顺畅喽。
1: 啊，明白了，就是给肠道里的好菌，改善改善伙食，
2: 还有一个护哈。
0: 对呀，
2: 护护啥？
0: 护的就是身体的免疫防线呢，
2: 护免疫
0: 啊。对啊，植物多糖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帮助这个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免疫功能，提高面对这个外界刺激的时候给它这个防疫的这个能力。
1: 哎呀，那这么说这秋葵多糖确实有两下子啊，前面踩刹车，中间养肠道，后面呢守防线，稳养护，三管齐下。
0: 这个粘液看着不起啊，实际上就是你身体里的一个后勤总管，帮助你稳住糖分吸收的这个节奏，然后帮你养护肠道环境，然后再给你的身体的这个防御系统呢搭把手。
2: 这个秋葵哈，就这个粘，可能很多人说它是缺点，口感也不好哈，但这儿它不是缺点了，它是属于秋葵的营养标志。
1: 听两位这么一说，我这彻底改观了啊，原来这粘液的物质全是宝贝啊。粘液越丰富，多糖的含量就越高，那以后我可要常吃秋葵补补这多糖了
0: 啊。
1: 袁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0: 啊，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秋葵不便宜啊，那我能在家种这个秋葵吗？
0: 可行。
1: 行
0: 行
1: 啊，
0: 就你家的阳台，我知道空间是挺大的。
1: 对呀，
0: 你阳台上摆上两个大花盆，你种秋葵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咱提起这个阳台种秋葵，我想起一件往事。
1: 哎呦，还有往事呢。
0: 那
1: 说来听听吧，我最爱听你讲故事了。
0: 说说就说说呗。这个早年秋葵呀，刚刚引进国内，在市面上，我跟大家讲， 不多见。哼，我跟你说，我先生不知道打哪儿去弄了一些这个种子回来，天天在那个阳台上摆弄两个大花盆，跟伺候孩子似的啊，照料得格外的精心。我说你种的什么呀？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听他这个敷衍的这个回答，我心里